0: 用是个用，用是个用，另一个名字用。
1: 用是个用
0: 啊，运输，
1: 用是个用，这个名字运动的意思啊，
0: 咋里头可以？运动意思，反正这个用是用脚，用哎，就是啊。搿另外给你可以用动物呀，
1: 运动会。
0: 另外给你是不可送意思，不送个意思。
1: 用了的叫多，
0: 没是用的多，可以
1: 啊，搿么是用了叫多，
0: 哎，么是用的多，可以。
1: 嗯，
0: 哎，把这个你搿个就讲不用出看
1: 啊，把它运出去，
0: 哎，是是是。往往给你是使用的意思，使用。 用笔，用笔的呢？用笔啊，谁没笔子呢？感觉用笔啊，是呀，用酒运筹帷幄。哎，是是是。我给你一些当过，我你个哪个谁用的
1: 啊？运气啊，
0: 你用词哎，不，一不是过南通家一些遭遇啊？
1: 对对对，你用好不好？
0: 有你个跟他用词啊，用好好。
1: 哎呀，
0: 用白呀，富婆你能白。 运气背了，你人再会，运气可能也会背。有这个，你能再歪，你用的不好，你那意思啊。噶用的，我用讲一声不要过。
1: 运到啊，
0: 是福，
1: 啊，
0: 不好给福，因为叫福都西多，福福起来。
1: 福朽，福寿喏，福朽啊。
0: 一概念是药物当过最是难，没是发抖的，发海螺的，没是的啊，有这个一概是福福正，福次，福了。
1: 概念越久多重要，我就航线越该是哪？啊，
0: 我你越多，
1: 多了啊。
0: 我你多了几样，
1: 其实就是
0: 扶牢啊，不要摔倒啊，是吧？但是我多要交给过的拿住那个股，要吧？
1: 福是福，多我你是扶起来，
0: 要
1: 一直要，
0: 买个是硬给给行都脚意思，多给是中意脚意思，就是扶起来。
1: 多了呢，这个多了，
0: 多了也是要扶住，
1: 扶住那是给，
0: 肯定都多了，为啥个？
1: 对对，扶住那是给，
0: 肯定都多了，为啥个？
1: 对对，靠你扶的方式，所以说该扶，该是俺你我，你越叫那有几个意思来过，我你就航线越扶，就越多，多，你是你算的，让我个搀扶，多多，
0: 对吧？对吧？你外国，福正把什么东西扶正？
1: 巴拉
0: 起来。哎呀，他摔倒了，你把他扶起来。
1: 剁辣子，剁辣子，
0: 对吧？
1: 剁死了，剁辣子。
0: 你把东西扶牢。
1: 啊，都剁了。
0: 剁乐嘞。
1: 剁乐嘞。
0: 剁乐啊，剁乐啊，我给弄过。所以我该是熬你弄过来剁嘞。另外个牛是薄肉的意思，扶仪扶贼。
1: 啊，扶持。
0: 啊，扶植。
1: 扶植。
0: 啊，是扶养。
1: 扶养。
0: 是。然后个没有是讲，给盖个月。阿盖阿扶要有啊，扶在方抖的
1: 哇。
0: 但是记录该有啊抖吧？
1: 啊，
0: 有的用手按着或者是把持着。
1: 哎，
0: 该有啊抖吧？
1: 无休吗？
0: 无休
1: 啊！
0: 啊，属虎无休，扶梯。那个我
1: 你，
0: 我你那个杭州的
1: 屋子，哎，
0: 西街啊，不是工作技术，杭州扶梯。
1: 对。
0: 我你讲一声外国，扶梯多了几啊？
1: 是给是给是给。
0: 是吧？往该是俺你都扶。
1: 扶。
0: 嗯，是西。这个是俺啊，要两个都养，一个都扶。
1: 要干
0: 啊？
1: 要干。
0: 扶许。不许讲，我你当过不许讲，
1: 辅
0: 啊
1: 啊啊！
0: 我你当过辅，哎，是，不许讲，知道吧？那我给你是抚养，
1: 抚啊，抚仪
0: 啊，我给你当过是轻轻的摸着
1: 啊，抚摸，
0: 哎，抚琴
1: 啊，但还个古筝那个，
0: 这个抚
1: 啊抚，
0: 这个都抚吧啊啊！我给是俺你，我你个都俺你，黑大啥给他
1: 打，
0: 嗯，黑大啥给打弹，
1: 打不嘎打嘎，黑大啥？黑大啥？
0: 哎，是一个你都都啊，你都打，
1: 哎，
0: 知道吧？我你都啥给叫那沙克也是四大
1: 啊，水弹。
0: 我给你，让你意思有的跟我你让你踢打
1: 天弹
0: 啊，我给你排呼打
1: 啊，花弹。
0: 往你嘎踢又嘎了一只哎，那
1: 个踢弹，
0: 哎，踢打往啊，你打往。棒打
1: 脚弹啊，球弹啊，反正啊你捋着一个脚捋着可以的个乌拉那种。
0: 哎，希望我你宇宙多种行都有给阿达。
1: 阿达大家。
0: 用过阿达。
1: 啊，言谈。
0: 啊。要阿达，你要来的是谁给他？要谁？
1: 啊啊
0: 啊！啊，给，我你给你妈打过那打击的意思。
1: 打击，打击我过过吧，刚过啊。
0: 给哪个过过吧？
1: 打击我的大广场啊。
0: 打击。
1: 啊，给的的打。
0: 对。
1: 妈妈打过打字
0: 垃圾
1: 你懂吗？我是卡某

0: 酒喝红过，
1: 御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宣扬小唐美丽欲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欲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长能累啊，茫茫大姑娘吃节奏大吉啊，你们是
4: 大吉。

0: 打击我你是丢多种关的长子长子行斗吧关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斗过 红江乌马河。
1: 阿须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鱼就能。
2: 盖又是我呢，
3: 鱼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0: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的孟加故事啊，和大哥能讲两个故事，叫做《斗人斗人的椅子》。搿啥人呢？搿是一百人的生活，买斗人的椅子，你叫斗人，你发一人家不懂啊，叫斗人斗人的椅子。根据古代的说话，作为你今年故事的题目啊。故事啥人内容呢？搿今年是大哥能作为家业。在家业之一呢，今年和大姑娘相识，跟人一点当媒啊。每年就是大姑娘最热门的叫啊，是在中东这点诺尼的一个盖古的门城，叫以色列。由以色列盖个古的门城三个字啊，做美名。也叫我你吹一句往年的一句羊水啊，往年的一句羊水。没得呢是两个字啊，没得两个字啊。啊，今天的小话故事叫《斗人斗人的椅子》。有一个沙口人家两夫妻和一个女妹妹，那么每年大概五六十啊，四年过后冬至过去，很是需吃斗人吃的电视里的啊，里头的电视剧，五句忙吃斗人子哪能移？给他爸呢吃完以后啊，看我谁还给吃？妹，在你是你电视里斗人给你做好啊。你家吃完药啊，斗人斗人的椅子，斗人子哪脚，你家子哪脚。这新出家的日里有类似啊，哎，我是多些多给古帮生啊，吃你不懂的啊，哎，还是要那个呢啊，墨家呢啊，些五个斗人的给那个椅子啊，哎，有一次啊，给的是阿家人啊，一家人最拉不苦得苦，跟那这那是哈我点那个对了路。冬至了，你就娘点住啊，点住啊！啊，你能发的苦啊，不退衣服退啊！这声音比哭比哭，阿爸讲吃的日里都能摸，我吃下把个，你的日里都能我老太个就走的个。哦，我吃下把叫我给个椅子门跟个屋摸。哎，有呢，个嘛买个瓦工艺瓦半年做的事，来回城里坚持到自我的写菜。这声音呢，阿是保护的个人日个。一次次对吧，那儿子老茶又不是那药那个白大多拉嘞啊，哇，我那是个豆浆嘞，过那队伍，学家嘞走那开走那嘞，过是头对吧？给那时家要坚持在嘞那个白大的带路，一那个苦拉住，你个心真的真的头对吧？是那药白大头啊，就是那儿子你阿叔讲啊你啊，跟买俺自家来家过来过，是个哪门的啊？第日里还给个你，我一抓学生吃家的，给点穷了，我天天我你背大挖头里挖鸡的，给小楼里走，你头对我有能头么？给点的你楼里啊，人家小楼里最多子啊，给互补的，很确实啦，对吧？你能头还破你啊？我的家爸呢，一破了有点声，讲实在的都不破开，买买，第日里给你是有动的呐。给这个穷家子哥在屋头一年挖一季啊！我讲，我你那个错别了，你的被打太多了，最老不苦谁个？这心疼我呢，你拿过去。哦，你日那个没能，我要能都错别。阿爸知道弄错别呢，啊，搞的阿妈呢，加个一啊，一步一堆啊，还是穷啊，老家家也是弄错别么？该是给他一个年年呢，忙得了得，哎。跟每次那家是能开吃，讲吃嘛，阿姨，你公司从几楼工作处走的呀？啊，第二个是英国，阿姨，你是下电话，阿爸阿姨正洗外头呗，我们买一个，啊， 哎，第日啊，你都能拿我铺成粗的，哎，你都能第日的我飞耶！哎呀，你是不是你看俺那奶奶个飞了法？他一个人来写字，买你那一个人来老能飞的本事呐？可是你听话啊，不过很多次一等家务功夫，过的日里是急，飞拉累，飞拉开。哎，带来吃吧，那个是鸡，给他扒下，给他一打酒，给我们买一锅吧。哎，第一次那个豆能下酒啦，那豆鱼呢，豆西豆，豆西豆。阿爸，你个白牙偷谁呢？哎，给他一些吃，给我们买锅，买。第一次的吃给下酒啊，只爱给的是死呢。哦，给他豆西，阿父还在意呢。阿一家还能豆啊，这里就还得负债过来吧。给生疼阿家酱是走多啊。对个鱼，这五线加那个，甚至是龙头没拿那个一满满个鱼丝对拿去，哎呀，你还是你还我父爱子个，我天，给他把脚背起张嘴，那声你这句话容着一个人哦，讲都能的日嘞都能一致，但我吃吧，你的衣服是虚荣，买呀，还是要日么买啊？一般人这个都能一致，本事这钱你没给我家伙，声呢又是。过个冬衣服冬，所以通到南国呢，也又是南个内家啊。可是我呀，过去也得改变南国对买大哥那次记得的，给南个做意义，给南一个写我故事。啊，给你讲一嘞，给你都能一直的写我故事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那湘西当年的美德旗下，给你每年节奏一岁礼，这每年吹王一样水。这个是我姐姐姐翠吧，我姐那个一曲啊，早对大哥能以翠吧为戏，姐翠吧，就是能吹呢，一水里，这是我你这个方式那个，一古装阿水找来把里，姐一水里啊，古装阿水又是吹水，古装阿水里又是把，哎，一吹水找来把，所以节奏翠吧。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国，
2: 宇宙日改和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此得猛修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5: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宇宙美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奥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5: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中概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节目。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腾国，撒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运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河，
2: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2: 盖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举步遨语万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5: 欢迎小朋友们来宇宙大姑娘，我是火九，
19: 我是阿仁，
15: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球可以呼啦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到来啊，妈妈大姑娘吃大鸡啥意思啊？
19: 大鸡。
15: 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呼到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鸡，让这个宇宙呢特别是去国语该是女，
19: 宇宙上一个西国。
15: 对对对，大鸡啊意思啊，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呼到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大鸡都西东呢。
19: 但是外国人的。
15: 对，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去上网咨询下啊。
20: 江水户籍，
12: 人日几岁？
20: 万户万用，
12: 八省三五。
20: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2: 不，宇宙户籍马不
10: 熬过几生。
21: 宇宙如何设置月中浙江造的路人区连年啊？冷敷五国南上入了的当时的工作的科技人学，在路人区送的嘎德的居居热区过火嘎德学用热区江本古语月中在的找给吃啊冷敷五国南上入了是的用的人学，记录你找的大南嘎德的女士的热区腾吃上有你中培养和热区几岁工作人学版本有种几结果加时间脚底上中的正中无论期待嘎子一些空作无子女在挖了了你能中退的意思啊在那绕怕当忘的于以三五接连一连一日后期我瓦阔于第二的嘎瓦子贼到了蒙些不及对戏也错上子贼在湖南些东类正上些字永永居贼求忙胡须居蒙的啊日子要塞通过又能不又能冷泪不冷泪能给无论母色在这类的外开在以冷泪有眼见苦薄肉见骨髓同眼苦不无论过自由的用眼也总其泰国仍有讲义咒呼带中中没以仍我细致的过自由模式那么在上户予以自筹一俩谁都有个泰国累积我在感到这曲太懂或迷得在掌握也越上奏合上有你中腿无论估计正中博物或正喜样的还感到的上有你中腿掌正任务这曲和冷局这捉计捉习多种抽上歌在里胡集宇宙日务分时之月中浙江找的宇宙错论语点你农你 today 查分预立点胡集工作月中找的错论语给农错语错论者们对视察没眼人错理自我列理在派中上连你列嘎错呢采采农民户籍或称你鲁西还差朋友查你里的户籍我要改估哥哥列理外楼太是几岁的那种说或就得给不忙吃你无咋囊过楼差朋友谢查谢酒农民裤子错上扔鼓里的本身忙户籍的视角有种几点也得生于查你里估计几乎得也查你句子只有要户查你机构只有做大采采农

0: 用一档茶泥锯木，也基于你碰把阔，漏通太细，增重通子随方茶泥，走起走上要塞茶泥，只有茶里得随碰把。这支格格烈烈吃鸟几岁，以细张格外楼，我囊胎动给都得随茶棚能够早去开，也养护搓泥些带几户，也是白药给自在，用热力和用细瓦浆，骨头增茶这之类的，得着增重可以给玉就足了，也给都给来头照下样，让在外盖，玉细外盖。
1: 也搓上茶歇木塞，脱裤脚翻六浆，裹卡胎动，弄茶棚长吃在在，推出再去火给五位上木塞，以茶泥香锅打动，超级猛火。玉就是浙江揭开，肉类吃泥，玉交火搬住台长外，要玉就是西湾住七栋，里二是火盖户，是公寓住，是私户住的当然，应该不忙。正式建立带娃将木二组，移动工作室在，给开自在种植泥的店铺，不忙给别来。 正月一娃五儿子女，高级格物移动的服务体系，和次年黑娃户籍带着与厦门旧址的本级，走了玉州电热开火样，将在上格内。事故用时开始，玉州自己酿了一个六幺的蜗居，整个自家玉州自己玩谷米，中间二忙卧西，遇到用用彩电格子，加带去开用卧西，帮菜织袜开户，马裤、大雷、笔记的卧把。
0: 脚底的谷米脚腔仍都血了，白将修短，白将大象的当，该那个卧底。根据五彩瓜给你整改老女铁的长八养活的卧把你外切过一千股次。该之中，玉州卧法在旧的中间洗过的当卧洗给卡了，只有是购物用的。卡座里你预备爬升，预改在过二的当降低的去酱药木得的，囊吃啊娃是很卧人。老女啊，玉头。
1: 头那我来哈无法工作在那个送一一往村里扩改，也就是古改的过年开启 A 上本局的工业活动，该往只有多年的村里也等正式大排队的义务，在罗布镇区对郊区 A 上本局工业活动浙江一将自动化，多家 A 上大户人一起举上可与市一起采办五十席，村外古本局活动和本局提示，也称无法工作在个代表意见啊召开办。 这个 A 上本局的工业活动啊，每一年来自一将送去千股，老在马本的可与市。奥运上与在区呈现你国有中二胎，浙江开忙娘卡吧。根据家业瓜，这个你是日语的也该在区呈现你国有中二胎，种子你是哈要在给收在国有子女，长征武装的武门口。
0: 这个中二胎呢，要生育在区可与旧日加上未来工作以外，另有电热的，免费大概要400日本货美。总之是不在，在区整改事故收在国有的对吧？通过整改要在这外国有子女，中二胎呢在裤子、裤布、裤子囊在衣、小工房错，所以土鸡为台，高级次王母塞的又让生母塞。
1: 任务让村里杀猪分可以，浙江呢，这个些冷泥藤，这个些王绿藤的当，第二户不一个，这个些事故在来杀猪可以，可被死的故事一样。小路里有些楼在楼盖腰在，上冷可以，可被死的该对古墓的人，错呢牛错杀碰这家与古个三太村里的次奥，都女杀猪太泥，人工在需三家台阶被死可以墓的人，任务归还娘种的，这呢老女体给被死跳舞吧。
0: 在在布家县永外的瓦峪峪坝王墓碑山一江年在九沙鲁墓，玉州的别台本山家去世的胡须，挖的彩江五娘桥洞，错入约两冷冷冷年以来，我们玉州市在几个王墓的山永外一脉的历史最后人者。玉州玉步碑每千，这个山当每也称山一江年在玉步峪啊举办，玉山要在连在的。 当没等，啥在路各小人都得这样子，最终玉九代啊，挖得也当机，我阿代吴江里代挖得连当机，有杨梅在队挖要九沙代，玉龙里代挖得三当机，我九代娘辈代的当六个代五年挖得要升级，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哥当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些外头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比咋能嘞啊？毛毛大姑娘是叫大吉啥意思？
1: 你给我啥意思？
6: 大吉有这个
1: 都
6: 都给得火。都给得火，
1: 起得
6: 啊，都给得火呢，又是个
1: 啊，打击都是
6: 打击，打击都是，但是你别过是过来的打击，要过都要改一声，是哪古呀个？中古呀是疼呀是哪个古呢啊？
1: 又是场地呢？
6: 啊啊，场地啊，那大米又是啊，还改了这还叫冷一声呢？早拉得给改多中一个得火呢？打击啊，那大。
1: 大大是庭院
6: 啊，庭院呐、啊，
1: 大吉是活动场所
6: 啊啊啊啊啊，
1: 还有那个活动场所啊，
6: 这些这些
1: 啊，这个你非次给当过啊，给干不多，
6: 嗯，
1: 给故意买哈比赛，得去大吉嘛都
6: 啊，得去大吉，
1: 里面可以
6: 活动的，得
1: 活
6: 嘛都呢，
1: 空间比较大，
6: 啊，好，接下来你三国玉酒啊，
1: 嗯，
6: 浙江的要一碗高五啊，古卡高热个彭家奴无那一个。托幼一体呢？
1: 托幼一体，
6: 托幼一体，那个叫
1: 双音，
6: 哎，双音你听，那个叫德语，那是我你啊，湖北啊，革命我你养着我你，就是政府给个非弱势啊，给你老女王的我你是政府给冷的还是气斗啊？这几个弱地给找还给巴黎给个啊，西外那啥乌盖布芒啊和德语给那啊和米代米给找的国国词该多得多种，要来你啊内容可以找巨火啊，可以找。上一招彼此一个可以录的一个侦查啊，那时候我之前呢啊找了到一个德语的一个不要的一个一个德国，给面正好是个样板一个乌扎能啊，给面国那个我你预交土要一台户给说啊，
1: 土要一台，
6: 土要一台，说这一买一个德语，咋能找录的？必然是一个啊个。萌宝空间
1: 哦，兔腰一腿有这个羊巴和兔巴，
6: 羊巴和兔巴二拉子，那个不是羊巴是羊巴，兔巴是兔巴，要的是那个，要的羊巴是老兔巴，那个跟谁的？那个结果那个长得那个二拉的一多，把个羊巴可能要的来合的来改造，可以他们买啊啊不，你能解释给他们买，说得买可以要自己个空间一些，提供一些啊。下面那个那国民就是养鱼。
1: 样
6: 板、啊，样板啊，土腰一台户，
1: 嗯，
6: 萌宝空间，萌宝空间啊，给人一个值得一讲
1: 啊，萌宝通空间，通拉克有这个别个私密女大人，我你下得给他意思
6: 啊，对，可爱的宝宝嘛，萌宝空间呐、啊，给你是我你就是国主啊，一对是搞取得一那个该值得一记啊、嗯，给你我给人啊，登拉路日六一那个该。被冷成一个别词啊，个别词呀，给人家咋能过呢？又是个通过这个侦查的样的以及个白熊嘛，要举那个泥土，造成一个萌宝空间，那个改造一个巨骨头，给你可以咋能呢？带我呢，杭州的对话，将来的一个庇护休息，又是个树一的芒一把芒、
1: 啊、
6: 一米浆啊，还个一个骨头。 大概一个一个别种在那里一把忙又是在那里通街日益走得日益多
1: 啊，有一个啊，东马有个非常在家地区、
6: 对对对，刚才一米讲在你的你要认识自我，你要随时你要随时刚才一个骨头有一个你该上阵符合那个你可以要给这口球的树
1: 宣泄
6: 啊，有一个脚就安抚情绪那个一个骨龙岗啊，第二个你的可以吃呀可以碰呀，可以各有的啊，各有的呀。那个空屋嘞，一世纪那个就空噶，人。
1: 有一个还给要雨具
6: 啊，带是。
1: 要不我你晓得，买呀是屋嘞，就是在火送的。
6: 啊，带。嗯。还有你杭州给带货，负责讲这个运动要合，给把是那个幼儿友好。
1: 啊啊。
6: 幼儿友好。
1: 要、哎。
6: 带陪着过给可以碰呀，给推熟给嘞，互动给嘞，那个椅背啊，还有还给痛的啊，还给老那个打不下
1: 啊，
6: 都是哥哥啊，乌要一类壁虎。啊，该名是啊，该名是吃的呀的。我要来你杭州的这个隔壁多种的是女级火迷，又是个的男，又是男的，乐死
1: 啊，乐死，哎哎。
6: 杭州男为娘的有个这个土妖咪，又是个的养八个杭州乐死，又是都大个买么？
1: 我你那个戏吃的呀，
6: 你这
1: 个这把又是个那个养八你是先把去死，先把米杀就是那个土八你往给谁嘞？
6: 是，
1: 知道不？我你下次哥哥一天没有如果把菜去死打么？

0: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 痛啊，结果是痛，来这个脑痛。
1: 对，
0: 对吧？你妈那判断的让我攻击开个复数，特别是上台复数啊，还是认识一百个复都
1: 还是啊？还
0: 是是哪
1: 呢？哎，那上过去乐视一百幺五嘛，你要你就是国家自得噶一土格，我人里该土幺国有一台户，我你查过永远那个该主动台库。据估计都在带行都给乐视长一个白熊，当上过你就是啊，比哦这个就是连的啥是土八样样
0: 街舞
1: 街舞系列这个值得这个修茶，大哥那可以根据这个修茶啊，可以啊台东一个在里湖这个别种的，有的过要一个那个修茶，你又可以带了这个修茶啊，修的长一类。在车实操性的类日狗回复你也可以障碍一类哭人一类谁知啊该记得录一类每日可以别种户无可以去给该每日也买找退役去还有你行到给该土巴给该乐泽文你过土巴土巴过可能带我囊收一买有时候你该
0: 土巴你都囊费透多
1: 不是给乐泽有时候样板里面卖一张都是的吧土巴一张过不掉吧
0: 土巴那把户吧
1: 对哦那上你要对是干名字样板卖小吧土巴给一个四角歌词吧
0: 对
1: 那上过那个该别种户阿富有时候还该属摇的样板要在一张那里连过一百那个别种
0: 连过一
1: 过十个一个保育员
0: 哦保育员
1: 啊对干你的土巴给还该四角的贝利呢控制了的一杯五地里有的一个乐视当五地里干嘛买操你写的那里不有的兔巴兔巴的买给羊
0: 兔巴的乐视给配备
1: 那对有的过该有的过该买书了给该杯里多种给我给可以有借故和给该借故可外羊不得给我那头多给我借
0: 故给我借故富乐
1: 对借故富乐要那个
0: 借故那
1: 时候国民整改给该还该那个我你遇到个样板给你巨虎巨比多种大哥那可以在吃的鸭给我你了这样板子就有个兔巴子佛照样板的那个兔巴一带样板的巨
0: 对了你当过兔巴子兔巴样板的样板
1: 对
0: 那个这个鱼龙该你给阿子用养养生我让我你晓得那个当过行都样板就没对吧你那行谁给买没那得火锅
1: 对
0: 正好那个该鸡肉吃西多
1: 那个我你就在行都给样板和咱的已经在一那个行都一类壁虎吧
0: 壁虎吧，嘎子，
1: 在上边给了羊排，我你可以帮忙吃，
0: 有
1: 可能要让所有你的那土巴，你可以有点嘛买扩大，还给折了一张，还给。
0: 要么这我估计那个给这四旬都扩土巴了，
1: 对，
0: 全部的种子。
1: 种子过老当，有这个陪着过你哈，爸妈借给我，爸妈。
0: 是今年不那个呢，那个政策要国有一个系统，
1: 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几堆冷
3: 玉酒一如无泪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2: 累时阔一载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3: 美累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合同十四次
1: 玉酒这个待会要杀要是要哄过你忘记这位
0: 忘记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不考我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忘了写
7: 你哪里父母意总统的国被国母意
6: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8: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9: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首先嚟关注嘅系，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嘅味道， 将会擦出点样的香愁火花。刘晓光教授是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每日都沉浸在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科技当中，但是在刘晓光教授的记忆和味道当中，始终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却是老家河北安国的铁棍山药粥。咁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的味道，将会擦出点样的香愁火花呢？下边我哋就一起嚟了解大学教授点解会爱上呢一碗山药粥。刘晓光教授的故乡在河北省安国市，呢度古称岐州，是我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千年药都与天下第一药市之称。谈起故乡，眼前这位戴着眼镜、语雅随和的人工智能专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3: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啊，还有这个流通和交易。
12: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中药材种植、流通和交易。安国有中国北方最大的中药材市场。我听老人讲过，以前每年春天中药材开市的时候，一般是同仁堂来买第一批，同仁堂买药就标志着开市。现在不是了，全年24小时都开市，特别是有了网上电商之后，交易非常之活跃。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岐州始生香。在安国，人们不单止种植药材、经销药材，更是将药材与饮食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多特色药膳。2014年，安国药膳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棍山药粥也成为刘晓光教授记忆当中最美味、最大众的一道家乡药膳。
13: 其实我们最常吃的是一种叫铁棍山药的，就是煮粥的。那我们老家呢，安国呢也产这种铁棍山药。
12: 我最经常吃的是一种铁棍山药，我们是用来煮粥的。我们老家安国也产这种铁棍山药。以前保鲜功能没那么好，一般都将山药晒成干，平时煮粥吃。

0: 嘅记忆，主要源自儿时屋企每餐必备嘅嗰一碗铁棍山药粥。
1: 毕业分配的时候是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那会儿建那个石化化纤那工厂。
0: 毕业分配的时候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边。那个时候建设石化，做化纤工厂。七八年又读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再分配呢就去了军队了，到了河南郑州防空兵学院。刘晓光教授回忆说，我读小学的头三年是在湖南岳阳读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学回家之后先同小伙伴在院里边玩，玩了一阵间爸爸妈妈就落班了，他们忙着洗菜煮饭，饭熟了之后呢在楼道里边喊一声，嗌饭熟啦，所有的小伙伴呢就作鸟兽状散去回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画面是非常温馨的，因为各个家庭来自五湖四海都做家乡菜，我们家的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因为山药在当地是没有的。我们的山药呢是我们在春节回老家或者是老家亲戚来用麻袋扛过来的。夕阳西下，偶然挤出一些时间，刘晓光教授总是要为个女儿熬制一锅热气腾腾的铁棍山药粥。在他的心里边，也总是想让个女儿品尝到这份香甜美味的儿时记忆。在刘晓光的记忆当中，细个的时候父母总是非常忙碌，没时间专门辅导他和哥哥的功课，但是家的少年科学画报和各类书籍却让兄弟两个的童年时光丰富有趣，徜徉在书籍的乐趣当中，搭配美味的铁棍山药粥，成为刘晓光心中最温暖的童年记忆。高中毕业之后，哥哥和他先后考入南开大学，并且全部留校任教，父母亦在2005年将户口迁入天津，定居于此，一家人将天津当成了第二故乡。当前天津正在迈向人工智能先锋城市，作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刘晓光教授的科研教学工作更是异常忙碌，即使是寒假暑假，他也依然要忙碌着准备科研项目的申请书。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也要根植于社会生活和文化基础，就好像铁棍山药粥那样热气腾腾充满温度，这样的人工智能才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1: 高科技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很热门，但是最终呢它还是要回到我们所有的技术。
0: 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很热门，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技术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些技术落地的时候还是要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结合，否则它本身只是纯粹的技术。技术不能够是冷冰冰的，也要有温度。怎样有温度呢？就是要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相结合。现在大家可以见到很多 AI 主播，不同的 AI 主播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最早的倒车请注意非常冷冰冰，但现在加入了语音和情感计算的因素，无论是声音或是微表情都是越来越亲切了。刘晓光教授说，每年的春节年夜饭，无论有几咁丰富的菜肴，铁棍山药粥亦都是他家的必备选项。他说，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着记忆，传递着温馨，亦寓意着对新年的希望。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几乎是月月有动态，实时有更新，影响的范围从广西到重庆乃至整个中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一环， 广西用好自身与东南亚地区热带水果、反季节蔬菜、海产品等农特产品丰富的优势，

0: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不断咁扩大冷链朋友圈。目前广西防城港先后开通咗始发至重庆、四川嘅多条公路海冷链多式联运线路，并实现常态化运营。咁接落嚟咧，我哋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扩大中嘅冷链经济朋友圈。国佳宏是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华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的主席，长期往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从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他一直希望能够将来自东盟的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庆、成都、贵阳、云南等西南省份。但是物流成本、时间成本高居不下，让他望而却步。
1: 开放几十年来呢，东南亚的农产品呢也是有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国。
0: 他说开放几十年来，东南亚的农产品也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是价格差别非常之大，中间环节太多，通关签关费用太高，物流成本过高。譬如说马来西亚的石斑鱼，马来西亚最有名的猫山王榴莲都高达100多元和200多元。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快速推进，重庆北部湾港至东南亚线路的运输时间比传统的重庆至上海至东南亚缩短了15日左右，物流成本、时间成本大幅降低。在2018年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广西防城港与重庆江津、四川成都、攀枝花、来江、宜宾、广安、达州、贵州贵阳以及越南芒街等地共同发起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经济城市联盟，提出共建西部冷链陆海新通道，共同推动跨境海运、公路、铁路、空运多式联运冷链班列。郭佳宏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东南亚的农产品从防城港入境，搭乘冷链班列直达重庆、四川等中国西南城市，物流成本将会降低30%以上。
1: 用整个的冷链的集装箱的运输，大批量进来以后呢，所有的产品包括
0: 整个冷链集装箱运输，大批量入嚟之后，所有的农产品包括水果、海鲜、棕榈油、保健品、燕窝、调味品、咖喱、胡椒等等，呢啲可以平30%以上，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2019年，广西先后开通了防城港至重庆、广安等地的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以及防城港至达州的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实现东南亚的海鲜、水果可以顺畅地走进来，源源不断地送达西南地区的百姓的餐台。郭佳宏认为时机成熟了，所以他在2019年重庆江津广西防城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产业推介会暨冷链经济发展论坛期间，郭佳宏代表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国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与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0亿元。
1: 在这边呢，我们主要是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们的中国西部重庆。
0: 在这边我们主要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商品直播中心，第二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农产品分拨中心，总投资额会超过10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班列的开通，激发了广西的果蔬、水产进出口贸易企业前往西南地区延伸产业链的热情。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防城港从事冷链进出口贸易。2018年，该公司在重庆落地了一家分公司，服务于重庆等内地市场。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说，
2: 重庆市场呢还是比较大，确实有商机，卖了1年多点的时间吧。
0: 重庆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确实是有商机，卖了1年多的时间，卖了有差不多7000吨左右的货，但还是成功拓开了重庆市场。目前防城港市具备

0: 咗海上进境水果指定口岸、东兴陆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海陆口岸通道优势，具备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报关优势。同时，凤盛港的相关口岸基础设施与水果交易市场非常成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进境水果的综合物流成本与时间成本，为发展进出口水果业务与开拓其他冷链物流业务的众多客商营造出更多的利润空间。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说，
1: 长城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乃至互市贸易。
0: 凤盛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贸易乃至互市贸易，在税金层面以及通关便利性层面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的商机，吸引了一批接一批的重庆、四川等地的企业到凤盛港来考察洽谈合作。2019年重庆金果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落户东兴，在东兴冲榄工业园投资了 1.2 亿元建设冷链即食鲜切水果食品加工生产基地。按照原计划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投产条件，结果只用了3个多月就已经完成了。作为项目落地的具体执行人，刘刚亲身感受到了广西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力度。
2: 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到
0: 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到建成达到投产条件，可以讲这样的速度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亲身感受到了广西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为了进一步提升凤盛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竞争力，2019年以来，广西持续开展降费、提效、优服专项行动，对于凤盛港车站至北京、上海、重庆、成都20多个站点的铁路冷链货物，中国铁路总公司给予运费下调40%的优惠。同时，广西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作机制作用，积极推行一口价、一单制。重庆经北部湾港至新加坡海铁联运实行一标箱一口价3800元，比分段的运输成本下降38%。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经理戴斌话：
3: 一单制一口价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
0: 一单制同一口价，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多次换单同多次交接的弊端，确保海铁联运无缝衔接，保证了效率。如今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东风，广西有了更为大胆的设想。2020年推进凤盛港北部湾国际生鲜冷链园区一期和白色西南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建设，巩固凤盛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冷链经济的重要基地、区域性冷链物流枢纽中心、大宗货物交易集散中心的核心地位，推动东盟经凤盛港至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地区的铁路冷链运输大动脉的畅通。凤盛港市市长班中柏说：
4: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包括江津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物流合作，
0: 我们将会继续深化与包括江津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物流合作，不断完善口岸功能、海公路联运的体系，通过凤盛港冷链物流渠道在祖国南疆与西南地区之间架起一座百姓幸福生活的桥梁。截至目前，凤盛港市通过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扩大冷链物流的朋友圈，打响了凤盛港冷链运输品牌，首次开行了凤盛港至达州的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新模式。 冷链运量达到 1.98 万吨。同时作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枢纽，凤盛港日金已经开通自香港、海防、新加坡、釜山、东京等多条国际集装箱航线，与世界上80几个国家与地区的220几个港口通商通航。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中国人开始不断走出国门，了解外边的世界，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旅游服务业亦不是那么完善，很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之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所以只能够靠一些旅游指南杂志来探索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在那个时候有一本书非常之火爆，被誉为是旅行界的圣经，它就是 Lonely Planet， 翻译过来就是孤单的星球。在这本书里面对河南开封的介绍非常之详细，亦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古城的名胜古迹与特产美食，而居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三轮车夫许世杰。那下边就带大家到中国的七朝古都大东京汴梁去看看，去认识这一位普通的百姓。
6: 大阪，
7: 过去干嘛？
6: 哎，对，过去。中午都不回家，回家要搬这三个小时，搬这一个小时，吃饭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下去了，所以都是在外边随便一吃。
0: 十几年来，开封街头的各种小食已经被许世杰吃了好几轮。最近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家店仔的拉面，每日中午都会来这里吃上一碗。年过五十的许世杰在开封亦算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大家知道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外国人知道他，并且光顾他的生意。
6: Okay. Sit down, please.
7: Thank you.
6: Where are you from?
7: Venezuela.
6: Oh, Venezuela. Chinese. Chinese is Venezuela.
0: 许世杰在读初中的时候接触到英语，后来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学习。2001年，他原先工作的工厂效益不好，他就出来踩三轮车养家。2003年的一日，许世杰见到一位瑞典游客在开封街头寻找住宿的酒店，他鼓起勇气第一次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了对话。由于一直都是自学，他的口语发音并不算好，但是第一次成功的英语对话给了他自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每一次遇到外国游客，他都会主动去攀谈。2005年，两位荷兰游客同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 Jason。
6: 取行的时候，我叫他写的这个感想吗？他写的感想，他说我们算了，再送你一个英文名。
0: 拿行李的时候，我叫他写感想，他写了感想之后说，我们再送你一个英文名吧。你没有英文名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非常之鲜灵，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Jason。2011年的时候，机缘巧合，许世杰登上了美国著名的旅行杂志 Lonely Planet。 从此之后，总有外国游客来到开封点名要找 Jason， 因为有了 Jason， 遥远的陌生的开封好像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和生动起来了。
6: 1, 2, 3, 4 Very good. Is that okay?
0: 从2003年第一次接待瑞典游客开始，许世杰请每一位外国游客在他的日记簿上边写一段说话，加一张合照作为留念。现在他已经写满了六本日记簿了。
6: Australia, Australia, This Holland from father and son American. We go to Yellow River. Yellow River. Yellow River.

0: Today was a very good day because I was visiting Kaifeng with the best.
1: 今日是非常美好的一日，因为我和最好的导游一起游览了古城开封。非常感谢我的导游 Jason， 你是一个好热情、好友好的开封人。
0: Good person here in Kaifeng. You are number 756.
1: 这个是许世杰引以为傲的全家福，正是当初的有心之举，这么多外国游客才会永远地流传在他的记忆里面。而这一张张的照片，一段段文字，也在这里不经意地透露出开封城的发展与变迁，开封人的文明与进步，记录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身影。今日我哋一方面越嚟越离唔开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又更加渴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嘅真诚交流。一个友善嘅眼神，一个亲切嘅微笑，一句我嚟帮你嘅话语，我哋开始懂得当年嗰本世界著名嘅旅行指南杂志喺介绍开封嘅时候，点解会将一位普通嘅三轮车夫放喺首位。也更加相信随着更多的外国游客光顾许世杰的三轮车生意，他的这本全家福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趣。

15年间，许世杰拉过700几位外国游客，他们将老许叫做中国开封的旅游大师，也有不少人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利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保持着十分之频繁的互动。大家发现，虽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大不同，但是对朋友、对感情的渴望却永远都是相同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0: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呢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你分享中国台湾音乐人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1: 谁为你感动？一起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是李宗盛花了两年时间写给辛晓琪的歌。其实李宗盛未曾听过辛晓琪的心事，他只知道中国台湾歌手辛晓琪过得不开心，歌词他在无意间触碰到了他的心事。拍摄音乐录影带期间，辛晓琪一时无法平静，边喊边唱，所以才出现了镜头里边喊着唱的经典场面，全部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刚好时逢李宗盛和朱慧欣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这首情绪跌宕的作品记录了李宗盛当时的真实感受，使他深深感悟。

漂洋过海来看你。幕后的剧情是李宗盛大批创作中颇为人熟知的一段故事，源自中国台湾歌手娃娃即金志娟年轻时与恋人的情感经历。她打工半年，积蓄兑换成北上的机票，却最终未能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男友，但对北京的认识一直仅限于男友的住所。我一听就决定为这个故事写首歌。就这样，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牛肉面店里面灵感乍现，在托盘纸上完成了这首被传唱多年的经典。相似的是，娃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亦都喊到不能够自制，连续两日都无法完成录制，最后娃娃只能努力地将自己从故事中抽离，才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

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并非一首情歌，是写给姐姐的。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你想做宇航员，去看看宇宙的美，想成为航海家，去探险周游世界，想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看看那里的风景。这些都是很伟大的梦想，都铭记在心中。我们都在赶路，忘记了出路，但是对我来说，你才是我真正的梦想。

李宗盛停笔当年这首彼时的新作《给自己的歌》，首唱发生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当日，随后纵贯线宣布解散。李宗盛为别人写过无数好歌之后，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画出自我深藏的所有情绪，深刻入骨，字字如玉。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在情爱里边，谁又能够做智者呢？谁不是一边走一边失去，失去本该得到的，亦失去原本无望的？

0: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在歌里边唱着别人，亦唱着自己，但是你总能感到共鸣。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你是普通人，李宗盛亦都是。凡人歌是一首写给所有凡人的情书。

好啦，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听日嘅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嘅歌曲。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松耳与介子推的竹下。介子推从者怜之，乃原书公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父。龙以星云，四蛇各入其羽，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皇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眠上山中。于是文公还敢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征善人。出自《史记·晋世家》。33岁的韩愈因为仕途不顺，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之下，他突然想起了以中进士却未入仕途的好友孟郊。同时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韩愈感慨万分，于是提笔写落了《与孟冬野书》。韩愈在开篇写道：与竹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竹下，知竹下源源于吾也。呢一句竹下表达咗佢对好友深深嘅思念同尊重。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既然系要表达尊重，点能够将对方称之为竹下呢？竹下 咪就系脚下咯。咁边度有丝毫尊重嘅意思呢？要知道其中嘅缘由，就要从足下呢个词背后嘅故事讲起啦。俗话讲，最是无情帝王家。春秋时期嘅晋国历史，其实就系一部浓缩版嘅春秋史，各大家族之间上演住一幕幕勾心斗角嘅大戏。晋献公时期，宠妃离妃想要改立自己的仔奚齐为太子，于是他设计逼死了太子申生，接住又开始诬陷晋献公另外的两个仔重耳和夷吾。无奈之下，为了保命的重耳只能够选择逃离晋国。好彩重耳自幼喜好结交贤士，所以在出逃的时候，有几位仁人志士决定追随他同去，其中有一个叫做介子推。虽然众人在逃亡的路上戮力同心，但毕竟是逃亡，其中充满了很多未知的

只可以向沿途的农夫讨一些食的。但啲农夫见到佢咁落魄嘅样，谂都冇谂就拒绝咗啦。拒绝都罢啦，呢啲人仲嘲讽佢。只见一个农夫随手从地上执起一块泥土，然后递俾虫儿话：呢个俾你，攞去食啦。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但即使系落咗平阳，亦究竟系虎，依然有自己嘅骄傲。从而见到农夫无礼，不由得怒气勃发，随即就想提起拳头，好好咁教训呢个农夫一餐。后来喺啲随从嘅劝诫下，佢先至渐渐消咗怒气。本来就系四处逃命，如今又断咗口粮，呢个使到本来就营养不良嘅从而染上咗风寒，而且病逝凶险。呢一日。发住高烧的虫儿在睡梦中喃喃呓语，他迷迷糊地呻吟：我想饮肉汤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行人已经好几日连干粮都冇得食啦，边度仲有肉为他煲汤呢？众人虽然是忙作一团，但却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啊，介子推想到了办法。为了等虫儿饮上这一啖救命汤，介子推独自一个人来到山沟里边，忍痛将腿上的肉割了一大块下来，并且与采集回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喂给虫儿吃。这个时候的虫儿已经是三月不知肉味了，一见到肉汤不由得大喜，连忙拿起碗一啖饮晒。后来啊，当佢得知自己饮落去嘅肉汤居然系介子推腿上嘅肉煲嘅时候，佢真系感动万分，不由得对天发誓：他日我若能够成为晋国国君，必当重重报答介子推，天地为证，绝不食言。介子推听咗从儿嘅说话，只系笑笑咁讲：我唔求公子日后嘅报答。只求你关心百姓，做一个清明的好国君，那就足够了。可能是介子推的忠诚感动了上天，饮落了肉汤之后的虫儿竟然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行人亦得以继续前行。终于在流亡19年之后，虫儿顺利返回晋国，登上大位。这个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了。重返晋国的重耳励精图治，重振晋国雄风，一跃而成为霸主。与此同时，重耳亦开始大封功臣，尤其是那些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功臣。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晋文公几乎封晒所有的功臣，就连仇人都得到了封赏，但是唯独没有当年割股啖君的介子推。其实这个并不是晋文公忘恩负义，而是他尊重介子推的个人意愿。当初从而在秦军的护送下，即将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即位，跟随从而一起逃亡的老臣胡衍突然对从而说：我已经是一个没用的老臣了，跟随你这么多年也犯了不少的错，现在你功成名就也用不上我了，就给我告老还乡吧。从而当然明白胡衍的忧虑，他知道对方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于是从而当即将一块玉丢到黄河里边，然后信誓旦旦咁讲到：回国之后，如果我冇好好咁对待功臣，下场就好似呢块玉，请河伯明鉴。正当从而喺呢边激情澎湃咁发誓嘅时候，嗰边嘅介子推却淡淡咁讲：公子得国本系天定，我哋有咩功劳呢？即使系有少少嘅功劳，又点可以向国君邀功呢？我绝对不向主公邀功，主公亦不用封赏我。因此当从而大封功臣的时候，介子推选择了默默离开，隐居山野。介子推的母亲对他的这个行为就很不解了，他问介子推：你为什么不去请求赏赐呢？介子推说：我指责了那些邀功的人，反过来却要

0: 受罚佢哋，咁我嘅罪过就比佢哋仲要大啦。而且我已经发咗誓话唔要封赏啦，又点可以食言呢？母亲继续话：，咁你亦应该俾佢哋知道你嘅心思啊。介住推笑笑咁话：，但求心安，又何必多做解释呢？就咁样，母子二人就真系隐居于深山之中啦。介子推的朋友为介子推抱不平，写了一首《龙蛇歌》，挂起了城门之上。有龙矫矫，挺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骨；龙反其冤，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豪于中野。后来呢首歌传到咗从耳嘅耳中，从耳感叹咁话：呢条蛇就系介子推啊！我正在担忧国家嘅事，冇考虑到佢嘅感受，呢、这个实在系我嘅疏忽。从耳心中对介子推充满咗愧疚，佢唔想被世人认为系一个忘恩负义嘅小人，于是即刻派人召介子推前嚟受封。当得知介子推早已经引入绵山的时候，从耳更是亲自带着人马前往山中去寻访。点知那个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然无法寻到介子推的踪迹。这个时候有人向从耳建议放火烧山，到那个时候介子推被逼无奈，只能够出来相见。于是从耳下令三面烧山，自己则在另一面生路上边等住介子推的出现。但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介子推却始终都没有出现。等到火熄灭之后，从耳即刻令人去寻找介子推，结果在一棵烧焦的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从耳见状悲痛万分，他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不已。从耳感念忠臣之志，将介子推葬于绵山，为其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这个就是寒食节的由来了。为了表达对介子推的纪念，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从耳亲自来到柳树前拜祭他。没想到那棵被烧焦了的柳树竟然奇迹般抽出了新芽，人们认为这棵柳树是介子推生命的延续。从耳看着翻身的柳树，就好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慢慢地走到柳树前，截落了一枝，编了一个圈戴在头上，然后又从柳树上边斩落一段树枝，做成木屐，经常着在脚上。一怀念起介子推的忠义，他就看看自己的脚下，嘴里边不停地说：悲在足下。然后对着木屐说一些感激怀念的说话。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足下当成是一种对他人的尊称了。介子推忠君负义，比弃功名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心。王庭坚曾经写诗赞道：是今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忧。介子推睇似迂腐的执着，其实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割骨充饥不言禄，一世忠义留万古。他是从耳的足下君，亦是后人的心上人。一声足下，一生足下，其间感怀，无需赘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下面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明，譬如蓝田文明、半坡文明就出现在黄河支流渭河上，龙山文明则出现在山东半岛等等。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已经开始出现龙氏活动，大约在四千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 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后来黄帝取得了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了华夏族。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将黄河流域认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从公元前的21世纪夏朝开始，四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当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三千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与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印度遗传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包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之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经在洛阳建都，历时亦都有900几年，被誉为九朝古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的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殡、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油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几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的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亦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以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来看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治理。首先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上的一些主要的水利枢纽。陆云水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田湖镇陆云村附近，在黄河二级支流伊河上，距离洛阳市67公里，控制流域面积3492平方公里，占伊河流域面积的 57.9%。固县水库位于黄河支流洛河中游洛陵县境固县镇的下游，东距离洛阳市16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5370平方公里，占洛河流域面积的 41.8%。 西霞县反调节水库是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位于小浪底坝子下游16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郑州市116公里。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南岸属孟津县，北岸属济源市，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130公里，下距蕉支铁路桥8公里，距京广铁路郑州黄河铁桥115公里。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94155平方公里。三门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下段干流上，两岸连接渝晋两省，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北大约10公里处。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91.5%。天桥水电站位于山西省保德县县城和陕西省虎谷县县城上游8公里的黄河干流上，电站坝子以上流域面积403878平方公里。黄河龙口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北部，坝子距离上游已建的万家寨水利枢纽25.6公里， 佢下游天桥水电站大约系70公里。万家寨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上段托克托至龙口峡谷河段内，坝子左岸系山西省嘅偏关县，佢庄三铁路三岔堡车站82.3公里。右岸是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它封准铁路薛家湾车站60.6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394,813平方公里。三成宫水利枢纽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瑙尔盟登口远景巴彦高勒镇的东南，距离包兰铁路黄河铁桥下游2.6公里。东渠包头市300多公里，西南渠银川市200多公里，枢纽以上流域面积344,000平方公里。青铜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青铜峡峡谷出口处，下渠银川市大约80公里，渠包兰铁路青铜峡车站6公里，并有铁路专线通电厂。枢纽以上流域面积275,004平方公里。黄河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则是位于中卫市境内的黄河干流上。乌金峡水电站位于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和靖远县平堡乡境内，坝子位于黄河干流乌金峡出口段，距离白银市30公里，兰州市90公里。大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和榆中县交界的黄河干流大峡出口段飞鱼崖，距离兰州市中心河道65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227,798平方公里。黄河小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境内黄河干流上的小峡峡谷出口处，上游距离兰州市3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22.51万平方公里。八盘峡水电站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村，距离兰州市中心大约是52公里。上距盐窝峡、刘家峡两级电站分别是17公里和49公里，下距兰州水民站50公里。黄峰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的黄河干流上，上渠苏脊水电站9公里，下游是积石峡水电站，距离青海省西宁市公路里程是159公里。积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境内积石峡出口处，距离循化县城30公里，距省会西宁市206公里，距文和县城100公里。自沟峡水电站亦叫做炳灵水电站，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和积石山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自沟峡上。上渠大河家水电站29.5公里，下渠刘家峡水电站44.5公里，距离甘肃省兰州市122.5公里。刘家峡水电站工程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境内，距离刘家峡峡谷出口大约2公里，下至兰州市大约100公里。坝子上渠河源2,020.2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81,766平方公里，约占黄河流域面积的1/4。龙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和桂南县交界的龙阳峡峡谷进口大约2公里处，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47公里。坝子上渠黄河源头1,687.2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131,420平方公里，占黄河全流域面积的17.5%。黄河源水电站位于青海马多县泽灵湖乡的附近，坝子在鄂灵湖出口下游17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县城40公里，距离甘肃省省会西宁540公里。最后再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内蒙古黄河灌区是中国著名的大灌区之一， 其范围西起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缘，东至呼和浩特市东郊，北界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南以鄂尔多斯台地，包括河套、土默村、黄河南岸灌区。土地总面积28,910,000亩，现有耕地1,878,000亩，灌溉面积936,000亩。宁夏引王灌区是中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的灌溉历史，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是宁夏主要的粮棉油产区，也是全国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灌区涉及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陶乐县、惠农县、石咀山市以及中卫县、中宁县、吴中市、宁武市等4个县市的引王灌溉部分。汾河灌区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面积分布在汾河两岸，北起太原市北郊上兰村，南至晋中地区的界丘县洪上村。灌区跨太原、晋中、吕梁三市。全灌区控制土地面积205.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56.84万亩，是山西省最大的自流灌区之一。引渗灌区南依黄河，北靠太行山南麓，涉及济源市、孟州市、洛阳市吉利区的15个乡镇，耕地56.5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有棉花、瓜菜、水果等。河南引王灌区范围涉及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安阳、开封、博阳、商丘等9个省辖市，截至到2007年年底，全省一共有大中型的引王灌区27个，其中300,000亩以上的大型灌区14个，总设计灌溉面积2,064,000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9.1%。惠山引王灌区是中国6个特大型的灌区之一，规模宏大，作用重要。从1958年腰斩黄河兴建惠山枢纽工程开始，40多年间经过1962年的停灌、1970年复灌、1981年至1983年引王制樽、1993年至1995年引王入围工程的建设、1998至2000年逐建配套节水改造，历尽曲折，不断完善。现在有设计引水流量240立方米每秒的惠山引王渠首，东西两条输沙渠，两个沉沙渠和3条干渠，分干渠53条，支渠385条，总长度3,335公里，各类水工建筑物5,000座，设计灌溉面积540万亩，控制8个县市区的大部分区域。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母亲河黄河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多谢各位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秦国田猎之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晚上的演艺会开始了。首先就是刀骑、刀卫、禁卫国军派出自己的代表演示骑射的技术，以及是其他武艺，一时间博得人人喝彩。跟住就由六公宣布晚艺会最重要的环节比武会开始，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只听到六公话：呢一场比武交技，乃系为咗我哋大秦选拔人才。凡系能够连胜三场嘅，楚军赐十块黄金，同时仲可以酌情升赏。我哋大秦二郎，俾啲真功夫我哋睇下啦！欢声雷动之中，有两个人首先出嚟，各自运剑对攻，唔到三招其中一个人就被人劈了一剑，于是徐仙马上敲响钟声，负责公正裁判。十几人落场之后，只有一个叫做桓奇的青年连胜三场，得到了全场喝彩。项少龙正在想紧，到底管仲邪会不会落场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人落场了，居然是陆海。这个时候秦人之中识他的还没几个，不过见到他虎背熊腰，气度强横，个个呢都对他好注目。到他一报名，人人先知道原来他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啱啱荣升内史的陆海。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亦都跳落墙边应战，项少龙他们一看，哎呀，真是大叫精彩啊！原来落墙这个人正是吕不韦麾下管仲邪之外的两大高手之一鲁禅。腾毅一见就好欢喜，话琴云有好戏睇啦，吕不韦分明要挫下陆海的锐气威风，唔等佢有耀武扬威的机会啊！项少龙望下看台，只见小盘、朱姬、六公、徐仙佢哋都露出好关注的神色，其心亦都好欣慰，睇嚟自己期盼了好耐的陆海和吕不韦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到了表面化。如果不是有远甲护身，鲁禅一定会捅陆海那件事一剑，废了他讨好朱姬的本钱。这个鲁禅好像铁塔般的身形，成身皮肤黑黑实实，外貌凶悍，使人望见他都心寒。两人着好甲胄之后，先互相围住个场打咗两个圈，大家都好小心。纪嫣然话：吕不韦好知道陆海嘅长短嘅，既然佢派鲁禅落场，恐怕亦都有几分把握吧。项少龙望住鲁禅，见到个目无表情，点一点头话：呢个人应该擅长强攻硬打嘅，吕不韦派佢出场系想佢以攻为主，杀到陆海无招架之力，大为出丑。咁就可以贬低佢喺朱姬同埋秦人心中嘅地位。说话未讲完，老残果然大喝一声：仗剑抢功！琴青忍唔住赞话：项大人料敌如神，真系高明啊！但呢个时候呢，众人都唔得闲答话啦。只见场中木剑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人人都一下子就俾呢场一开始就咁激烈凶险嘅拼斗吸引住啦。陆海不知道是否知道自己的臂力比不上鲁禅，又或者呢要引诱他消耗体力，所以呢一开始只是用迅捷的身法灵活躲闪，一点都没有招架到。等到鲁禅第四剑迎头劈过来的时候，陆海先大喝一声，举剑横挡，但是依然只守不攻，采取化解的战术，而不是硬接硬架。鲁禅杀得兴起，剑势一片，狂风骤雨咁啊，直打过去。陆海就改变打法，严密封挡，采用游斗嘅方式，且战且退。喺场内咧一路兜圈，步伐稳重。虽然系一味后退，但系防卫周密， 使人一啲都睇唔出佢有冇落喺下方嘅感觉。高手过招，声势果然不同凡响啊！盈盈嗰班女儿军见到龙海咁靓仔，忍唔住带头为佢喝彩。每当见到佢使出一招奇妙嘅招数，都忍唔住大声咁同佢打气。藤亦叹一啖气话：老残中计啦！项少龙亦都心中明白，老残同陆海两个人呢，睇嚟剑术本事都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两人嘅武艺各有擅长，老残臂力厉害，陆海嘅步伐灵活，但系而家喺战略上呢，陆海佢嘅进展所长，而老残呢就俾陆海牵住走，消耗咗大量嘅力气。等佢力度减弱嘅时候，就系陆海发威嘅时机。赵志见到咁，皱皱眉头话：咁点解吕不韦唔派管中邪落场？咁岂不是更有把握？项少龙微微一笑：管中邪显然呢系要高过陆海一筹，呢个系大家都知道嘅事。如果派佢落场，咁就一啲余地都唔留咯。就喺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场中形势又变，老残啊求胜心切，越攻越急。大家呢一下子唔出声注视战况，突然间陆海唔再后退啦，狂喝一声，木剑好似怒龙出海一样，打横一劈，啪一声响，哈、居然夹硬将老残啊震退半步。显然打咗咁耐，老残嘅力气消耗得太多，呢一下此消彼长之下，而家佢嘅臂力已经比唔上陆海，俾陆海啊趁势反攻过嚟。呢一下呢？陆海的攻势就好像排空巨浪一样，老残没办法，只好连连后退。盈盈他们的喝彩声啊，又好像行雷咁响起了。藤亦摇摇头话：睇嚟个样生得好睇啲啊，真系有好多好处嘅。呢个时候，场中嘅陆海啊越战越勇，木剑旋飞狂舞，逼到老残啊节节后退。不过老残嘅本领呢，亦都算系非常强横啊。虽然落在下风，但一啲都冇慌乱，依然可以抵挡得住。就喺呢个时候，陆海忽然间急攻几剑，又将老陈逼退几步。佢一收剑，行一礼话：老兄剑术高明，本人自问唔可以赢到你啊！霎时间啊，全场静晒。老陈愕然一阵，先至识得回礼，跟住两个人啊一齐向住看台嗰边行礼。项少龙同藤亦都骇然互相望咗眼，估唔到陆海会使出一招咁漂亮嘅招数。咁样一嚟，既可以保存吕不韦嘅颜面，又喺占到上风嘅时候先功成身退。如果唔系，要面对下一个挑战者管中邪，咁啊弊家伙啦！随先啊判咗佢两个不分胜败，每人都打上五块黄金。旁观嘅人见到呢一仗呢？打到就嚟分胜负嘅时候，先突然间停止，大家都有啲意兴索然啊！接住又有刀骑禁卫军嘅高手出嚟打咗几场，最后王陵嘅副将白冲啊连胜两阵，只要再赢一场就可以获得封赏。项少龙见到出场嘅人越嚟越有身份，吓到有啲原来跃跃欲试嘅后生仔咧打消晒念头，就对藤亦话：二哥啊！你话管中邪系咪就嚟出手啦？藤亦拧拧头话：唔系，仲有个周子桓嘅。说话未讲完，嗰、那个比老残矮咗半个头，但系比佢更加粗壮嘅周子桓就行咗出嚟啦。白冲呢连胜两阵，众人见到仲有一个默默无名嘅人够胆向佢挑战，都向佢报以喝彩。喺众人注视之下，周子桓啊攞起木剑。在手上称一称重量，忽然间拔出匕首，运力一削，啪一声，将木剑削咗一截落嚟，即系剩翻尺半嘅长度。众人睇到目瞪口呆，都唔知点解佢会用咁短嘅剑。周子桓向小盘请罪话：，鄙人习惯用短剑，请储君赐准。小盘见到有人中意用咁短嘅剑，都觉得好得意，于是呢。就摆手同意，要佢放心比武。白冲一见到佢用短剑，就露出非常凝重嘅神色，摆开门户严阵以待。项少龙一睇，知道白冲有啲心怯。所谓一寸短啊，一寸险， 周子桓敢用咁短嘅剑，佢嘅剑法一定系非常险奇，使人难于胜防嘅。吕不韦手下呢两大嘅家将高手，已经使人对佢咧唔敢睇小，何况仲有一个管中丞一个超级人物未出阵，睇嚟佢的确系非常有实力啊！喺呢个时候，墙中啊传嚟周子桓一声闷哼，只见佢闪电咁向前一移，木剑啊化成一团幻影，就好似一个成身都系剑嘅怪物一样，向白冲啊直撞过去。哇！呢种成人向对方撞佢嘅打法啊，真系又险又奇，大家都系第一次见到。白冲啊更加唔知道点样应付，只好大喝一声，先退半步，然后横剑一扫，只听得剁一声响。周子桓将把短剑架住白冲长剑啊，挡喺外围，同时成个人撞入白冲嘅怀里边。白冲啊，一下子嚟唔切提防，俾佢膊头一撞，撞正个心口，当堂长剑甩手啊，噼啪一声，成个人已经挂咗喺地下嗰度，喐都唔识喐。大家点都估唔到，头先白冲仲系咁威风，点知战事啊一个照面之就马上结束，反而一下子啊冇人识得鼓掌喝彩噃。王陵见到白冲都顶唔住对方一招，故自然颜面无光啦。陆公佢哋啲军方将领亦都感到好唔好受，气氛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尴尬。过咗阵，吕不韦先带头鼓掌，项少龙睇到都倒抽口凉气啊！呢、这个周子桓啊，一定系近身搏击嘅高手，恐怕自己对住佢都会几吃力噶。只见全场肃静之中。周子桓不动如山，企喺墙心等待下一个挑战者。过咗阵，依然冇人敢出场。项少龙见到吕不韦不停咁同朱姬讲说话，显然因为自己手下大展神威，意气风发，个心一喐。小俊喺边啊？藤亦亦都谂到对付呢个人啊，只有精进嘅灵活身手先可以以巧制巧啊！呢、这个家伙都唔知溜咗去边。冇我哋点头，佢点敢出战啊？呢、这个时候，徐仙喺台上大声嗌话：如果仲未有人挑战，咁就当吕相嘅家将周子桓连胜三阵啦！一时间全场肃静。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咁样俾周子桓连胜三阵，咁以后刀骑军同禁卫军见到吕不韦呢，都咪使至担高头嚟做人啦、啊！就喺呢阵时，人从之中有人大嗌声话：项统领喺边度啊？

0: 红铜铃，红铜铃，红铜铃。一个人嗌之后，跟着万人应和。
1: 自从项少龙同王翦嗰场比武之后，佢喺秦人心中已经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再加上大家都认为佢亦都系秦国本族嘅人，喺呢种俾外人扬威嘅情形之下，人人都希望佢出嚟能够扳回一局，嘅争翻啲面。一时间，项统领嘅叫声叫到山谷响应。项少龙见到前后左右嘅人都向自己望过嚟，个心啊不禁暗暗叫苦。就算自己只脚冇伤，要打赢周子桓都好吃力，何况而家仲行动不便呢？喺看台上嘅吕不韦露出啲好唔自然嘅神色，估唔到项少龙咁受拥戴，而吕不韦呢，佢更加深切咁感到。睇嚟秦人啊，依然将佢同啲家将啊当成外人，有一股排外嘅情绪。唉，如果唔系同项少龙搞到而家咁嘅关系，话唔定秦人咧会更加容易接受佢吕不韦呢，更加唔使搞个怒海出嚟。但系呢个念头咧，跟住又俾佢压翻落去。而家谂乜都冇用咯，项少龙只系剩翻两日命，乜嘢事都唔使太过介怀咯。小盘见到项少龙喺呢班兵将同年轻一代之中咁有地位，压住吕不韦，个心亦都好欢喜。但系佢又担心项少龙因为脚伤唔能够出场，使到大家失望。且人人都期待呐喊嘅时刻，忽然间喺吕夷军嘅嗰堆人之中，有一个人翻住筋斗啊跳咗出嚟，好似车辘咁连续打咗十几个筋斗，使到根本冇人睇得清佢嘅身形。但系呢，见到个咁嘅武艺啊！个个都看到目瞪口呆，最后那个人凌空一个翻身，松容地跳到看台之下，跪低禀告说：刀骑副统领京进，愿代统领出战，请楚军恩准。小盘听到好欢喜，好，准你所请啦。众人见他身手了得，先声夺人，又项少龙的副手当堂都欢声雷动，等住睇堂好戏啦。京进跟住就话：呢一战如果小将侥幸得胜，所有嘅荣誉我都将佢送俾丹儿小姐。京进咁样公然示爱，喺秦人风气开放嘅地方咧，都感到非常得意有趣。一时间口哨声、叫嚣声、助兴声，嘿呀，响彻咗成个平原。啲女儿军咧更加个个都咧咧声笑起上嚟，莹莹同几个姊妹咧更加夹手夹脚，将嗰个已经系又高兴时又怕丑嘅陆丹爷推到墙边，等佢睇清楚京进系点样为佢赢得荣誉噶啦。周子桓神色冷静，望望吕不韦，见到吕不韦微微点一点头，显然系要自己落重手，挫折下对方嘅威风，于是微微一笑。另转头，双眼好似闪电一样盯实京进，点知京进系嬉皮笑脸咁瞪住佢话：原来周兄事事都要向吕相请示噶。周子桓个心一谂，估唔到对方眼都咁利噶噃，佢就话：京副统领，唔好讲少啦。举剑就指向京进，京进系依然系一副吊儿郎当咁样，木剑托喺膊头嗰度。好似对周子桓一啲都唔在意，旁边人见到咁都戥佢紧张。最担心嘅唔系项少龙，而系陆丹儿。佢头先呢，虽然俾京进嘅大胆示爱激到半死，但系心里边虽然有少少嬲之外，亦都有少少嘅紧张，因为对方已经将胜败同自己连埋一齐，输咗呢自己都冇乜颜面嘅，不由得手心都冒晒汗，差啲都唔敢睇落去。突然之间，两个人一齐喐手。本嚟系周子桓先喐手嘅，但系好似有条线将佢两个连埋一齐咁。周子桓个木剑啱啱一喐，京进膊头个木剑呢一弹上半空。只见周子桓短剑向里边一收，前脚向前面一飙，京进啊一个筋斗翻上半空。周子桓呢一下都觉得好奇怪，啊，边有啲咁怪嘅招式噶？佢实战嘅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京进呢身形亦都好似佢咁灵活嘅，所以都唔敢有丝毫嘅犹豫啊！马上改变战略，向地下一碌， 向住荆俊落脚嘅地方啊碌过去，谂住等对方落地嘅时候，即时辣手一撕，打横啊扫断佢脚骨。咁啊，佢点都唔可以怪得自己啦。点知荆俊啊早有准备，佢见到周子桓伏喺自己要落脚嘅地方，突然间凌空翻咗两番，落低嘅时候，一手啊揽住两只脚贴到嚟心口，同时手中长剑向下一劈，向住周子桓嘅面门啊直劈落去。周子桓呢个时候正系碌喺地下，佢即时凭腰力一弹弹起身，条腰一挺，反手啊握住短剑喺心口嗰度弯臂一挥，画咗半个圆圈，重重咁敲喺荆俊右上斩落嚟把长剑嘅锋尖。呢几下交手啊，着着都出人意料，睇到人人面色都变晒，但又唔敢出声。荆俊知道佢呢一剑咧用咗重手法，系想将自己嘅长剑打到甩手，或者至少呢就挡喺外围，咁就可以乘虚而入啦。但系佢一啲都唔惊，一声长啸，一脚就向住周子桓嘅面门撑去，真系又快又狠啊！周子桓啊，估唔到佢变招变得咁快咁灵活，即时一收手，唔够胆当嘅把长剑啊，回剑向住佢脚上一削，同时成个身向后一移，啱啱避过佢面门嘅一脚。点知荆俊呢喺个身一喐嘅时候，一收脚，周子桓一剑啊削空。呢、这个时候全场都一齐呐喊，轰然叫好啊！荆俊已经趁机落到地面，成个身啊卷到好似个球咁，长剑一敲个地面，借力嚓一声，又向住周子桓啊直碌过去。周子桓啊不慌不忙，大喝一声，沉腰坐马，手中个短剑啊爆出一团剑影，夹硬嚟封挡荆俊嘅攻势。睇嚟呢个周子桓啊真系有高手风范。能够吕不韦嘅八千家将之中脱颖而出，佢个人都绝不简单啊！但系荆俊嘅身手又真系好灵活嘅，佢喺绝对唔可能嘅情形之下，竟然好似支箭咁，本嚟向前碌嘅，一改成向斜斜飞起，连人带剑撞入周子桓手度无懈可击嘅剑网嗰度，即刻啪一声响，周子桓硬桥硬马嘅手势。依然顶唔住荆俊集合全身力量向前嘅一冲，成个人咧向后弹退。众人睇到呢个时候都得意忙迎起上嚟啊，纷纷企起身啊，挥拳同荆俊打气。叫得最犀利嘅当然系陆丹儿同埋佢班女儿军，其次就系刀骑军。两班人夹埋嚟嘅叫声，将吕不韦嗰边为周子桓打嘅声音啊，冚唪唥都压晒落去。荆俊啊，越战越勇。一点地一个空翻，长剑如影随形，向住周子桓嚟直杀过去。呢下周子桓呢已经失咗先机，只能够采取手势，身形电闪之下猛进猛退，应付荆俊奇诡百出。突然间凌空翻起，突然间就碌地而嚟，嗰种不同寻常嘅惊人打法，呢一云真系一物治一物就糯米治木失落。周子桓呢，利用下盘功夫。再加埋嗰啲奇诡百变嘅剑法，本嚟呢真系好难令人抵挡。但系而家荆俊嘅打法咧，比佢更加奇诡，身手比佢更加灵活，十足十呢就佢周子桓嘅黑星一样。喺荆俊狂风骤雨一样嘅攻势之中，周子桓已经泄晒锐气，就算偶尔有一两记嘅反击，亦都只能够好似昙花一现，未能够为佢挽回败局。只能得嗒嗒嗒连续几声，荆俊啊借住自己长剑之力，重重咁打喺周子桓嘅短剑嗰度，使佢吃尽苦头，手腕麻木。跟住双方啊又迅速咁攻咗十几招，周子桓嘅短剑啊终于顶唔住啦，俾荆俊坐力一剑，啪咁荡咗开去。佢心啱啱叫弊，荆俊已经闪身嚟到佢身后，飞起脚，啪一声撑咗佢背心之处。一股大力传嚟，呢下周子桓咧再亦顶唔顺啦，成个人飞起，噼啪一声，重重咁打咗喺地下嗰度。呢一下呢，陆丹爷兴奋到成个人冲咗过嚟，同荆俊啊一齐向全场狂呼乱叫嘅观众致意。再冇人注意，正系收残离场嘅失败者啦。扰攘一番之后，徐仙啊欣然宣布。敬父统领以胜一场，你准唔准备再接受挑战呢？荆俊就话：头先嗰一场我只系代统领出战， 小将希望见好就收，费事。

0: 你被人赶出场啊！霎时间就惹起一阵哄笑，但系冇人怪佢唔再接受挑战。徐仙就话：咁就请你休息下啦，副统领辛苦咯。京俊行过嚟之后，就拖实陆丹儿一齐翻去女儿军嘅阵列之中。项少龙同藤亦都会心微笑。京俊出咗呢次手，睇嚟陆丹儿呢迟早都会向佢投降嘅。藤亦就话：今晚睇嚟，管中邪唔会再出手啦，因为只要佢冇击败京俊同你，喺旁人心中，佢始终都唔系最好嘅剑手啊。项少龙啊点头同意。就喺呢个时候，乌书忽然间神色紧张咁嚟到两人背后，好焦急咁话：齐人而家收拾紧行装，准备远行啊！项少龙同藤亦都同时剧震，向看台嗰啲一望。见到吕不韦、田丹都同时已经唔见踪影，哎呀，估唔到自己又中咗莫傲同田丹嘅奸计，落入一个进退维谷嘅境地之中。田丹算系今晚离开咸阳，正系击中项少龙唯一嘅弱点同埋破绽。因为呢头呢，吕不韦就最想去追出去。一嚟，如果你项少龙唔喺呢度，咁就冇人左手左脚，佢借高陵君乘机诛除异己，好自己独揽大权嘅阴谋更加方便啦。而且呢，你项少龙孤身追过去，咁就可以令田丹喺半路伏击佢。如果死喺路途之上就干手净脚，事后呢仲可以派佢嘅罪名，话佢有亏职守，罪连乌家，使到吕不韦呢呢、这个狼心狗肺嘅人。乘机可以将乌家财产啊据为己有，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就更加会落到佢个魔爪嗰度。呢、这个正系一石几鸟，独立非常啊！冇咗项少龙喺度指挥大局，呢几日佢吕不韦行事啊，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缺席嘅话，咁就算阿藤亦、京俊留低，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嘅身份。将刀骑军嘅指挥权交俾管中邪，嗰阵时仲唔系任佢为所欲为咩？但系项少龙又点能够睇住田丹走而唔理呢？哎呀，呢云啊真系进退两难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0: 声为无招，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省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的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作物》。七八年来，整座奇怪大大传承延续至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界回风起度甲深久个对运。吉林作为满族乌拉整座古树上重要个发源地，多年来一大大心灵手卡个满族民间古迹，因整座个独特方式诉说着吉林个历史。装饰幸福美满的生活。当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整座北直道踏出南门的视线。大吉林有一位64岁老人，以3岁开始学习乌拉五世满族民俗整座，因濒临失传的老手工家厂多件作品获得了国际金奖。伊就是被称为中国整座直刻传人界吉林乌拉满族五世整座传世的传承人李协。毛毛人是满族民俗整座界俗称，由满族人祭祀祖先的子妹毛毛人之演变而来。满族界生命受赖于长白山脉，带着对祖先自尊界敬畏之情。伊能将奇装百下个某某人用多刻刀绣配件，用来期盼吉祥个祝福，也就是满族整座个雏形。自母系社会开始，满族整座直到传承落来。当讲民间整座大师吉林乌拉五世满族民俗整座传世大传承人李协呢？乌拉五世满族整座可以追溯到160年中的光绪年间，传到我这个算是传世大了。我的外公祖先是乌拉氏，是出国王妃的大宗。我的外婆苏高六氏是当地满族同治来帮有名的整座高手。所以时中外婆的来拢是来找外婆去回忆个，我对着外婆三岁的时阵，其实就是同整座四月里学里座。等到正式去加多，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李协个父亲从事满族民间文化研究，当时受家庭个影响，李协喜欢古本史诗，更喜欢用手当个加多，定型古诗当个人物形象。长大之后，李协成为一名油田的职工。紧张的工作让李协直到放落了家多，一放就是几十年。这次偶然的机会，李协参加了吉林省各部门的民间整座大赛。由于参展的植株以当共能实现形象的整座作品，荣获了一等奖。获奖的李协第一届。多的白宝去台顶立，李宝先教也引发了家己整转以来甲百姓界对此冲突。李协呢，我的百姓任理解批评了我，伊认为我无承担起满族整转传承人个责任，责并来帮他们教一点吉林文化政策。百姓答整转是用到满族人生活当个一部分。大到知识，随到音乐，拢有整座个影子。我应该用手来个几把剪刀去创作具有满足特色个作品。听完百姓个话，我转变了观念，开始遵循祖辈传承落来个传统，主动叙事，用整座讲述民间故事。整座是满足传统文化当代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多彩个内容。加之历史、地理以及民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风格。为了

为满足老人聊天，听老辈人讲伊人老起时阵个精彩故事。随着对吉林文化、满族文化了解的深入，我更加喜欢用细节去表现地方文化。九百米长梗从你吉林百年中枪，就是从吉林原始社会打起。从吉林起建筑就有三百多棵，算是开创了建筑学历史的先河。无论是吉福泽的动画到建筑人安徽。不过是家道开学之间，去粗从政，血汗为耕。多年来，李合的同意吉林长白山松花岗地福文化的烟会，参加出一系列有关土厅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及历史文化界蕴藏系列满足整座这边。整座节气。老爷听传说，当糯米、归糯米，成为中国整座联欢会的团结。2007年，李协系列整座长白山之星、松花岗之星获得了当届国际整座艺术博览会金奖。李协呐，整座雪满松是由直川三百多棵系列作品组成，从2004年开始完成，划算并将伊画出来。然后再动加多历史三年完成，其当直北县长白山之星表现四季的景色，上开始我是用花草来定世界，后来我全部推翻。我老想长白山之星是什么，应该是让吉林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真心，是春种、夏藏、秋收等土的劳动点景，这才是能够向代表吉林文化的特色的。2008年，李协创作的长白山之星东北三大怪被雕刻到长白山节气园，李协成为了中国整座节气团人。随着不断收获国际大奖，李协被评为首批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遗媒介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个时中的伊回想起白清各种心腔的话，感受到家己身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考虑，李协做出了一个决定。李协呐，我是开辟工业整座班，让满足整座壮大起来。我是到正将我的想法甲外国破，但时中就被国破断然拒绝了。八十多岁的外婆坚持的，人家那个传统是整座传人不传人，传承人必须得到家族来搬出。后来到母亲的支持下，我的外婆，我到吉林长春落地开了整座免费工业班。好在当老年朋友，我有一撮大当小学学生对着我学习满足整座。我的时间上等的一个学院已经学了6年的时间，欢乐继续对我学，这些教主来主作的人来学习满足整座，愿去了解满足文化，我就写得天顶界国破甲祖先会爱原谅我的。经过过半年的传承甲发展，满足整座已经成为国内外具非常强文化影响力的民间机构。到上华文化年方流传的世界上华团东宫，东宫上华团吉林的大方。如今跟随李协学习满足整座机构的学院跳过平衡。李协答，未来让建筑的人用加多来改读吉林文化明白，使得满足整座机构得以传承的发展是家己上大的责任。李协答，从我的老祖妈到我阿妈、阿妈到我一代，到满足整座前，我并无停留，将伊传承到国外，这些也将建筑人在打，也算是留刻了伊那个心魂。以后我是将老一辈物件，我能研究交界，用整座精良去还原历史界本来面貌，让子孙早改传承落去，直到至直到。
听朋友，顶盘了听怪事，吉林台。

0: 记者嘅报道，直巴加多西岛人开下之间经历史。
1: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展望》。作为国内首个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且自称华侨图书馆已经行过了两个春秋。在收藏华侨历史的大师中，也成为侨胞界真心家园。华侨图书馆的建立源于一次偶然。2018年。即从江苏省侨领团修改定向到首都办公的时间时钟，熬到了冷堆。近30年的侨务工作中，已积累了大量的协侨资质。定向回答，已团修了有组织，其他从侨领团修的老同志也有合作之。这条思路将定向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不如将日子收集起来。建立一个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此生也能为日后的侨务工作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直到当时，国内还几乎无专门收藏涉及资料的公共图书馆。说讲就讲，丁香将家己过十年来收藏的涉及资料全部寄到了南通，因人。我向全世界侨胞朋友会官方登记投资和投资馆的筹备资金，非常美一个倡议收购了海外华侨的大量资金。来自50多个国家的华侨参与到投资馆的建设当中，原定的直白的制度不够挂机就被侨胞会人间一空。经过不外国的筹备，华侨投资馆从这位探向侨领工作者的高精神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项目。2019年四月接交后，赤子村华侨图书馆到南通正式开馆，从全球多地收集的近4000册图书资料到这个汇集，成了侨胞会赤子村的营主。侨界的爱心促成了图书馆的建设。投资馆也将侨胞会的心投资个扎根，今次投资馆可以发现馆当届每一个制度乃至每一册投资顶杯拢飘有紧张人个生命，这是侨胞会爱心的见证，也是侨胞会老投资个真心看法。不得古在有位莫斯科华侨到投资馆参观，通过家己两年在经常的投资，正正在在个摆到制度内边，经读者历练，家己的轮回能够得到回馈责任，回馈祖国，这让伊倍感兴奋加欣慰。好在海外侨胞来到南通的时阵，拢是亲密同一个家己经常的投资甲配套的设施。通过这形式，侨胞成为投资馆的建设者。投资馆也成为海外侨胞界真心家园。江苏南通赤子村华侨投资馆的创始人丁香达，现在投资馆正建馆两年，可能还腾不出有这么多的责任，但是主管警惕落去顶级经济界海内外涉及资料，十年十年之后，让这投资馆的意义就会更大。得了投资之外，华侨图书馆还收集整理历史件甲华侨有关的期刊、报纸、贺信、资讯，以及其他直接分享华侨工作生活的见证物。按定向的未来达，望到收集华侨的历史。如今，华侨图书馆已经成为当地同游界华侨文化交流基地，配合未来的拍算，定向充满信心的达。今年新建新界华侨图书馆，还增建拍卖馆，以三馆合七的方式完成华侨文化设施建设，更好地推升华侨界爱国爱乡之称。
1: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 新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中国专访。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八大国，孔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难，为孔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则不贵也。明道界本好主认为，凡向他者，必心有所值，眼有所贵，惊有所值。我有主贵，也不足大格。为福建临安，临城贵界八长村，始建于南宋，被誉为福建民歌第一村，民间古建。八百多年来，八长古时制定严格尊崇的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界敬畏之心，从村落界选址到环境保护，八长村人承袭着对天地界敬畏，从适当改变能力到族谱祖训界吸收，八长古时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指引教育到一百多年在如已经五子界能者教育。五时之地应记得对先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长村不仅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特殊展现人才辈出。而八长村让人走进八长，感受这个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八长客家古村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郡顺化县境内，至今仲保存着欧阳文章界名称高民歌建筑群，人称福建民歌第一村，中国南方镇乡民间古建。八百多年在，八长南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长。村里的老人答：往八长是一个八百年界古村落，伊个第一座祖宗叫做五百氏，第三座五本贵正搬到往八长来，因此八长界开基祖是五本贵。八长安逸地产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养后代，暗下中国古道建塔为本界传统文化。五氏个始祖存在，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八长欢迎生息，在对天地、祖先甲先贤心存敬畏，于是伊能立落了一只头做人做事的规格，作为家族的敬畏宗旨，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我有冲答，这就是往八长的族谱，是清朝光绪三十几年所做的族谱。日正头下巴有十四根，当时做的时钟有四十声。五氏族谱从明道开始记录，下巴有三个版本。2004年，五村因家族所有开始了一项各代的讲厅订修族谱。四年间的时间，五村将光绪版四十本之间族谱抄录了下来，又将一百年来新增改八十本字信息补充了一课。一百只本字的族谱，五五村永春古抄抄整理。对五五村甲八长古氏家族来答，订修族谱表达着对祖先界敬畏之心，对事自称，伊个意义唔亚于修复家族的史登。五五村答，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已经倒退了四代了。按照彝族的答案，是三代不修谱就是不孝。八长古氏族谱中，相位混合甲东游界就是各种族规族训，家训十六节，家法十条，族规十条。八训三祖在此世界影响的之后，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亨赖世喜教授评论认为，其实明治大国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天下之本大国，国之本大家。这个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都有好的家风， 国家天鹅以及个机体正是健康个。陪参加即届五四结婚有一届订婚仪式，就是即届家庭在生意爱保持华海华木，敬祖先能生生不息界可提速发展。另外，咱即届家庭从接触合作下三人个事情，已经未婚天理国法个事情。陪参五四结婚等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个行为有规范。对个人的言行也有约定，这其中上重要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生肖和子肖令人想起爸母故乡之心生敬意，如何传承咱个血脉祖宗？祖宗是咱个所依托的祖师，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得缅怀祭祀。吴连敏后生的时阵，挂出求学，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如今定居到厦门，从厦门到北仓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吴连敏每逢最近拢爱追访数次。度过几十年，吴连敏始终认为，故乡是历祖历宗世世代代耕耘的净土，是家己的根植所得。吴连敏的楼梯官厅是九祖吴伯正的故居。吴伯正是清光绪年间的不革人，官居四品，是北仓历史界官位上贵的人。在吴连敏的心中，九祖吴伯正就是正个家族的荣耀。吴连敏答：崇敬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往北仓是保留来非常好个。往现在北仓，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第几代。叫长大，叫我是13代，吴伯正是19代，我个21代。这届到访北仓个家家户户拢会知。昨年我更新爱登课，我就是崇敬先祖，深耕人概念到访北仓是非常深个。对祖先界敬畏，使得北仓故事心向直处。这届北仓镇现在保留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行省的时阵平均五号就直座祖师。对北仓人来讲，石灯就是众人的级别和联名。石灯如此，北仓人各族界房屋也从考虑到祭祀祖先界功能。九厅十八层是北仓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十八层的建筑中，上显著的就是建奉祖先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于家族共同祖先的祭祀，边头的细厅作为婚前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仓，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拢在堂厅中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先牌位。会常听敬先大概一句话，就是敬先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锦华教授研究北仓多年，对于麦当北仓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民族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锦华答：北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刀。这个就是北仓的祖刀，大刀顶半个。因人端一时到端九时的祖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季，因人村来合作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打就是大学本科以前的人，拢爱登到村来拜来，来拜自家祖刀，拜人共同的祖先。因人爱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刀的仪式来祭祀这届认同感和民族人。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北仓的民风过百年来直直保持着华海和华岭。直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退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心立命之本。彭林答：这种崇敬之心已会转化成为一届顾家之心。这届顾民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以能做自律，做自觉地提醒家己不能犯错误。 高市族普通发一条对北昌后镇志军动摇解放名利创行特质。北昌界商组认为后市之地爱成为家族的拥有，国家界动捏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在高市七四族行经了北昌对所学堂接头桥草堂，只要北昌山后北昌盘过十八个子女，丁溪及时家接班人，北昌出人才，自古已经名声大国，西来屯家宗师董家自然成为北昌敬天敬祖之国家另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其实叫人造行门界有这些一句话，就是自特来主宰打自主宰，也是当年呢，因为你的特质特来主宰，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知道的物件比你知道的物件爱最佳在。所以人现在有些东西对老人的家乡阿弥清清告诉他人三人家必有话事，人和爱感受心妹，人爱确守一错物件，另外都有敬畏之心，叫当大人敬先大为下人之安。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北昌民营不作界文化传承，也加深了五世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北昌村口界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桥龄，五世祖孙正落伊个时中，希望伊能够庇佑北昌界五世子孙兴旺发达。桥高彩切不完工，如今雷公之桥寄望歇望。高师子孙也应属着对天地祖先甲圣贤的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朋友，顶摆你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北昌村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希林诺伊高主家吹唱。最近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新曲 You Are The Only Way 提速受到了广面朋友的关注，不但以自身的作品支持的作品在更策动表达情感内心活动，网友在评论互动的同时也发现了希林诺伊高更加频频发布的新作品。本期节目，咱来分享一组由中国来的刘强高能够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歌曲，有新歌《傲着梦来》经典歌曲，来感受不同的音乐所带来的陪伴的感觉。

当然也是近期发过新歌《华尼不破》，歌曲动人，将听前多一个好一个气色色，又密色个，也是节奏的曲单。上路来播唱的个，不光是结识个新鲜，传达了内心或者空情感，和对过往甲未来抱紧感慨，一起来聆听。

单曲从我的世界休息吧，还是希林来教更起或过单曲。从一开始诉说到自傲从无不讲的节目，自正情感的爆发，阿丁献出了感情来伴，真正真挚以及决定定先出发的勇敢。自说一听希林的歌词搭配有那个高点，十分。

这首爱丽是盲友相见，也是一只将歌家界家写相恋影响火界所以剧。这首爱丽是盲友相见由唐天界了唐扬起两手拍走界歌曲，双龙会写有妹。伊令内高音结果变色度的声线，变熟了红色盲镜。啊，多年大家刚当到影视相恋来播，会去一点冒险之旅。

在这段时间，电视剧崩溃的故事掀起了广结热烈。其中，关于男主角崩溃的男美剧《Shine Brighter》，就是由希林诺伊高正佳演唱。歌曲以全英文的歌词、英伦剧风的编曲定位，希林诺伊高大副歌部分拿核写嘅爆发，配以广东大气嘅高足带动气势。沙迪这首歌曲奖励赞助，完美诠释

以上记得希林内高正答案，希望能拢领导引导来帮找到答案。历史这世界，面对真实的家己，相信大家拢领导希林内高这边来帮感受到温暖。阿去台只会歌手自后继续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导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咱们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其实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芬刚老师正甲咱介绍的是潮州音乐甲其他古镇的唔同。到接落来个制作规模浪漫，七里巷小说甲咱配家有直史的由来，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树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的教解是蝶手音高出水内，出水内甲行阿戏嘴平沙落眼流彩捏，成为蝶手音高独奏剧团中国十大古筝名剧之一，也是蝶手音高最当代正剧名剧。出水内采用传统的十六戏更是正营造音调高亢，风格淡雅，以一种特殊的韵味，别具一格的音调，表现了内火热情、花当公子出污泥热不染的高洁品质，也表现了南蒙高尚的情操。这个剧听起来旋律清丽、典雅、雄哀。这出剧以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将出水内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当风是一只小好听的潮州音乐，过听时当，咱甲朋友们一起来了解潮州音乐甲其他乐种究竟有啥物相异个唔同。潮州音乐是咱潮汕地区闽南音乐的总称，也是东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组成，被称为华夏之声甲唐音最响。一到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总理曾经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作为国内赠送本，再来访问外国界瑞典国王。国王听后，感觉中国音乐非常好听，非常有特色，因此呢，也就典藏起来。后来，外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别杰泽先生到瑞典访问的时候，受到了瑞典国王的亲切接见。国王兴致勃勃地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拿出来展示。爹的家先生一听，竟然全是潮州音乐，从此国光典藏潮州音乐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那么潮州音乐伊甲其他的乐种有啥物相异个异同的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潮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光老师来介绍。
1: 最根本得了两个人物，都就是关键的事。伊就家己人呢，就唱了青辣、淡辣、华五分山四个调，白人无。所以呢，唱着了另外多变的古老的种唔同的吹奏法，像现在大吹、双吹、什么吹、骑牛吹、古筝正，所以啊，当地小乐器通过唔少当个吹奏方法呢，所以乐器啊，佮西路无腔啊变化。对西唱着所叫啊，琴波啊、耳耳啊、核桃啊、白吹笛打，是等等个独特个耳耳通过无啊，琴波通过无啊。咱第一届、第二届大锣鼓营造无只个青包白锣鼓斗唔活，而且闹着山火蛇精，但是伊个声音响亮，非常不好调啦，不能无个。核桃即个后生可能唔晓，叫好多当官个直接等等，好拖灯落小包直十股十公分拖灯开美国引导只第一届舞厅啊蛇塔上，吼吼。好似我本现在坐喺本学头，谂住，因为只应该企嘅，做你夹个广东，佢起只啊震动嘅时候，哈哈，你第一秒开口，好似鬼，白吹所能，只系只能谂派呢单嘅敌人，能谂嘅所能啊是用白歌，用只白歌比较能，一出个更能声，好似咁，一段时间嘅时候，起只音乐就就多咗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咱潮州大老公原来十外大头多年来就是

0: 是讲杨钦就对着这个空听音，乐队该得了就就对着你该空个听音，个人个音唔适当，一去下走去，咱就形成一种非常微妙和声效果。最后一个就是咱现在话就带用德州黄冈音响个二四高谱，德州咱用德州话去音响伊，直接高谱会拿三四。五六七八代表嗦啦哆来咪嗦啦，即个五声音阶。伊在个老先生教唐朝的时候呢，直接爱叫你读一四谱。只有音乐呢，就是用热声门来帮人拖着高清谱册。
1: 介绍音乐，多谢音乐形态的创作方式各不相同，有各自的谱式。过去得了德州二四高，甲德州小高三二四谱做过。其他的比如智类的大成角、德州老古角，还有德意的直头古角、德州的夜灯音角、德州的外江音角，都是用钢切谱。那现在呢，又一开的使用了一个钢谱。德州音角的调式，除了古外国民族偶像音阶调式之外，还存在轻拉、重拉或五分线定调的不同特点。德州音角的调式文笔独特，比如在刘禅的一曲。咱国内有一撮地方个特征都是有，当一个曲调就只有德州音乐可以营造出轻拉、重拉或五分线，还有轻沙重拉等五首唔当调体个歌曲。每首歌曲都是由头棒、扣拍、三棒组成，而且个曲段都固定为三十棒。一个轻拉曲我可以分线，分出一个唔当调木个歌曲。当只小歌曲可以奏出歌手，甚至是杂歌手，唔当特点，唔当风格，唔当文笔嘅歌曲，即呢也是咱德州音乐嘅独特嘅地方，也是甲其他古镇唔相当嘅物件。特别是体嘅就是德州音乐独古嘅，就要最古老嘅谱式二四谱甲独古嘅曲调或舞调，即都是我国民族音乐包括好多一款珍贵嘅艺术遗产，也是全国十八根舞嘅。即呢也就是咱德州音乐嘅魅力嘅记得所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甲其他乐种个唔同地方。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说跟咱配《家有直树》的由来。
1: 天顶直绿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方特色
4: 红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一拍中国家趣味文化。家有特色个由来，遐家有这一个水果，大家咱隆重过世。已经是人人热色冷香，咱大家帮咱鼓励打起的时候，隆重是呾，加油，咱也会成功的。遐你较会知加油直说的由来，请对小说的故事来。据说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歌人生了个相当有精神，名叫做丁恩，为人处事特别冷静。伊到做官的时候，特别主动教育学业。很学育才，解国家培养人才，很敬很义父慈义，顶敬祖宗则义等等。大清道光年间，第一当个百姓阿丁恩任职到安陵县，伊特别关心出读者个素质，也即是读者人，正咩拢定派两个差下到高家个时阵，到地府个门出发，后面再个个下手挂着牛皮顶冷，后面半个个下。打得直打目油烫，伊人生得偌过细汉，头颈头空声，也是托得伫后人家个听顶火滚滚，并且有冷冷个读者声，两个个遐再遐落来，高唱一句：虎太大人个心声，天要加油喂！遐读者人手头个字慢慢放落来，个门哎呀接住拍开。哦，车遐大哥，你又来嘿，先生。慢慢去油灯来加油啊！吼吼吼，抬我来！遐个读者人慢慢将机灯扶到门口。

0: 口，头虎头一只手伫放头转个杂晃，后面半个车遐都目瞪来呆，眼睛不遐，伊个出来一大公上好个朋友，多多顶转呆。后面转个车遐也补一只句，虎太大人做先生，拍只眼光，口直讲命，为国效力，妈咩？嗯，继续来个了加油。哦吼，做一下地虎大人，做一下那位车遐大哥。看见啊，看见啊！遐两位车遐，只他们个人不闻声，有者朝着下一户读书人家行去，如此这般两声顺风。电影大人只一个微笑个举动，大大鼓励了当地读书人个心心甲士气，年年开口拢总过如意。遐天灯加油，只一个成果也坚持了十三年，直到电影离任，从此之后。加油直事也祝流天开来直地至今。
1: 好，听朋友，刚才也给你介绍了加油直事的由来，下面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场景。第一场景宣布，下半夜详细由横流至林淑芬吟唱的第一场景，浙江山脊红梅开。

0: 好了，朋友，这首歌第一期我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以前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叠加唱段《格麦红山》。

0: 刚才两世界的事在墙上低头背坐求得心欢冷。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半生之故，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空中》的节目。今日爱同大家讲述一则中国和海外经常的体育所前年之后教育故事。这所教就是铁牌中国学校，而来自杭州营里边，却这所学校开创人同体育院校长。如果唔讲，应该很难想象嘅朗朗嘅图书上系来自佢哋中国大约5000公里以外嘅铁牌。佢哋系全世界体育和海外成功建成嘅中国第一次教育成建制学校一堂普通嘅语文课。以前三年内，曾经水老师和谢宁高班小

0: 和3年级的课文，接下来3年内太多类似发音发调非常中国背景的家庭。
1: 王维在重阳节的时候又开始思念自己的亲人。
0: 提拔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是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试点单位，是中国教育组织系的体系在海外建成的成建制学校。中国提拔总良师李希宏介绍吧，之所以我选择和提拔建立中国学校，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当地发音发调的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
2: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国国歌都不会唱。孩子还问说，这个长城不是砖垒的吗？为什么要用血肉来铸成新的长城呢？这个问题问呢，我们应该说很受刺激，就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也是很多家长的担忧。
0: 那么这样建起的办学任务应该由万人来牵头呢？中国提拔主提拔总良师李希宏提拔。
2: 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立下开创之功。
0: 李希宏总良师求存给为第一年却十年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综合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尹丽萍。2022年次杭州市教育局希望寻到一位牵头人，能够胜任林良祥和提拔初建提拔综合学校，并且希望这位牵头人能够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有前教管理经验，有其国际教育管理经验，有新教建设经验，全国期间还有些硕士学位。可能穷边的杭州只有英高中满足这个条件，但对于尹丽萍来讲，这不是容易的选择。桃李满天下，其已经和杭州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一方面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一方面呢是看到做一看前无古人的事。
3: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这里李希宏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子女呢非常的迫切，你能不能早点过来。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是热血沸腾，我说你放心，我马上去，第二天就去买机票了。
0: 你老娘上年数年后，尹丽萍做出决定，他们能养回安徽老母亲同个生活香港大产的母爷，同其他几位参与出错判课的高中地台提派，但全无到有的红河判课，还本早就顺利准备老高中当头一棒，因为这是中国体校和红河建成的成建制学校，无先例可循。当时又受到疫情影响，原先的计划全部崩大乱，加之提拔气候恶劣，尹高中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跟设定期措手不及的是，和提拔班教对于高中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参与当地教育部门现场考核，种种难关都超出尹丽萍高中的想象。
3: 据说啊，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3个月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总领事跟我说，你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我们今年所有的办学计划全部泡汤了，可以说是压力已经到了极致了。像我吧，大概就那么一小段时间，10几天、20来天时间，体重骤降，降了将近10公斤。
4: 10公斤，
3: 对，我在国内其实身体还是蛮强的了，导致了因为是气候的原因，所以一直都是湿疹，浑身湿疹。曾经厉害的时候，这个手我每天洗脸、洗澡都戴手套的。湿疹而且不是我一个，我们普遍的，老是有湿疹掉头发。
0: 蛮多能想到，这位老高中不仅高分通过的高中的考试，还会短短一日内带领学校其他老师准备台两个建议报告，提交的国家有关部门，又会同众多的种子企业进行竞争，初步解决前期建校的资金问题。不仅完成学校装修同设备采购以及安装，还完成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施工。今年九月，提拔主管学校正式开学。
3: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这些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他能够把孩子转到这儿来，说明是对我们学校是有充分的信心。当时同时呢，我们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校来办好。
0: 经过一年半的探索，提拔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尹高中带领和老师们完成了数以万计的教师素材、学生素材，同加学校的教教联系素材，扩展了课程建设和可融合，分层教学，将下 师资评价等评研究同个时间不同。今年三日，学校刚刚完成的体百学校等级评估，活动时间批稿过程当中，所有的学校总归老师都吃过加班，总归老师孜孜不倦的感恩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体百总归学校给副校长吴伟杰吧。
4: 那段时间不光。

0: 创办三年来成效啊，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也超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预期，更超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期，他们真的是没想到。
1: 经过营教总同老师们的努力，又经迪拜综合高校联合冬天发展看雄厌生命，高校们对于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前高国联科还提前参加国际标准化考试 NAP， 同美国、阿联酋以及中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综合学校实现四好成绩全面超越，与你基本持平。一家学校都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拓展课，很多来自杭州的优秀老师和各地都拥有自家小粉丝。迪拜综合学校只要跟努力朝代，不仅仅适合迪拜冬天，还可以适合其他海外学校，成为引领海外中国学校的示范羔羊一马劲。
2: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3: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2: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这些文化课嘛，然后又有英语啊、阿语啊这些，主要还是中文上的多。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呀、这些语言文学这块，我觉得还是更重要一点。
3: 那所以你们很喜欢这个学校是不是？
4: 对。
3: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4: 体育。
3: 啊，数学、语文。
1: 天下无不散的人士，每年六年是毕业季，而今年是营教中和迪拜综合学校的毕业季。三年前，营教中的某因为担心年迈父亲的身体，一度反对前来迪拜办事。今年和营教中即将返回杭州之际，他提出邀请某来迪拜综合学校看一下。
5: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我也没什么时间陪他，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生生来到这个学校了。
1: 应高中计划盼我支持基础本科高天的三个目标：第一是开创性，第二是标志性，第三是引领性。有近前两者都已经基本实现，以及第三者目标实现的接力棒也将交到下一年高中的手中。当我们采访进入到各地的时候，回溯给三年的光景，应高中终于忍不住哽咽。
5: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不舍得这个学校，所以待了几年的时间，对我家人我确实有很多的愧疚，但是我无悔。
1: 我本该退休年纪应当充裕，坚持去做最难以且又最有意义的事情，相信伊丽萍高中通过同事们的努力，必然会成为一种模式。让我们一起祝福迪拜综合学校未来将越来越好，也预祝中国的海外教育和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中华游子带去自国的温暖，同加中华文化。
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搞游戏能够搞成嘛名堂呢？温州小伙陈三行历时400多天，用400多只方块、400多万的方块，在风靡全球的我的世界沙盒游戏当中，抚养一撮86.5万平米的温州人。这张展示视频放在三个平台上，获得180多万的总播放量。鉴于浪浪后的男孩以游戏玩家徒弟方式致敬家乡，向社会传播属于自家的正能量。
7: 这边就是温州外国语学校，每个楼层的厕所、教室都是1:1的还原，还有一些办公室啊之类的桌子和座椅，老师的电脑都是有还原的。
1: 和浪浪后温州小伙陈三涵制作的悉尼拍路上当中，展现了另外一则给美图给温州上市形象。上市天空曙光乍现，流云飞走，相思发的乡人持有春寒和悉尼的温州上都哎。展示当中的天桥、路灯、绿化带、小孩甚至梯板、瓷砖、建筑维护的标志都比真可见。
7: 大家都是可以在这个操场上面玩的，就是跑跑步啊，甚至打打篮球。

0: 球之类的，
1: 哦，
0: 都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实现的。
1: 哦，真的是跟真实的世界一样哎。
0: 啊，对，可以理解为像素化的现实吧。
2: 首先以南山人的陈山行是在公共状态和红珠双合人的一名太年学生，父母均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与有木人行是陈山行就对建筑感兴趣，对于美学同的设计有所土地的敏锐度。当其他男孩还好给高速墙打怪兽的时候，四岁的陈山行已经起好电脑前。近来阿妈好少用 CDR 平面设计软件画画，超小房的。到小学三十年级，陈汉山还迷上了我的世界游戏。游戏当中，玩家可以和自由发挥，通过一只只小方块创造出的任何东西。但同骗人天马行空的理想化世界不同，陈山还终于下神，忽然建筑。刚开始和阿妈时间过眼中，那一个只爱好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3: 上学的时间都是比较紧迫的，然后在那里玩玩的话，我都会骂他，就说这样天天在那里玩，不用学习的，不考试的。
2: 小时候，陈山行就读书和游戏当中找见自己学校，无论放学、出门还是寒暑假，他都沉浸和自己小小方块世界中。所有抄房的工具材料都在自己通书、看书、画看，再将获得的木材同个矿石。分割成一只只方块叠加上去，但发生新人只只小变样，好高都难减肥。后来叫等等小小坚持个初中、高中，但因为学业的压力，其实工程就难免。直到高中毕业以后，陈山还开始从事其小时候的梦想，赴人的温州上南小学、温州的国语学校、温州市一小学校，也存在着那家的美好校园回忆。可能陈山行十多年专注于一款游戏，一直坚持下来，放的也越更越多，越更越细。阿妈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3: 一直这么久坚持下来，都是建那个房子。别的孩子嘛，坚持不了这么久，玩也可以，只要他玩得精，玩出名堂来就可以了。
2: 但富人建筑并没简单的事情，在陈山行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一直按照救助故乡计划的团队和民航看到的作品，向其发出邀请。该团队主头人王志浩和广州民俗学院一名泰西学生。王志浩计划团队当中一共有60位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利用空间、时间和虚拟世界当中复刻心中的胜利和其家乡历史，并给予现实进行改变。各位成员都评价着对家乡热爱，用爱发电。
4: 我们之所以会遇到陈善涵，也是因为他所做的东西符合我们认为的那种理想化的设定吧。他也说他要复刻以前的温州嘛，因为那个时代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2: 陈善涵欣然同意，身为浙江省的第一个感觉团队的，也唯一个一个温州人。团队成员相互交流，分享经验。陈山行其实有了很大提高，何必用软件来复制建造？搭建速度提升非常快。还描述世界覆盖面积86.5万平方公里的温州上区是一座浩大工程，但是陈山行手中的资料并不多，他翻出家中的老相片，开启这么快，实体用相机拍下人民路、飞行航路、龙泉公园带的场景同个细节。首先描绘一下该区地图、前景照片，但是温州老上区老建筑的资料并不好全。陈山行就跑去图书馆，一本本书去翻找，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没了照片。阿妈，时间过去吧。
3: 我以前在温州拍的一些照片啊，他看到像看到珍宝一样，很珍惜。他说：“哇，以前这里跟现在都不一样，那我要把它建出来，我要把它建出来。”
2: 2021年、2022年，陈山行开始动工。虽然陈山行学的是视觉传达专业，但是将温州老上区进行一比一还原，还是非常难的。要将现实建筑风格提由设计人士用游戏的方块色彩抽象地表达出来，一些建筑设计颜色同个游戏当中提供的方块颜色不相符，佮就要将多种方块来混搭一下，才能做出一张颜色。而建筑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些是倾斜的套路同个曲线建筑。
0: 最多反反复复就是南站天桥那边，因为那个天桥一个是比较大嘛。还有一个是下面的路也不是横平竖直的，都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那个天桥很难做。
2: 大概我承诺中陈三涵是分出中设计的把控，因为建筑甚至建房的数据片。一在重庆会发生好几十礼拜甚至十个十日，经过反反复复打磨后的相似法改进，基本上同时间照片一致。
0: 我个人是比较追求细节的，比如说道路两边的那些行道树，我都是实地去数过有几棵的，还有一些大厦的外墙、空调外机，都是根据照片的实际位置一个一个装上去的。
2: 关于求精，对于小细节做牛太勤快，陈三涵打造的圈一样给拍路上开始迈出破墙的破坏，给我没有撒高平台方发表给然后 NC 当中超文组的 T281天成果展示短视频已经发布引起海外网友刷屏，短短时间内获得21.6万的播放量，同样1.4万的点赞量。很多我给文组友子看到视频当中文组老细茶南昌一带给富娘改进六年吧项目夸位，但幕后网友娃穷到自家给文组给你，还有从南永嘉等文组个体的朋友、网友催更发言刺客的家乡，看到这些陈三涵给感动又自豪。
0: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人在我那个展示视频下面回复说，看到我的地图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一位故人，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豪吧，就是看到他们对我的地图、对我的作品有这么大的感触，那我感觉造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的。
2: 同陈三涵一下并跟战斗国给团队主导人王志豪认为，新的世界当中的拍路上向世界展示文族的上市魅力，看住的全球网友心。
4: 我作为广东人，对温州的了解确实不太多。通过他这个作品，我感受到了温州这个城市居然这么漂亮，感觉大家过得都很富足，发展的特别好。通过温州这个项目，我也是逐渐的对浙江这个省份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2: 曾于土国的那也被物质人的陈三涵父母看到这系列视频以后，让人可支持给对家乡文化的传达输出。网友的支持同家人的支持，也让其今天的继续完善扩建温州版图的决心。陈三涵最近正好跟挚友吴马杰同家商量事体，就去寻找老照片，准备等暑假时候发现30年前的温州改建。
0: 因为温州30多年来发展很快嘛，那些街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然后就想以游戏的方式来留存住那个时候的记忆，想让父母那一代人唤起他们曾经的记忆吧，可以让年轻人看到当时的温州样貌。
2: 筹备温州时期，看打算还原温州其他各种样式的体表建筑，计划同其他城市联通，将悉尼地图排好一下，连接高速公路、铁路。跨越时空，一步一景，陈三涵特跟给悉尼文族上做给慢慢复原，也做给焕发新生。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坐小马呢，可以到沙溪服务中心看照片，可以有舒适的养老服务，可以修鞋、披锁匙等小修小补。片面面调的美图越来越美，居民盘丝越来越新鲜。下午4:10，有人一放学，牵着阿妈、三丽娜就带点三年的来到一墙之隔的南京山水岩沙溪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给的有三年的中医给儿童发课程，
6: 学了能有1年多2年吧。我看到我就说，哎，我说学还挺好，他喜欢上课，我还想给他报书吧。如果说能开展的项目多的话，然后可能会陆陆续续都会报嘛，很方便的了。
2: 给出给儿童之家，室内面积它有700平方米，房内设有娃娃台、蹦蹦床等等，同时从14年给运动、游戏同家生活气味，好给的。无论是爱到年龄团的生意呢，都会有专门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照看。社区工作人员王乔介绍，
7: 社会组织它现在是有社工在这边工作，我们这边大概4个社工，然后他们自己有培训机构的老师，这些都是老师来授课。
2: 托管点牵牛社区在公司1分钟便民生的群体供给一项服务，前不久商务部号召全国市场体系继续加快建设便民生的群，用小孩、 批所是等小学校不给规范，有些违规不向惩罚。

0: 是给民生发消费更加便利。飞龙桥沙溪小海边面店的钟师傅，一年在二十多单生意，很多都会回头客。
1: 我感觉他修的好，所以我就来找他。
0: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安逸中心副主任王强说，作为南京上百地区高危典型的老沙溪，飞龙桥沙溪历史文化深厚，烟火气势足。最近给人做给做的事情，还发出给地给你点浪漫，一刻钟拼命生发看。
2: 然后我们15分钟生活圈的服务半径，然后我们来梳理这个调查我们现状的一些设施，包括开放空间，包括一些设施点，包括一些便民的道路的小的游戏场所，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在地式服务和陪伴式成长这种模式，来联合一些相关的部门，能够对社区的一些便民设施有个长效的服务。
0: 从飞龙桥路东一直往西走，途经50-60片民店，王强和走访当中也超过记录的那双户民的想法。短短几万米的飞龙关路，玉强同家同事已经走数几遍，经过多轮调研同磋谈，目前已经将居民片民店商户的想法集中进行归纳，并有了提升计划的初步成果。
2: 从这个设施的集约化利用和人群服务的最大范围来说，我们优先考虑了正阳路菜场的这个门口地区，我们也做相应的微环境的改造，包括这个桥的沿线的还有一些小的便民设施的识别系统。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呢，有烟火气的基础上，能够更有一些文化的特征的彰显。
0: 一刻钟的便利可以用脚步丈量，更可以用心感受。何公司老年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享受福利、吃餐、招呼等多元化养老的服务。
3: 黑师傅，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上来了、
3: 啊。您在探报纸、啊？
4: 对。
3: 今天中心站点的话，有一个义诊活动，带您过去的话，您现在有空吗？
4: 空啊，可以，好。
3: 好。
0: 七十六岁费德森，家住无锡市新武区望庄街头春草花园小区，张康康。在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一大早张康康到家头来接费德森参加义诊。
3: 卡您自己拿着，帮您签到啊。你人脸识别也可以，刷卡这边也可以。您平常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嘛，偏高点，我吃药的。
5: 好，现在开始不用讲话啊。139/76，
4: 可以，可以。我原来70几啊。
0: 给你给医养改革的服务和公司1.8亿元，沙溪养老服务中心的一项内容。除了医养改革，春草花园沙溪几家养老服务中心还为沙溪老人提供吃穿、免费发通课程同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扫一下和该中心办理的录像身份卡，就可以享受各类养老服务。当初沙溪老年吃穿店风风火火，费德森直接刷卡打饭，一份羊肉餐6元，分四大批。
6: 中午吃的菜嘛，有荤有素，吃了那个味道嘛不错了。跟家里相比，做的跟口味啊，可以说基本上一样了，吃了也比较顺口了。
0: 张康康给吧。
7: 每周呢会给老人去制定一个一周的菜谱，一餐的话是一个大荤，一个小荤，然后还有一个素菜，还有一个配汤。餐食呢也是去咨询了社区站点的这些老人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根据老人的一个口味去做调配。
0: 午饭后，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依然热热闹闹，老人们热议发通课程开始。手工妇女养师鉴赏唱歌等课程非常丰富，费德森不明记得的，他最中意的课程却是唱歌。一年下来，从抢到提纲、用餐到参加活动课程，费德森的刷卡信息都被无锡物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记录。张康康说，经他自己分析后，平台会提醒护理员给客老人信息进行针对性的精神关爱服务。
7: 根据数据分析呢，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呢平时就是会对老人多一些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陪伴，还有读书看报文艺上的一个活动，满足老人的一个日常生活外的话，就是说对他们精神上面的话一个层面，我们也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满足。
0: 养老是想以文同的距离，看病也是想以客中的距离。公司曾经是45分钟健康服务看小毛病、慢性病，和家门口就能看到三个医院的专家。
8: 老刘啊，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社区服务中心那个楼主任那边去看一下。那你菜呢？

0: 你煮一下，我回家就可以吃饭了。
1: 好的，好的，这个有什么菜嘛，煮一下嘛就行了，好吧？
2: 说完话，左手外套，右手就下来了。希望小区福田北岸，福群街福田街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面有，右手非常熟练地挂好门诊。这家卫生服务中心同三个医院人同时体验里面医院自身的静脉性的医疗体，增加下社区隔阂，加强病房。杨阿姨有着非常信任的老相识，人同时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
0: 我就是有点那个小肚子有点疼，然后呢小便比较勤，然后小便的到最后有点那个像下坠的感觉，
3: 它是主要是泌尿系炎症，表现为尿痛啊、尿急啦、啊、这个小便解不干净啦、啊。
2: 看完片，杨阿姨总算舒了口气，总共花费时间不到半个钟。杨阿姨觉得今下看片就同出门一样方便，社区医生却给着热情的邻居。
0: 我专门冲着来的，他135门诊，我就住在学田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什么服务态度啊什么都比较好，然后各个科室比如说刚才我去化验一会儿就好了。
2: 平日啊在那片和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南通市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给话，延伸医疗服务合成医疗资源，对为了让健康服务链连到家家户户。
3: 老百姓呢、啊、他不仅仅是需要普通的治疗，那么还要能进一步的为他服务。你说到三级医院去，确实是很紧张。那么在家门口嘛，他能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上面的医院嘛，到下面来，那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啊。
2: 种类多样的泰山小看，因佛的白小门的美好生活环境，用美为见面，得其所在。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刘奕昕1997年4月出生于贵州省，中国内地流行乐五个数。十二岁期间，对舞蹈产生其他兴趣的，作出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去北京学舞。不谙世事人计，置身到千里之外的态度是追梦，眼看都是一种梦想。家人和朋友态度表达了不再甚至反对。刘奕昕的职业经历几乎是从各种的比赛凭借而成的。14岁开始参加各种选秀节目，从湖南到上海到浙江，及后边的各台卫视，有过高光时刻，有过艰难平淡。可以看到节目组的刘奕昕几乎都是优等生的身材，但也为你到优等生颁奖，好像总是离一名当年差别安尼一点。

2020年，刘雨欣参加一档强眼励志九年节目，给后节目中自我评价，获悉舞台收益人拿过一下给五岁四的冠军。2015年出头参演过《天使塔》，虽然只系演了一秒的 DJ， 开过名店，通过主唱，试过用几场直播。虽然计划人生要怪到无奈，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嘅。

0: starting there.
1: 作为刘雨欣的私藏个人专辑，三度的封面唔系假照片，也唔系时尚图腾，而系贵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妙手，以及妙手联系，其实都系刘雨欣从小接触艺术，但目前系自身的潜力依然。怀旧的记忆当中，韩式最熟悉的方面就是母亲做的先要买少数民族服装。母亲总会骑啊，家都会太江的钱，练习前头经典项目，前两面的唱团，给几乎是那个最早的音乐启蒙。

在刘义贤的记忆里，目前戴本杰不单单是音乐的成绩，还有身为表演者的一种愿景。很多时候爱好台下看妈妈一张人表演，有时一张人二演两个过程头，声台线表每个部分都是要付出其他努力，为了后来只有爱好家庭才能够

海景上会谈到一些声音，我唔爱两下市场，两下太重。但爱想趁自家跟他对想做事情还有热情的时候，去追求一只真我。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会唔一样诶，接到声音，也让我去思考，让我才能够和唔同的声音对去寻找更好的自家。可以留意情况来，佮唔单系自家作为音乐人的体征潜藏真实，也系佮用音乐回馈家乡和梦想的一份礼物。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冠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二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诗歌的歌第三声欢迎收听

0: 喝糖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面食习惯。面食发祥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对面食做法十分考究，品种也十分多样。客家人从中原迁徙以来，也保留着一种面食习惯。蒸制面食相传难以送台，由于中原地区燃料紧缺，只能靠作物的光和水叶等作为燃料。燃料短缺，必使人们采用最强燃料方式蒸来去处理面食。慢慢的，蒸制面食开始流行，各种面食品种也开始丰富起来。北宋时期，蒸制发糕面食也开始风行，经常有椒糕发面和蒜浆糕发面等等。客家的板文化则是来人以次，薄板、宽板、黄板、蒜板、呢板、米糕板、萝卜板、捞猪板、蒜盘子等等。一条客家的板都是由北方面食改良而来，用米代替面延伸而来的胎米制品。首先来讲米糕板，米糕板食法十分多，蒸、炒、炸都要，其中最常见的是以蒸食为主。米糕板的做法是将胎米磨成浆之后，捞入适量的碱水，再用滚水冲浆，装在400温当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把它四足膨胀，中间熬入加入甜酱油、花生粒，敲开食用。通常客家人会用竹签的将其挖开湿湿，凉挖面湿，再提炼温水挖人看，敲开将一碗米糕板分成几块粗块来食用。还有薄板，逢人过节，薄板是客家人必备食物。薄板经过发酵，加入焦糟红土，就会变成红色。薄板的做法并不难，在米浆当中加入一下用焦糟做成的糕种，发酵之后投入四头白当中蒸熟，薄板充分都会供起来破裂成小球状，象征着风风火火发财意思，意呀喜事降临。还有一种蒜板，蒜板的形状同饺子十分相像，只不过饺子皮的材料从面粉变成了当天熟粉，馅料从北方的馅料变成了当天生产的虾米、芫荽、香菇、竹笋等农家材料，搭配猪肉腌馅，十分具有当天风味。还有一种捆板，捆在客家话当中是蛋的意思，捆板因其形状而得名，是北方的春卷演变而来的。刚开始来到南方客家人磨面粉制作春卷，就用胎米磨粉来代替春卷皮，里头的馅料也因地取材，经常用的材料有豆干、咸菜、香菇、韭菜、萝卜、酱肉、豆角、鲜笋、萝卜干等等。最特别的一种就是蒜盘子，蒜盘子的形状同真实的蒜盘子十分类似，胎色相仿，中间凹下去，两边凸起来，你们呢终于用竹签的将几颗串起来食用，更加形象。严格来讲，蒜盘子不算是板的一种，并非米制品，而是用木薯粉和香菇粉混合做成的，用了两种热硬热软的材料搭配使用，蒜盘子的口感刚刚好。客家人食蒜盘子不单止象征团团圆圆，同时也期盼自家更加精打细算赚更多的钱，诶的话都是客家人的传统面食习惯。
0: 客家要结泰喝糖关地，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 阿美巴批判的爱丹给伊爱丹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提，给伊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四季歌 TCC 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里面，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集会中国国产医疗机器人真多展览的亮点。这背后是集会中国科技企业不断的推荐机器人精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来讲看卖其中几款机器医生是安怎诞生的。在这天温州东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着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榜。在节目最后，咱带你行入海德顶面的老年食堂，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机器人愈来愈多行入了手术室，一台一台精准操作的手术，患者更加多，手术创伤。随着中国 5G 网络的发展，医生远程遥控机器人进行手术，在真侪所在呈现了现实。在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顶面，集会中国国产的医疗机器人真侪展览的亮点。首次亮相的单孔造型闭户腔镜手术机器人、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一挂灵巧的手和智能的脑，那是让手术更加精准，患者轻松减少，也重新定义着传统医疗的诊治方式。 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地推动机器人的精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解决卡暗困的难题，实现了中国医疗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的替代。今天咱就来讲看卖其中的几款机器医生是安怎诞生的。伫个北京协和病院的手术室，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正伫个为患者进行着畸胎瘤切除术。毋过，甲传统手术无共款的是，伊手顶面既无手术刀，面头前也无病人，而是坐伫个手术台边头操作机器人进行手术。20分钟了后，手术结束。
10: 手术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
11: 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手术，感觉很好啊，16例完全成功的。
2: 和孙大伟一直讲，手感袂歹，机器人是由北京苏瑞研发的一款单孔腹腔镜的手术机器人。传统需要开腹或者是多孔操作的手术，即卖只需要机器人伫患者肚脐周边拍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的孔。从入去患者腹肚内面的机器人，就会当精准地切到病灶。三条带有无相功能的扎形的机器臂，就敢那医生的手对患处进行切割、剥离、拆除、填合等一系列的操作。作为研发团队负责人，北京苏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齐凯介绍讲。
12: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剥一个生的鹌鹑蛋的蛋壳，
13: 它要把壳剥下来，同时呢又不会把里面的这个内膜给破坏。
2: 传统的腹腔镜手术需要在患者身躯顶拍嘴孔，不过做手术器还详细插入去患者的腹腔，会形成了第一反应，无法让第一腹腔内边将军的展开，就是操作的难度大。而这台单孔造型机械臂的机器人，在68时伏电机的触动下面，会当540度自由的洗，每秒会当实现清楚也毫米级的精准的操控，真好的介入手部的微小的震颤，比人类医生操作更加稳定、更加精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感叹讲：“
11: 我打4个窟窿进去。”和打1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1:4的概念，所以它是从1个孔进去4把器械，病人能够很舒服地度过他的微手术期。
2: 对患者来讲，这款的手术3厘米的聪明，出血量不到10%，跟咱体检的时阵抽一根血的量级，听更加轻，康复也更加紧。这款患者当日手术，当日出院，真紧就会当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腔镜手术机器人代表着外科手术的未来，腹腔内边的关联人体侪位的关键血管加神经，因此操作难度最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近20年来，全球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场一直和美国垄断，只向中国出口需要在患者身躯顶面拍4个孔的多孔的腔镜机器人，技术更加先进的单孔机器人无向中国出口。北京苏瑞机器人打破了这些技术的封锁。创始人齐凯讲：“
14: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以仿制专利已过期的类似产品为开始。像我们这样，从第一个产品就是完全原创，使用国际首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在世界上可能都不多。”
2: 今年6月份。这款单孔腹腔镜机器人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标准，伊是国内第一个内窥镜单孔手术系统，跌破了国内口碑。自此以后，苏瑞机器人成为全球除了美国达芬奇 SP 机器人以外，为协会推向商业化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安怎突破壁垒，为产品研发、材料机构、机械控制，各个到软件算法。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10年磨一剑，创始人齐凯几乎深度参与了每一项的工作。
14: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10000个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2-2或者2-3的连在一起，所以它们的发生联系的这种组合方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最核心的点落到我们的手术工具和内窥镜工具上，从这里开始，然后往外延伸来做驱动模组。
2: 在产品完成临床试验的时阵， 齐凯甚至是无法朋友狂庆祝，因为伊正在练习到相比美国达芬奇机器人每一年完成120万例手术，国产机器人协会了，想要赢得更加公开出海。

0: 定义着临床手术的新方式。这部分原本人类无法完成的手术，机器人有望完成。未来，所有机器人也将演化更加细碎，1.5公分切口装置，用尽可能小的窗口治疗疾病。
1: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普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几乎所有的外科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术机器人。前不久嘛，我们的机器人分别在上海瑞金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完成世界首例的纯单孔的胃癌的根治术。这么大的手术，我们是只通过肚脐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就完成的，成为全球首例。
0: 华科精准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刘文博讲：“
2: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年都是全面领先于进口的产品的。到现在为止，总的装机量，国内的几家企业吧，大家联合起来的占有率已经接近80%了。”
0: 首席顶面，手术机器人国产化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价钱优势。对每一年新增的280万脑出血发病患者来讲，按照和天界奥科技这类基层医院加入人民医疗保障的破费工具，老本铺通过关键零部件自主创新，会压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手术机器人一半的价钱，又搁变成做一卖国分之一，原来到了100万块左右一台。
2: 脑出血这个手术是一个急诊手术，不可能原来在县里我要跑到省会医院去治疗，它来不及，所以就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把这个成本降下来，通过牺牲两个自由度换取成本，把这个价格变成了我们自己价格的1/5。2022年2月已经正式推向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几十台出去了。
0: 国产手术机器人蓬勃发展的背后，应受到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加各大医疗中心的丰富的知识资源以及样本库的积淀。而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治优势，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的协同提升，也为这个突飞猛进的势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刘文博看来，这款机器人的突围会特别上下产业链，共机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零部件。
3: 我们能做的、会做的、做的一定非常便宜。但我们说有的东西我们真做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减速器，你不会他会的时候就卖给你很贵啊，成本下不来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但是在解决当中，再有5年到10年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改进，就一点一点积累。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

0: 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这间温州东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上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在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们将带你走入海岛顶面的老年食堂。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刷下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天下之味不过一碗安乐饭。你对于孔秀、刘秀的古老年群体来讲，吃到一嘴营养新鲜的小的饭有淡薄难。在这间温州东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
3: 三菜一汤固定好，天天变量，品质好，多求老人的意见，咸淡软硬掌握好。
1: 今年82岁的退休老师苏金荣是温州市东头区柏水庵社区老年食堂的忠实拥趸。这段时间，伊自创了一块快板师，将家己对食堂的满意拢写入去诗当中。拄到有人来参观食堂，就会讲出来。
4: 很方便，我就对面了。我太享受了，我天天这样的饭菜，给我增加了长命百岁呀、啊。
1: 让老人每一日准点来，到你家、到当家，拢吃卫生的老年食堂，究竟有甚么款的魔力？在老年食堂普遍真歹办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偏有海岛的老年食堂，又该安怎破解经营难题？一切也得个为20年前来讲起。20年前的温州市东头区柏水庵社区，甲东头的其他渔村同款，村民长期以来以保鱼为主。村内面少年人大部分是外出务工，只剩老人甲囡仔。因为受管理，村内面老少乱差现象非常多，真侪人搬离开这位。2003年开始，柏水庵社区掠掉古村改造的义务，将土地村留当中获得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村民安置房建设顶面。绝大多数村民只用了1-2万，就会当徛入去新房。村内面一排一排真水的建筑，也吸引了村民的纷纷的回迁。这个时阵，高挂空秀老人的食饭难问题就现出来。柏水庵社区书记梁一团讲：
5: 旧村改造回迁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力居住比较集中嘛，村两位就看到好多老人这个吃饭呢、啊，就是做一餐的菜可以吃3天或者2天，特别是冬天，那个菜做起来马上就凉了。所以说看了真的是很揪心啊，这些像老人这个对身体都不好，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办这个老年食堂。
1: 2009年，柏水庵社区在全东头之先，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边，筹办起了第一家专门服务老年人的老年食堂。梁一团讲：
5: 当时我们很简陋的呢，这个场地随便装修一下，摆上几个桌子。我们就开始就启动了。
1: 虽然一开始食堂的硬件比较较简单，但是用餐标准煞袂简单。每一日会通供应老人中餐、暗顿两顿，每一顿拢是3菜1汤，有荤有素。一顿的定价今仔5元。梁一团讲：
5: 两荤一素一汤。我们当时在定这个价位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一个您不能定得太高，太高老年人呢吃不起；太低了，怕这个菜品呢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当时是定了5块钱，所以说到现在还是5块钱。老人过来很高兴啊，刚开始的人还很多。
1: 用一团介绍，柏水庵老年食堂这办起来，都人过来取经。第二年都上款食堂好势开了，但是今仔是昙花一现，无偌久就关门了。用一团认为主要原因也是在心修用心。
5: 你管理不好，你这个食堂你就办不好。你像烧菜一样、买菜一样、采购的都一样。所以说我们呢，在管理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我们管理这两个人，就从2009年一直管理到今年，一个80多岁，今年才退休，一个是差不多将近80岁了，两个很热心的。当时给我们干的时候，一个月才拿700块钱，最早2009年，他就是说有一点爱心，把这个食堂撑起来。
1: 食堂的蔡国元今年75岁，林维德就是两一团最当中的两位老人之一。林维德在城内边做了一世人过客。2009年，拄啊成立的老年食堂真需要管理人员。伊鼓足了企业年薪50000块的干下计，得到城内边每个月提700块工资，这一做就是13年。在拍水安食堂，记者看到了正在熬毒无用的林维德。
6: 应该有村里搞点事，现在无所谓。
1: 讲话之间，林维德将一个沉甲真快的红小帕倒入去大盘内面。伊笑着记讲，像顶边的公示标，讲这个食堂一当值班就是13年，夜里未开，村轮回发动好。记者看到像顶面的公示牌，记录的正是今年以来爱心单位甲个人对拍水安食堂的关注情况。牛、米、油、钱，拢是清清楚楚的标题顶面。原来，这几年来，政府对老人的食饭难问题愈来愈关注，教老年食堂的帮助力度也愈来愈大。伫个政府补淡薄，老人做淡薄，村集体经济支持淡薄之后，村内来也有缺口，但是由社会爱心关注不圆满。看到村内边的老年食堂办较好，小无一清二楚。当地居民会经常将领到的第一棒的鱼肉送到食堂，逢年过节为外地倒来的人也会送一挂米、油、现金等等。爱心食堂正做维系村民亲情、植物爱心的场所。刘一团讲：“
5: 我们当时有一个温州老板，有个女的，那看到我们办这个爱心食堂，这种是好事，所以说他是乐意捐助，就是从2013年，每年都1万。”
1: 在食堂中道堂正式开始的才半点钟，67岁杨坤玲老人骑着电动车先一步到地食堂。伊是食堂当中食客最少年的一位，正因为这个最少年，伊主动甲家己揽了一个任务，每一日在道堂进前，先为3位高龄老人送饭，风雨不阻。杨坤玲甲记者讲，看到村内边食堂办甲尽心，伊也想要为食堂加做个贡献。
7: 3位老人都是年龄比较大，是吗？
8: 对，有一位这两天脚不大好走，我把他带一下。
7: 两位的，
8: 姐妹就自己过来。
1: 杨坤玲老人边讲边提着3个30的保温饭盒，放伫个电瓶车顶面，发动车出发了。为了甲家里无伫个身躯边的老人带来家的温馨，食堂会为老人举办生日会。当地海峡妈妈志愿者也会轮流开店上门送餐，确保每一位老人拢会当温饱不愁。即款拢是拍水安食堂长盛不衰的秘诀。记者了解到，这栋头首一家老年食堂拍水安社区老年食堂，自2009年成立到达，累计已经有200000人次前来就餐。东南区民政局东组书记柯友斌介绍讲。
9: 办食堂，你服务的对象是这些
10: 老人，
9: 然后呢，他那个这个管理啊、安全啊，然后财务收入，因为村里怕被报复嘛，那么有的村都不想搞的。那么当时这几年下来，他村干部用心，他就会发动，然后村里面的爱心人士他会支持他，这样就把社会上有些爱心的一些资源聚集在这个食堂里面。
1: 从我年来，拍水安社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面，已经完成了几轮的升级。洞头也伫个拍水安社区的示范大洞内边，实现了老年食堂遍地开花。而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洞头区老年助餐服务为传统模式向智能模式转变，并且实现重大改革突破。2021年，洞头区启动老年食堂衣食无忧场景的应用建设，并且伫个2021年5月份伫个接力班执行单手计。目前已经覆盖包括拍水安社区在内29家老年食堂，依托该应用，老人会当轻轻松松的刷面吃饭。食堂也根据老人身躯边的情况进行膳食定制。伫个办所在徛的家里，也会当为父母再三点餐。应用也打破食堂区域的限制，鼓励周边村社有用餐需求的老人到就近的老年食堂来订餐用餐。同时，该应用也发挥了数字互联的作用，及时的发布爱心捐赠加志愿服务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善用联网友等力量对食堂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帮助老年群体为食饭少用食物有大转变。柯友斌讲：“
9: 子女可以通过这个应用为老年人点餐。”打破了这个食堂原来以村为界的这种界限，那么选择就近的食堂，老年人直接通过刷脸就能够很方便的去用餐。 管理里面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手段，原来的资金补助通过这个双联这个数据的抓取之后，那么能够政府的补助就能够做到精准及时。

0: 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管理，能够让这个市场的整个的这个资金账管理更规范，特别是有爱心人士的捐赠的话，它的公信力就会更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金鸿。唔知影这个时阵正咧听节目的你啊，是不是有甲我相款的感觉？发现最近这几年啊，音乐中的或者是歌手伫演绎作品的时阵，总会听到真侪老歌新唱的版本。在我看来啊，一个经典的歌曲，竟然会用流行真侪年，而且依然有伊的生命力，安尼伊必定是歌词曲调。加歌手的完美组合，有着伊的独特之处。如今盛行的老歌新唱，到底会擦出安怎的火花？本期音乐强强棍，咱个找了几块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来听听梦想音乐人是如何来进行重新演绎的。

今天的外国歌向来是我的修中心头好你情怀啊，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你现在听到的这段《分分钟需要你》，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外国歌曲。这个歌曲翻唱自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林子祥的同名歌曲。相比于原唱啊，我更爱林忆莲这个版本。甜蜜的演绎着对恋人的无限爱意，结果。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无故。简单的白话来，总着的拢是恋人之间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不禁嘴角上扬，心情非常的好。因讲是外国歌曲当中的小甜歌代表作。

所以来，阮来听个即个由李克勤马赛克乐队陈奕迅共同演唱个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关注张学友在1999年推出的经典老歌，歌曲讲述了一位女性在生命的某项阶段对爱的某项的感触，然后到了人生之中对爱的珍惜加感恩。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其中还穿插了四个张学友的歌曲，你的甜美和声，让歌曲更加有表现力加层次感，同时也是因。在向经典致敬。

中国台湾男歌手林志炫近几年也频繁地参加音乐类的节目，印象第一深的是伊翻唱了一个《奢香夫人》，也是我第喜欢的一个版本。歌曲的原唱是凤凰传奇，而林志炫翻唱的版本，一改原版的民族风，呈现出了一副恢宏的气势。歌王的歌声在空中不断的回旋，心情连续的飞高，却是如轻盈的羽毛，轻轻的飘落，唱出了属于林志炫的

中国香港男歌手谭咏麟的《水中花》一个老歌，偌侪年来未缺少翻唱，但是爱讲真正会用秘密的，在我心中也只有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的一个版本啦。歌曲当中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加一种少有景物而感叹人生的手法。迄种空灵感，郁可唯用伊家己对音乐的理解加轻盈的唱腔，唔但保留了歌曲当中的韵味甲意境，更加是带入到家己的感情，会用讲翻唱啊，非常的成功。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两杯，甲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今，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个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马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马大书二后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毋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毋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甚物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有诶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个路真惊！ 啊，迄个煞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吼、哦，48里着着。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吼、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着

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如何啊？有迄蓝色人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阿里、啊、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车啊、缆车啊，什么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强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去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哦，还、啊、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车去去，我阿你讲，迄个唔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两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迄种白树。即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个咧，拢安尼青零零，啊，若无就白垃圾，安怎说啊？咱讲即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诶，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若愈幽静所在，咱中国即落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诶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诶和尚，做道士诶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挂，田无沟，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下。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重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啦，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顶无动诶，啊无耳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落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毋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烧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泪，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看袂衰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啊，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连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高弯十八弯啊，唔十八弯，四十八弯咧咧。

你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叫 X 光透视的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引你问伊，问伊引，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累积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落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伸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伊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会惊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地天七十二变，搞到地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唔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落科风化火，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阮行抓你啊变来阮兜诶。我甲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女儿唔知安怎，唔知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落招吼，也是苦风化火，即落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落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就对。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即阵咧听故事，即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知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户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的咧。你讲乌坎坎，不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啊，你外口什么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咧天顶正中央。今仔即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即当时家己坐

东外东口这个所在，啊，这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这个功夫，逐日坐，我阿你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想，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婆婆请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在满了幼尘念头飞，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咧恶作是甚物型咧恶作？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诶，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那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细步佫在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骹袂输有迄个白云呢，伫迄地安尼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说，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去捡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捡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鸡空鸡生梦在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搁夹一扎的咧。啊，即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啊，啊唔知怎样吼，啊话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哦！啊，等圣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气冠军啊，急速到地吼、哦，话你讲，对头无收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拍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哪舞会调，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刚，互白蛇安尼手该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落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高工啦，讲按着。

就摆落来，啊，就太低太阳，啊是安尼太过吼，啊，搁就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一通吼，啊，就是准拄少啊。因两位拢有惊打，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个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假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练，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练一个，哇等练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过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重，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啊，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顾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睭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安尼甲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甲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这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人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个指着剑吼，啊都无迄个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个什么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吼、哦，连伊遐看，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款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光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就对，看到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唔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掉，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掉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等起迄石头的。哎，讲你唔当安弟弟教我学咯，学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这个砍斩嘞，啊那学啊这个砍斩吼，
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

有法咧，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咧，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想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咧。我你讲即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咱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咸食咸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有出嘞啦。我你讲吼，啊无啥物七套米，伊咧讲无啥物七套米，伊敢知唔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这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哦，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即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即地，安尼咧折磨家己，归去毋好啊啦，落来会对七头头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毋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毋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笑。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都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毋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笑，啊伊照安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即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啦，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用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即个白蛇即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个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掉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超工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遮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咧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咧，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

0: 因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着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人山物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仔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欸，听到到地吼，柯先生脚床拄啊黏伫椅仔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黏伊行，黏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哎、欸，柯先生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生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准？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计计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使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着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的，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永摆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

久不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的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卡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多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那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则袂加熬，啊啉落到底安尼顺顺着着。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做啦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落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这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这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啊、靠！小青这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啊，你着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嘞。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球，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老嘞，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寇贤来哦来哦来食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寇贤请，寇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那阵咧含面的就丢，啊，不过不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长只目咧。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那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怎地因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贤你先请。吼，人佫个让哦，啊，柯贤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诶。即当时即楼梯是柴诶，吼、哦、啊小立者有声细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咧，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着咧，可惜即当时目睭留者尔，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济遮济，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诶，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当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先你请，可先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微生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啊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斟芳酒杯啊。啊，可先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哦、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可先即当时讲话吼、哦，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先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即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袂通做一种歪歌词出的，袂通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哀着啊，

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酷炫就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伊毋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用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因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阁白纸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甲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个面惊吓尔，迄个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没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青食狗屎。我你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那我家己伫迄地擂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面你坚挺，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果啦。哦，啊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靠先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个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结钱啊！人即个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等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来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靠先靠先啊，要来解切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靠先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带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靠先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会惯势？靠先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仙，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哦，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下人徛在遮就下人福气就对。
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会比的咧，吼、哦，比厝顶厝下的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急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个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细汉就是安尼想个，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向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个啦。小青听到第即当时，甲柯贤柯贤讲，讲柯贤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在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在遮咧，住在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柯贤即当时听到第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哎，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酒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讲靠先，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肉一煮啊无啦？靠先听到底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跟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就未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箍，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跟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未唔，我做你唔忙未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听到底讲，哦，要搁再学袂得出，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阿你讲靠先，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卖啊唔卖就卖，唔就唔，我是阿你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阿你讲，我阿你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底吼，目睭阿你大母女，啊目睭阿你唔敢咧开，卖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柯贤，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途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关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败过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烦哪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无老爸母，啊，迄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人，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毋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甲你讲吼，即落物件。

0: 啊，袂使四季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扇嘴巴，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就我咧讲正经的啊。假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买唔就是你也着买着着啦。即当时啊，苦心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翼白骨的，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记，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残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哦，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唔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唔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亏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亏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直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顿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嫁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季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元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苦仙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苦仙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蛋汤乱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提定，我阿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仙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 我哪会使讲唔？我都袂去讲唔的，无即个道理讲唔的咧，就硬着买，拄我要硬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多懵多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麦片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用家己，我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红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人讲柯先生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话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的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唔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只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惊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唔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一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干，伊咧苦心心肝头，加加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家一家伫咧个偷。听到这，柯先生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慢性广告

0: 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6: 新疆小偷没来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湖南的王大魁女啊魁咱的火币咱能来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国五五文盲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跌五你鬼虎等你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7: 对
6: 其他路母一趟等给你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些
8: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你说说贼雷久
7: 宇宙呢过宇宙物
9: 月赛 KS5
10: 宇宙物是叠嘎的
7: 我你咋你呢
11: 宇宙呢
7: 我你管你虚无
11: 宇宙物
6: 虚娘小腾你管物阿郎咋给你扩大过呢管你啊
7: 第一个是俺的是五
6: 五你要给五啊
7: 你俩可以出你的看到没讲一声呗我也该是俺的
6: 可以出五
7: 嗯
6: 和
7: 五级
6: 啊啊无极啊
7: 啊喂啊这个是俺了这个是俺们一个名字白个意思
6: 啊违背
7: 啊不遵守啊无极给人我你过白
6: 所
7: 以挂 K 出一等家漏死啊非无极无极要扣分的呀
6: K 出有的质疑嘞感觉有的过预预这句也
7: 没有感觉最喜欢国通居贼国通不想还能再兜兜
6: 空不爱都试试了
7: 是是是这里给你是比如非是比如说福建米也久违耶
6: 哦就讲到金米了吧
7: 非以死命我你谁我都用油价困难为别过写吧
6: 啊啊啊
7: 那记录给是俺的娘
6: 娘
7: 嗯认
6: 娘
7: 还有认进
6: 啊认啊娘新娘该不
7: 是
6: 吃死
7: 是是是该娘给是俺你可才子洗带
6: 啊带洗吃了个菜没有合适
7: 该不是吃的行菜
6: 哎还该不是吃的行娘
7: 送发洗送发才洗菜
6: 哎这个
7: 该子那那那我天
6: 夸
7: 挖局哎夸挖局平时管你们咋吃个没
6: 有
7: 不用说说有咋吃个没有过红矿了
6: 那是个
7: 有福财我的有个娘舅舅
6: 带洗带洗
7: 有个娘我的
6: 带娘我
7: 挖这个本格你没有夸挖局或者还米红吃啊你得夸挖局为娘我给
6: 是个是个
7: 娘我我有一个自信但今天我你自己也要跟你这个喜欢打我那推特推特
6: 咋过
7: 行不能去过跟妹子我天给给那那冲啥不讲的娘舅舅长大过
6: 一没啥事娘舅舅嘛
7: 但是那个是这里空你过你跟这个都娘舅舅
6: 娘舅
7: 所以说我们那喜妈妈打我那都是估计于是去的是要让给豆腐
6: 娘舅舅
7: 娘舅舅
6: 老疼够
7: 那是我们忙打过呢
6: 啊我呀我呀
7: 你在我都中的过娘讲讲反正过娘舅舅
6: 啊可以可以妈妈是这样妈妈
7: 这这季又是连个人啊又是连个国户
6: 啊啊是的
7: 是吧啊要不意思意思啊看到我说娘娘要是
6: 有人到啥事
7: 四行都没啥事
6: 就行行
7: 行行行啊另外个人啊名字庸
6: 庸
7: 哎庸是个庸
6: 啊运输
7: 庸是个庸这一个名字移动的意思啊
6: 啊咋里咋可以
7: 移动意思把这个庸是啊庸局啊庸哎你看看啊跟人话给你去运动会
6: 啊运动会
7: 啊人话给你是不可送意思不送的意思
6: 啊用了的叫多
7: 不是用的多可以
6: 啊跟妹子用了叫多
7: 哎妹子用的多可
6: 以
7: 你跟妹子说你可就讲不用出看
6: 啊把它运出去
7: 哎这是是然后给你使用的意思次用
6: 拥有
7: 哎是用笔
6: 用笔咋样
7: 运笔
6: 啊，这没鼻子那个
7: 用。啊，用笔啊，是呀，用酒。
6: 运筹帷幄，
7: 是是是。我给你一些当过，我你个男的一些用的
6: 啊，运气啊，
7: 你用词哎，把一不是过男碰见一些遭遇
6: 啊，对对对，你用好不好？
7: 有你给那用词啊，用好不好？哎呀，用白呀，富婆你难白
6: 啊，运气背了，你人再会，运气可能也会背。
7: 有如果有你难再歪，你用的不好，你
6: 啊，对对对，
7: 啊，该用的我你用讲一声不要过
6: 运到啊，
7: 是。福，把我给福，有一叫福，都是的，福福起来。
6: 啊福啊福寿，福寿喏，福寿啊。
7: 一个人是岳父当过，这是男，每日发抖我的，发黑罗的，
6: 每日
7: 啊，有这个一个是福福正，福慈，福乐。
6: 该
7: 你有一叫多中年，我的行情又该是哪？
6: 啊，
7: 我你越多。
6: 剁了啊！
7: 我你剁了鸡啊！
6: 剁了，
7: 其实就是扶牢啊，不要摔倒啊，是吧？
6: 但是我剁腰脚给骨子拿住那个骨，
7: 嗯，不是不是，剁我你是扶起来，不要意思，
6: 剁了。
7: 买个是啊，给个行都脚意思，剁给只脚一脚意思就是扶起来。
6: 不剁了，那这个
7: 都剁了，剁了也是要扶住，
6: 扶住那样子
7: 的。肯定都剁了，不是
6: 这
7: 个，那是靠你扶的，帮你扶的意思。所以这个扶，这个是啊，你我你遇见呢有几个意思那个，我你就行些有扶，
6: 就
7: 有剁。
6: 剁剁，
7: 你说你，然后我搀扶，
6: 剁剁，
7: 对吧？对吧？你外国你外国扶正，把什么东西扶正？
6: 巴拉正，
7: 对吧？
6: 巴拉正，
7: 扶起来。哎呀，他摔倒了，你把他扶起来。
6: 剁了是剁了，
7: 对吧？
6: 剁死了，剁了是。
7: 你把东西扶牢。
6: 啊，都剁了。
7: 剁了嘞。
6: 剁了嘞。
7: 啊，剁了啊，剁了，我给弄过。所以我改成我你弄过呗，剁嘞。另外个就是薄肉的意思，无疑无罪。
6: 啊，扶持。
7: 啊，扶植。
6: 扶植
7: 啊，是抚养。
6: 抚养。
7: 是。然后个没有是光，这改个月。给阿福要用啊，福在放抖的
6: 吧？
7: 但是记录给用啊抖吧？
6: 啊，
7: 有的用手按着或者是把持着，
6: 哎，
7: 给用啊抖吧？
6: 无休吗？
7: 无休
6: 啊！
7: 啊，属虎无休，无推，那个我你我你那个杭州的
6: 屋子，
7: 哎，
6: 洗衣机
7: 啊，或者工作机属杭州无推。我跟你讲一声，我无推多了鸡啊，
6: 是给是给是给，
7: 是吧？往个是俺你的福
6: 福，
7: 嗯，是洗，这个是俺啊，有两个都养，一个都福，
6: 你要干
7: 啊？
6: 你要干
7: 福许。不许讲，我你不许讲。我
6: 福
7: 啊
6: 啊啊！
7: 我你当过福哎，是哎，不许讲，知道吧？那我给你是抚养，
6: 无疑啊，无疑啊。
7: 我给你当过是轻轻的摸着
6: 啊，抚摸
7: 哎，抚琴
6: 啊，但还个古筝那个，
7: 这个抚
6: 啊抚，
7: 这个叫做抚吧啊。我给是俺你，我你个都俺你，黑大啥给他
6: 大。
7: 嗯，黑大啥给大弹？
6: 大不嘎大嘎，黑大啥？黑大啥？
7: 哎，是一个你都玩你都大，
6: 哎，
7: 知道吧？我你都啥给叫那啥可以四大
6: 啊？水弹。
7: 我给你啥你意思？有的跟我你叫你踢的
6: 天坛
7: 啊，我给你排护的
6: 啊，花坛。
7: 往你嘎他又嘎了一个啊，那
6: 个体坛
7: 哎，踢的往啊，你的往的
6: 啊，文坛啊，球坛啊，反正啊，你捋是一个脚捋是可以的个啦，
7: 哎，希望我你宇宙这种行都有给阿的
6: 阿的大娘
7: 用过阿的
6: 啊，言坛
7: 啊，要阿的要来的是谁给他啊，要谁
6: 啊
7: 啊啊 ，OK， 我你给你妈打过那大鸡啥意思？
6: 大鸡。大吉不过过吧，刚过啊？
7: 给哪个过过吧？
6: 大吉不是大广场啊？
7: 大吉
6: 啊，还给的大。
7: 对。
6: 妈妈拿过大
7: 吉。大吉。
6: 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闷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宣扬小唐美丽与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我是给卫生公众和与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子能来啊茫茫大姑娘吃节奏大鸡啥你们是
4: 大鸡
3: 大鸡
4: 大鸡我你三五多种怪子长子长子长
3: 子长子长子长
4: 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
3: 长子长子
4: 长子长
3: 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子长
4: 子长子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7: 于旧人；
4: 盖又是我呢。
7: 鱼酒
8: 囊，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酒囊，多喝鱼酒囊。
5: 江乐是果脯，
9: 大姑娘好。今天的孟家故事啊，和大姑娘讲两个故事，叫做《斗人斗人的椅子》。搿啥人呢？搿是一百人的生活，买斗人的椅子，你叫斗人，你发一定要互动啊。叫斗人斗人的椅子，根据过的一句话作为你给你故事的题目啊。故事的内容呢，给你其他国人作为概言。在概言之一呢，给你和大国人详细给人一点单位啊。每年也是大国人最热门的购物啊，是他中东这点诺尼的一个给古的名称，叫以色列。

十里给个古个门城三个人啊做美女。接着我你吹一句王尼的一句洋水啊，王尼的一句洋水，没得呢是两个人啊，没得两个人啊。好，给你个小五故事，叫斗能斗能的意思。由于古沙口人古两回车过一个女满买，给我买你大概五六十啊，十年过户冬日，我天，横四许次斗能吃个第四类的啊，你能个第四节。五句忙吃豆能子哪能移给他爸呢吃我要靠我谁还给吃买菜你是你的日里豆能给你做好啊你家吃我要啊豆能豆能给一次豆能子哪做你要子哪做这生吃家的日里要类似啊哎我不是多些豆给古帮生啊吃你不懂的啊哎给他是要能干的啊莫家的啊是五个豆能给能给一次哎，有一次啊，给的是二家人啊，一家人追了不哭得哭，跟那这那是哈我点那个对了路，冬至了你就娘点住啊点住啊，啊你能发得哭啊副腿衣服腿啊，这声比哭比过，阿爸讲吃的日里都能摸，你吃下把个你的日里都能捂脑袋个就追对个，哦，你吃下把叫我给个椅子门跟个捂摸。哎有你个嘛买个挖工艺挖不你找的事。来回城里将吃到自我的血菜。该是因你阿西伯父的工日子。给这次对吧让儿子要到茶又不是那药那个白大多拉里。啊我那是个豆浆的过那队伍去我家里找那客找那里过日头对吧。给那次家要将吃这里这个白大的带路一这个扩拉入。你个心真的真的头的一把子那有白大头啊就是那儿子你阿叔干啊你啊给我买俺子家来家过来过吃个那么的啊第四里还给你你做学生吃家的给点穷啊我的地方你白大发头里发鸡里给小楼里走你头的我有能头吗给点你楼里啊你那个小楼里这都吃啊给我服部的很说是那对把的能头还破你啊我的家爸呢一破了雨的声音僵持在里头不破开买买第四里给你是摇动的呢给中家吃过的屋头一年挖一家我家我你那错别了你的被打太多了最后了不哭谁的这声音疼我呢你拿过去哦第四里给没人我要能都错别阿爸知道能错别呢啊告的阿妈呢嫁给一呀一步一堆还是中啊老家家也是老错别嘛该是给他一块钱你呢忙得了得哎跟买吃辣家是能卡吃将吃忙哎呀你公司从给路工作出走了啊给他个生活哎呀你是下电话给他把阿姨正西外对呗给我买一锅啊哎第四啊你都能拿我服从出的哎你都能第四里我飞耶阿姨你是不是你看俺奶奶两个废了啊给俺一个人来写词买你那一个人来能能废个本事呢给沈腾啊啊快过很多次一等家无功夫过去日里洗鸡废了累废了客哎带他吃吧那个是鸡给俺爸给俺一得酒给我们买一锅吧哎第日里个豆能喝酒啦一豆鱼呢都洗头都洗头阿爸你个白牙头塞呢给他一些吃怎么买过买第日里吃给他酒啊只在给的是死呢哦给他都洗啊父爱在意呢啊一家还能多啊这里就还得负债过来吧给沈腾啊家将士走对吧对个鱼走无限嘎那个甚至是龙都没拿那个一没有没有鱼死对了去哎呀你还死你还我父爱自己我天给他把手背起张嘴这声你这句话容作一个人将都能的日里都能一致当我吃吧你的衣服是虚荣买呀还是要日本买啊一般人这个都能都能一致本事这些你没有给我家务声音呢又是过个冬衣服冬所以通都能过呢也又是能给你干啊这是我家过去也得改变人过得买大哥那次记得的给人家做意义给人一个谢我故事啊给你加一点给你都能一直的谢我故事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那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美

走一十里，走每年吹黄泥羊水，那个是俺家娘叫吹吧。我讲那个一去啊，走对，大哥能吸吹吧为吸，叫吹吧。究竟能吹呢？一十里，这是俺我你这个方式那个，一鼓着俺水走来八里，叫一十里啊。鼓着俺水又是吹水，鼓着俺水，里又是八。以吹水找来吧，所以节奏吹吧。

0: 欧语罔顾，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一伙，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是是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来跟我母立在梦
5: 当王户娃用红人蒙友
7: 一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娃压
5: 旅游计划把圣邪物
3: 一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奥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你张江日也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这都正确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奥语罔顾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日改和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2: 提腾国沙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将李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都对故女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9: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0: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1: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1: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0: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9: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9: 宇宙人
14: 哇哦不错呀
9: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3: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类宇宙
1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0: 歌贼中改歌贼宇宙
11: 中盖富裕有在上帝
5: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3: 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1: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腾的中盖圣阳
1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0: 欧语罔顾，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来往上过一女儿过一张的货币张当了啊！妈妈大姑娘吃大鸡张你是
2: 大鸡
1: 大姑娘下得为你过一壶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鸡应该是宇宙当得比是去过一个是女
2: 宇宙当一个西过
1: 对对对大鸡啊你是大姑娘下得为你过一壶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鸡都西都呢
2: 但是我也过
1: 来的。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去上网自休息啊。
2: 啊。
3: 江水户籍，
4: 人日几岁？
3: 万户瓦用，
4: 八省三五。
3: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4: 不，宇宙户籍马不
5: 熬过几生。
4: 宇宙入户时子，月中浙江找到老人去年年啊。冷敷五伯南上入了的当时的工作的科技中学，在老人区送的嘎德的居住社区过户嘎德学用社区江本古语月中在的找一次冷敷五伯南上入了是的用的中学，记录你找到大南嘎德的女士的社区腾次上有你中培养和社区基础工作中学版本有种几结果家世界脚底上中的正中物七在嘎子一些空作无子女在挖了了你能中退的意思啊在那绕帕当王的与以三五接连一连一日红喜我瓦阔于第二的嘎瓦子贼到了蒙些不及对戏也错上子贼在湖南些东类正上些字永永居贼穷忙胡须居蒙的啊日子要塞通过又能不又能冷类不冷类能给无为母色在这类的外开在以冷类有业界苦薄肉界骨髓同样苦不无为过自由的用业也总其泰国仍有讲义奏乎带中中没以仍我细致的过自由模式那么在上户予以自筹一俩谁都有个泰国累积我在感到这曲泰东货米得在掌握也越上奏合上有你中腿无为估计正中博物或正喜样的还给都给上有你中腿掌正任务这曲和冷局这捉记捉习多种抽上歌在里户籍宇宙入户时之月中浙江找的宇宙错女女点你农你 today 查分预立点户籍工作月中找的错女女给农错语错女者们对视察没业人错里自我列里在派中上点你列个错女采采农你户籍或称你鲁西还差朋友查你里的户籍我要改故哥哥列里外楼退市几岁的那种说或就得给不忙吃你无咋能过楼差朋友现场谢酒农你裤子错上扔骨里的本身忙户籍的视角月中几年也得生于查你里骨子几乎得爱查你骨子只有养护查你机构只有做大采采农你当查你剧目也基于你碰把阔漏通退息增重通知谁访查你周期走上要谁查你只有查你得谁碰把这次哥哥列里此苗几岁以西藏的外楼我能太懂给都得是差朋能够早去开也要乎错你写的几乎也是不及错上趁你染戏白有的自责用着厉害的用戏瓦匠故都侦查这之类的得着正中可以给宇宙之物也给都给类的找小羊让这外改预戏外改也错上茶歇母色吐苦脚费路江顾客态度农茶棚长吃在贼推出贼区户也无为上母色以茶你想我大董车技猛夫与就是浙江接客周内吃你与交互不住太脏碗要与就是西北主启动理由是互给物是公寓主是私户主的当然应该不忙正式激励带娃讲某儿主移动公主之贼给个之贼终止你的叠破不忙给必来正二一娃无儿子女告急哥我移动给无我退行五次你黑娃虎节得着与邪门就是个笨鸡走了欲就电热可以火样讲这三个雷事故用时开始欲就自己酿了一个路遥的蜗居整个自个欲就自己为孤名总改二忙我西欲等用用菜店给这接得去开用我西甭才自瓦开悟马古大雷笔记给我吧脚底你孤米脚枪扔堆血楼白将修堆白将大象的当该那个卧底 根据五彩卦给你整改龙女天的张八要忽悠我把你来切过一起故事该子中遇见我发这就得中该西国的当我西给卡了只有是格物用的卡座里你预备怕生预改在国二的当降低给去降要不得的难吃啊娃子喊我人龙女啊遇到头那个无论哈无法工作者能够送一往城里国改也就是国改的火年开启 A 上本局的工业活动给往只有斗你的城里亚等正如大摆队的义务在罗正区得交举 A 上本局工业活动这样一将始动吧都跟 A 上大你一起局让国语室一起采访在西催外顾本局动无本局提示也曾无法工作者的代表意见找去拜这个 A 上本局的工业活动啊模拟你来自将送去切过楼在马本的科育室奥运用上于日区呈现你国有中日台这将开忙娘卡吧根据该业国啊这个你是日语的也给日区呈现你国有中日台宗旨你是哈要在给收在国有子女长征物长的无忙考这个中日台你要上于日区可于就是加上唯一的工作以外理由有点热的你这大概要四榜来本货美宗旨是不是日区整个事故收在国有的对吧通过中日要在日外国有子女中日台你在库兹库普或智囊在以修工网错手艺土机为台告几次王母色给要让上母色任务让城里杀居会扩移这样呢这个是冷泥疼这个是王绿疼的当理由互不一个这个是事故这类杀居扩移扩被事的故事一样修路连于是楼在楼的腰在上冷扩移扩被事给的对顾目的的错呢牛错杀本这家与顾的身体城里的刺傲都女杀居体你人工在需现在台阶被事扩移目的的任务规划酿成的这呢老女体的被事体无法这在布加些用外的娃与娃爸王母被谁一讲你在就杀鲁母宇宙的别带本在家去世于胡须娃的菜江五娘交动错路若连冷冷冷你一类我你宇宙日在给给王母的些用外一买个类似的和人者宇宙于不白没切这个些当没也成谁一讲你在于不于啊巨棒于是要在列这个当没带杀在路各修你东的这样子最终宇宙带啊娃的也当机我阿代吴江李代娃的列当机有杨梅这对娃要救杀代玉冷李代娃的杀当机我就在娘不带的当楼该带用你娃的要升级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哥党放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王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0: 水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的，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咱那火皮咋能嘞啊？啊，毛毛大姑娘是接大吉啥意思？
1: 你给我啥意思？
0: 大吉又是个
1: 都
0: 都给得火。都给得火，
1: 是的，
0: 啊，都给得火呢，又是个
1: 啊，打击都是，
0: 打击都是，打击都是。一般过是过来的打击，要过都要改一声，是啷个呀？个，中鼓呀，是疼呀，是啷个个鼓呢？啊，
1: 又是场地呢？
0: 啊啊，场地啊，这大米又是，还该了，这还叫啷个一声呢？找哪得个该多中一个得火呢？打击，得打。
1: 打打是庭院
0: 啊，庭院呐、啊，
1: 打击是活动场所
0: 啊啊啊啊啊，
1: 还有那个活动场所啊。
0: 这些这些
1: 啊，这个你非次给当过啊，给干不多，
0: 嗯，
1: 给故意买哈比赛，对就打击嘛都。
0: 啊，对就打击，
1: 里面可以
0: 活动的
1: 地方
0: 嘛都呢。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好，接下来如果你撒锅预酒啊，
1: 嗯，
0: 再讲你要一帮家务啊，顾客搞着个棚仔，那屋那一个。托幼一体呢，
1: 托幼一体，
0: 托幼一体，那个该
1: 上音，
0: 哎，上音你体，那个该等于你是我你啊，湖北啊，嘎咪我你养着我你，就是政府给该费钥匙啊，给你老女王你我你是政府给扔的还是乞讨啊，这几个

0: 脚底去走，还该把那个该室外那啥户外布幔啊和的雨衣那啊和米袋米去走的过过时该都得多种要来你耐用可以走聚火啊，可以走长一招彼此一个可以录的一个侦查啊，那时候我之前呢啊找了到一个得雨的一个不要的一个个得火，给面之后这个样板一个乌渣男啊，给面过那个我呢雨就突要一提户给说。
1: 土有一台，
0: 土有一台，就这一买一个地狱，咋能找露台？比它是一个啊个啊萌宝空间。
1: 哦，土有一台，有这个样板块土巴，
0: 样板块土巴二那次，那个不是样板是样板，土巴是土巴，有的是那个，有的样板是老土巴，那个个谁的？那个结果那个咋能在那个二那的一多，把个个样板可能有的来合的来盖着，可以他们买啊啊不，你能介绍给我们买，说得买可以要自己个空间一些，提供一些啊。咁咪那个来国民。也就是样语
1: 样板
0: 样板啊图要图图要一台户
1: 嗯
0: 萌宝空间萌宝空间啊给人应该值得一讲
1: 啊萌宝通空间汤拉克如果背过私密女大人我你下得给他你意思
0: 啊对可爱的宝宝嘛萌宝空间呐、啊、给你是我你也就是国主啊一啊一对是搞去得给那个该值得给一讲、啊给你我给给人啊等拉路是女一那一个被冷成一个别子啊，个别子呀，给那咋能过呢？又是过通过这个侦查的样的以及个白熊嘛，要住那个泥土，走上一个萌宝空间那个盖着一个巨骨头，给你可以咋能呢？带我呢，杭州的地火将来的一个庇护休息，又是过数一的忙一把忙一米将啊，还个一个骨头。大概也一个别种，咋那呢？一把忙又是咋那着通街日益，走得日益多。
1: 啊，有这个啊，东北有个非还给在家地区。
0: 对对对，干咪一米酱咋你呢？娘认识自我，娘谁是？娘谁是？干咪个骨头又是过你啊个。上阵符合那个，你可以要给这伙说他虚
1: 宣泄
0: 啊，有这个叫就安抚情绪那个在古龙岗啊。第二啊，你呢可以吃呀，可以碰呀，可以各有的啊，各有的呀。那可屋内一塞给那个就空噶，人
1: 有个还给要预购
0: 啊，带些。
1: 要么我就晓得买呀，是屋内给是这伙送的
0: 啊，带带带带带。
1: 嗯，
0: 还有你杭州给这伙负责讲是广东要喝，给把是那个幼儿友好
1: 啊，
0: 幼儿友好
1: 给
0: 带陪着过给可以碰呀，给推熟给嘞互动给嘞。还该预备啊，还有还该痛的啊，还该老还该打不下
1: 啊，
0: 都是哥哥啊，乌要一类壁虎啊。该面是该面是吃的呀的，还有嘞，你杭州的这个隔壁多种的是女级火迷，又是个的囊，又是囊呢，乐死
1: 啊，乐死，哎哎。
0: 杭州囊为娘的有过，这个土窑土窑米又是过的，养八个杭州乐死又是都大个买么？
1: 我你那个西吃的呀，
0: 你这
1: 个这把又是过那个养八你是先把去死，先把米杀就是，那个土八你把给晒了
0: 去，知
1: 道不？我你下次这个一天米又是过把菜去死大么？
0: 啊对，
1: 哦。
0: 在你该输在
1: 这一，我有保护是
0: 不是？对，要么就是咋弄的？要杭州该烈士啊、啥事给嘛买给可能得去该，要是个女人哪来负责当机？
1: 啊啊啊！
0: 你可能给都给呀，输给该情绪一买到，
1: 肉子一买，
0: 肉子给都懂给是军人。给你陪着过，
1: 就是过给困难话，那把火行冷成个别大事的
0: 媳妇。我就是应该么子陪着过给扶持哇，得带着扶女医，完事过去屋里。
1: 扶持，完了吃饱吧，
0: 带完事过去
1: 屋里。
0: 带带带带带，给干活给，但是行都改改，你冷都给买买给，要是外裤。
1: 但是，
0: 哎，那啥
1: 么那是？你一个买给那我晓得。
0: 对。
1: 你晚上那个一夜夜哇，过你不冷成那个。
0: 但是但是但
1: 是。给又晓得苦。哦，你妈个头痛啊嘛，给那个过是腹痛，来这个头要痛。
0: 啊，是是是。
1: 啊，这个你妈个头痛啊，给过是痛，来这个脑痛。
0: 对。
1: 对哇，你妈那配对给养公鸡开个腹食物，特别是上腿腹食物啊，还是人是一百个腹都
0: 还是啊，还
1: 是是哪
0: 哪哎。那上过去乐视给白油雾霾的哟，你就是国主啊，值得噶一吐个我人里个吐腰国有一腿户，我你查过永伟那个脚动腿阔。居住的头戴戴杭州的乐视长一个白熊当上个我女就是啊必要这个就是连的啥是土八样样
1: 街
0: 舞街舞系列这个值得这个修茶大家可以居住这个修茶啊可以太同一个在离户这个别种的有的过要那个修茶你又可以带了这个修茶就打长一类在车实操性的类日狗回复你也可以障碍一类库存一类设置啊该记到路一类每日可以别种货物可以去给该每日一买找退役区还有你行到给该土八给该

0: 那这我你过土巴土巴过可能带我囊手一买有时候你那个
1: 土巴你都囊手透多
0: 啊不是给了这有时候养巴里面买一张都洗头把土巴一张过掉吧
1: 土巴那巴户吧
0: 带好的上你要对是干名字养巴们买小把土巴给一个四角歌词吧
1: 带
0: 那上过那个别种户阿富有时候还给属羊的羊吧，要在一张那里连过一本，那个别种
1: 连过一个
0: 过十个一个保育员
1: 哦，保育员
0: 啊，对，干你的土巴的那个是要的比例呢，控制了的要比五地列，有的一个那是当五地列，干嘛买草你写的那里不够，有的土巴土巴的买的羊
1: 土巴的那是个配备，
0: 那对，有的过该有的过该买出来，这个比例多重要，我给可以有结果和这个结果可外扬，不得给我那头多给我结果，
1: 给
0: 我
1: 结果富乐，
0: 对结果富乐要那个
1: 结果，那
0: 啥国民整改的个。还该那个我你遇到个样板给的巨虎巨比多种大哥那可以在吃的鸭给我你了这样板子就有个土巴子佛造样板的那个土巴一的样板的局
1: 对了你当过土巴的土巴样板的样
0: 板对
1: 那个这个鱼龙该你给阿子用养养谁我让我一下的那个当过行都样板接我们对吧你那行谁给慢慢的火锅
0: 对
1: 正合那个
0: 对
1: 该鸡鱼吃西多
0: 那个我你就在行都给样板和咱的已经在意那个行都给的壁虎
1: 壁虎吧，嘎子嘎子，
0: 在上边给了羊排，我你可以帮忙吃，
1: 要
0: 可能要那十余年的那土巴，你可以在买扩大，还给折了一张，还给。
1: 要么这我估计那个给这四许多块土巴的，全部的种子。
0: 种子过老当，有这个陪着过你哈，爸妈接过我，爸妈。
1: 是今年不那个呢，那个政策要过有个系统一下。
0: 对，今年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得冷
3: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雷丝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雷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好，这个该跟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十四。
0: 玉酒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比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的味道， 将会擦出点样的香愁火花。刘晓光教授是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每日都沉浸在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科技当中，但是在刘晓光教授的记忆和味道当中，始终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却是老家河北安国的铁棍山药粥。咁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的味道，将会擦出点样的乡愁火花呢？下边我哋就一起嚟了解大学教授点解会爱上呢一碗山药粥。刘晓光教授的故乡在河北省安国市，呢度古称岐州，是我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千年药都与天下第一药市之称。谈起故乡，眼前这位戴着眼镜、儒雅随和的人工智能专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3: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啊，还有这个流通和交易。
5: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中药材种植、流通和交易。安国有中国北方最大的中药材市场。我听老人讲过，以前每年春天中药材开市的时候，一般是同仁堂来买第一批，同仁堂买药就标志着开市。现在不是了，全年24小时都开市，特别是有了网上电商之后，交易非常活跃。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岐州始生香。在安国，人们不单止种植药材、经销药材，更是将药材与饮食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多特色药膳。2014年，安国药膳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棍山药粥也成为刘晓光教授记忆当中最美味、最大众的一道家乡药膳。
13: 其实我们最常吃的是一种叫铁棍山药的，就是煮粥的。那我们老家那安国呢也产这种铁棍山药。
5: 我最经常吃的是一种铁棍山药，我们是用来煮粥的。我们老家安国也产这种铁棍山药。以前保鲜功能没那么好，一般都将山药晒成干，平时煮粥吃。咁山药晒成干之后，特别有兆头，呢个系我从细就食惯咗嘅味道。依家我哋屋企煮粥，仲会经常放一啲山药片，我觉得家乡嘅味道仲系非常之暖心嘅。刘晓光对于铁棍山药粥嘅美味记忆犹新。上个世纪60年代，刘晓光嘅父亲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当时河北安国当年唯一考入清华大学嘅学生。刘晓光在安国出生之后，就随着父母工作的调整，一起辗转辽宁、湖南、河南等多个地方。刘晓光教授说，他对于家乡河北安国的记忆，主要源自儿时屋企每餐必备的那一碗铁棍山药粥。
13: 毕业分配的时候是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那会儿建那个石化化纤那工厂。
5: 毕业分配的时候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边。那个时候建设石化，做化纤工厂。78年又读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再分配呢就去了军队了，到了河南郑州防空兵学院。刘晓光教授回忆话：我读小学的头3年是在湖南岳阳读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学回家之后先同小伙伴在院里边玩。玩了一阵间，爸爸妈妈就落班了。他们忙着洗菜煮饭。饭熟了之后呢，在楼道里边嗌一声，嗌饭熟啦。所有的小伙伴呢就作鸟兽状散去回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画面是非常温馨的。因为各个家庭来自五湖四海，都做家乡菜。我们家的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因为山药在当地是没有的。我们的山药是我们在春节回老家或者是老家亲戚来用麻袋扛过来的。夕阳西下，偶然挤出一些时间，刘晓光教授总是要为个女儿熬制一锅热气腾腾的铁棍山药粥。在他的心里边，也总是想让个女儿品尝到这份香甜美味的儿时记忆。 在刘晓光的记忆当中，小个嗰时候，父母总是非常之忙碌，冇时间专门辅导佢同哥哥的功课。但系屋企嘅少年科学画报同各类书籍，却让兄弟两个嘅童年时光丰富有趣。徜徉喺书籍嘅乐趣当中，搭配美味嘅铁棍山肉粥，成为刘晓光心中最温暖嘅童年记忆。高中毕业之后，哥哥同佢先后考入南开大学，并且全部留校任教。父母亦在2005年将户口迁入天津，定居于此。一家人将天津当成了第二故乡。当前天津正在迈向人工智能先锋城市，作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刘晓光教授的科研教学工作更是异常忙碌。即使是寒假暑假，他亦依然要忙碌紧准备科研项目的申请书。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亦要根植于社会生活和文化基础，就好像铁棍山肉粥这样热气腾腾，充满温度。这样的人工智能才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13: 高科技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很热门，但是最终呢，它还是要回到我们所有的技术。
5: 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很热门，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技术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些技术落地的时候，还是要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结合，否则它本身只是纯粹的技术。技术不能够是冷冰冰的，也要有温度。怎样有温度呢？就是要跟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相结合。现在大家可以见到很多 AI 主播，不同的 AI 主播差异还是非常之大的。最早的倒车请注意非常之冷冰冰，但现在加入了语音和情感计算的因素，无论是声音或是微表情，都是越来越亲切了。刘晓光教授说，每年的春节年夜饭，无论有几咁丰富的菜肴，铁棍山肉粥亦都是他家的必备选项。他说，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着记忆，传递着温馨，亦寓意着对新年的希望。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几乎是月月有动态，实时有更新，影响的范围从广西到重庆乃至整个中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一环，广西用好自身与东南亚地区热带水果、反季节蔬菜、海产品等农特产品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不断地扩大冷链朋友圈。目前广西防城港先后开通了始发至重庆、四川的多条公路海冷链多式联运线路，并实现常态化运营。咁接落嚟咧，我哋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扩大中嘅冷链经济朋友圈。郭佳宏系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华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嘅主席，长期往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从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他一直希望能够将来自东盟的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庆、成都、贵阳、云南等西南省份。但是物流成本、时间成本高居不下，让他望而却步。
15: 开放几十年来呢，东南亚

0: 本大幅降低。在2018年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广西凤城港与重庆江津、四川成都、攀枝花、来江、宜宾、广安、达州、贵州贵阳以及越南芒街等地共同发起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经济城市联盟，提出共建西部冷链陆海新通道，共同推动跨境海运、公路、铁路、空运多式联运冷链班列。郭佳宏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东南亚的农产品从凤城港入境，搭乘冷链班列直达重庆、四川等中国西南城市，物流成本将会降低30%以上。
1: 用整个的冷链的集装箱的运输，大批量进来以后呢，所有的产品包括
0: 整个冷链集装箱运输，大批量入嚟之后，所有的农产品包括水果、海鲜、棕榈油、保健品、燕窝、调味品、咖喱、胡椒等等，呢啲可以平30%以上，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2019年，广西先后开通了凤城港至重庆、广安等地的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以及凤城港至达州的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实现东南亚的海鲜、水果可以顺畅地走进来，源源不断地送达西南地区的百姓的餐台。郭佳宏认为时机成熟了，所以他在2019年重庆江津、广西凤城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产业推介会暨冷链经济发展论坛期间，郭佳宏代表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国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与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0亿元。
1: 在这边呢，我们主要是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们的中国西部重庆。
0: 在这边我们主要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商品直播中心，第二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农产品分拨中心，总投资额会超过10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班列的开通，激发了广西的果蔬、水产、进出口贸易企业前往西南地区延伸产业链的热情。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凤城港从事冷链进出口贸易。2018年，该公司在重庆落地了一家分公司，服务于重庆等内地市场。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说，
2: 重庆市场呢还是比较大，确实有商机，卖了一年多点的时间吧。
0: 重庆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确实是有商机，卖了一年多的时间，卖了有差不多7000吨左右的货，但还是成功拓开了重庆市场。目前凤城港市具备了海上进境水果指定口岸、东兴陆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海陆口岸通道优势，具备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报关优势。同时凤城港的相关口岸基础设施与水果交易市场非常成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进境水果的综合物流成本与时间成本，为发展进出口水果业务与开拓其他冷链物流业务的众多客商营造出更多的利润空间。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说，
2: 防城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乃至互市贸易。
0: 防城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贸易乃至互市贸易，在税金层面以及通关便利性层面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的商机，吸引了一批接一批的重庆、四川等地的企业到凤城港来考察洽谈合作。2019年重庆金果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落户东兴，在东兴冲榄工业园投资了 1.2 亿元建设冷链即食鲜切水果食品加工生产基地。按照原计划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投产条件，结果只用了3个多月就已经完成了。作为项目落地的具体执行人，刘刚亲身感受到了广西在优化

0: 营商环境方面的力度。
1: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到
0: 在短短三个几月的时间里边，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到建成达到投产条件，可以讲咁样的速度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亲身感受到了广西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为了进一步提升防城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竞争力，2019年以来，广西持续开展降费、提效、优服专项行动，对于防城港车站至北京、上海、重庆、成都二十几个站点的铁路冷链货物，中国铁路总公司给予运费下调40%的优惠。同时，广西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作机制作用，积极推行一口价、一单制。重庆经北部湾港至新加坡海铁联运实行一标箱一口价3800元，比分段的运输成本下降38%。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经理戴斌华：
2: 一单制一口价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
0: 一单制和一口价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多次换单和多次交接的弊端，确保海铁联运无缝衔接，保证了效率。如今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东风，广西有了更为大胆的设想，2020年推进防城港北部湾国际生鲜冷链园区一期和白色西南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建设，巩固防城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冷链经济的重要基地、区域性冷链物流枢纽中心、大宗货物交易集散中心的核心地位，推动东盟经防城港至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地区的铁路冷链运输大动脉的畅通。防城港市市长班中柏华：
3: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包括江津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物流合作，
0: 我们将会继续深化与包括江津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物流合作，不断完善口岸功能、海公路联运的体系，通过防城港冷链物流渠道在祖国南疆与西南地区之间架起一座百姓幸福生活的桥梁。截至目前，防城港市通过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扩大冷链物流的朋友圈，打响了防城港冷链运输品牌，首次开行了防城港至达州的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新模式，冷链运量达到1.98万吨。同时，作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枢纽，防城港日金已经开通自香港、海防、新加坡、釜山、东京等多条国际集装箱航线，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220多个港口通商通航。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中国人开始不断走出国门，了解外边的世界，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旅游服务业亦不是那么完善，好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之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所以只能够靠一些旅游指南杂志来探索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在那个时候有一本书非常之火爆，被誉为是旅行界的圣经，它就是 Lonely Planet， 翻译过来就是孤单的星球。在这本书里面对河南开封的介绍非常之详细，亦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古城的名胜古迹与特产美食，而居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三轮车夫许世杰。那下边就带大家到中国的七朝古都大东京汴梁去看看，去认识这位普通的百姓。
5: 大阪，
6: 过去吧。
5: 哎，对，过去。中午都不回家， 回家下班这三个小时，锻炼一个小时，吃饭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下去了，所以都是在外边随便一吃。
0: 十几年来，开封街头的各种小食已经被许世杰吃了好几轮。最近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家店仔的拉面，每日中午都会来这里吃上一碗。年过五十的许世杰在开封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大家知道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外国人知道他，并且光顾他的生意。
5: Millennium City Park， 太远。
6: It's too much. Give me a discount.
5: Give you a discount. 8 yuan.
6: Six.
5: Okay.
6: Okay.
5: Okay. Sit down, please.
6: Thank you.
5: Where are you from?
6: Venezuela.
5: Venezuela. Chinese. Chinese is Venezuela.
0: 许世杰在读初中的时候接触到英语，后来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学习。2001年他原先工作的工厂效益不好，他就出来踩三轮车养家。2003年的一日，许世杰见到一位瑞典游客在开封街头寻找住宿的酒店，他鼓起勇气第一次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了对话。由于一直都是自学，他的口语发音并不算好，但是第一次成功的英语对话给了他自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每一次遇到外国游客，他都会主动去攀谈。2005年，两位荷兰游客跟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 Jason。
7: 取行的时候，我叫他写这个感想吗？他写这个感想，他说我们算了，再送你一个英文名。
0: 拿行李的时候，我叫他写感想，他写了感想之后说，我们再送你一个英文名吧。你没有英文名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非常之鲜灵，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Jason。 2011年的时候，机缘巧合，许世杰登上了美国著名的旅行杂志 Lonely Planet。 从此之后，总有外国游客来到开封点名要找 Jason， 因为有了 Jason， 遥远的陌生的开封好像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和生动起来了。
5: 1, 2, 3, 4. Very good. Is that okay?
0: 从2003年第一次接待瑞典游客开始，许世杰请每一位外国游客在他的日记簿上边写一段说话，加一张合照作为留念。依家他已经写满了六本日记簿了。
5: Australia. This Holland from.Father and son, American. We go to Yellow River. Today was a very good day because I was visiting Kevin with the best.
0: 今日是非常美好的一日，因为我和最好的导游一起游览了古城开封。非常感谢我的导游 Jason， 你是一个很热情很友好的开封人。
5: Good person here in 开封。 You are number 756 foreigner I have taken。
0: 这个是许世杰引以为傲的全家福，正是当初的有心之举，这么多外国游客才会永远地流传在他的记忆里面。而这一张张的照片，一段段文字，也在这里不经意地透露出开封城的发展与变迁，开封人的文明与进步，记录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身影。今日我们一方面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又更加渴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一个友善的眼神，一个亲切的微笑，一句我来帮你的话语。我们开始懂得，当年那本世界著名的旅行指南杂志在介绍开封的时候，为什么会将一位普通的三轮车夫放在首位，也更加相信随着更多的外国游客光顾许世杰的三轮车生意，他的这一本全家福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趣。

15年间，许世杰拉过700几位外国游客，他们将老许叫做中国开封的旅游大师，也有不少人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利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保持着十分之频繁的互动。大家发现，虽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大不同，但是对朋友、对感情的渴望却永远都是相同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什么歌这是？

0: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呢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你分享中国台湾音乐人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1: 谁为你感动？一起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领悟是李宗盛花了两年时间写给辛晓琪的歌。其实李宗盛未曾听过辛晓琪的心事，他只知道中国台湾歌手辛晓琪过得不开心，歌词他在无意间触碰到了他的心事。拍摄音乐录影带期间，辛晓琪一时无法平静，边喊边唱，所以才出现了镜头里边喊着唱的经典场面，全部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刚好时逢李宗盛和朱慧欣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这首情绪跌宕的作品记录了李宗盛当时的真实感受，使他心生感悟。

漂洋过海来看你，幕后的剧情是李宗盛大批创作中颇为人熟知的一段故事，源自中国台湾歌手娃娃即金志娟年轻时与恋人的情感经历。她打工半年，积蓄兑换成北上的机票，却最终未能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男友，但对北京的认识一直仅限于男友的住所。我一听就决定为这个故事写首歌。就这样，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牛肉面店里面灵感乍现，在托盘纸上完成了这首被传唱多年的经典。相似的是，娃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都喊到不能够自制，连续两日都无法完成录制。最后娃娃只能努力地将自己从故事中抽离，才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

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并非一首情歌，是写给姐姐的。我不敢教人家怎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你想做宇航员，去看看宇宙的美，想成为航海家，去探险周游世界，想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看看那里的风景。这些都是很伟大的梦想，都铭记在心中。我们都在赶路，忘记了出路，但是对我来说，你才是我真正的梦想。

李宗盛停不当然，这首彼时的新作《给自己的歌》，首唱发生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当日，随后纵贯线宣布解散。李宗盛为别人写过无数好歌之后，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画出自我深藏的所有情绪，深刻入骨，字字如玉。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在情爱里边，边个又能够做智者呢？边个不是一边走一边失去，失去本该得到的，亦失去原本无望的？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在歌里边唱着别人，亦唱着自己，但是你总能感到共鸣。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你是普通人，李宗盛亦都是。凡人歌是一首写给所有凡人的情书。

0: 好啦，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听日嘅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嘅歌曲。
1: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

0: 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

0: 永不过时，
1: 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0: 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冯异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则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垂惊愧，追击大破于鳌底，降男女八万人，狱中上十余万，东走宜阳行，洗书卢义曰：赤眉破平，是利卢府，此须垂次回稽，终能奋翼免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分。出自《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来是指某一处先有所失，在另一处终有所得。比如开始在这方面失败了，最后在另一方面取得胜利。古人说，不计一时之得失，乃成大事之吉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不断失去的过程，有得有失，实属平常。但如果在得到的时候骄傲自满、得意忘形，在失去的时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那得到的还会失去，失去的亦将不会再得。那些成功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在他成大事之前，往往都有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只要我们坚持努力，那些吃过的亏、受过的苦，最终会成为我们的踏脚石，使我们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那问题来了，冯异是谁呢？为什么在他的传记当中会出现这句说话呢？很多人都说，光武帝刘秀的人生简直就好像是开了外挂一样，作为无权无势无后台的平民，他却可以三年称帝，十五年扫平天下。他让刘汉王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是汉朝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但实际上，这个一枝独秀的辉煌，是无数英雄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才创建出来的。因此在天下平定之后，刘秀就册封了他手下功勋最大的28位将领，史称云台28将。在这28人当中，正世大将军冯异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人物。冯异的功劳特别高，高到刘秀曾经当众表示，冯异是他光复汉室、开创大业的道路上为他披荆斩棘、扫除重重障碍的功臣。冯异的恩情特别深，深到刘秀曾经亲自说，冯异对他恩重如山，简直就好像和父亲对个仔一样。如果是一般人得到帝国君主这样的夸赞和感激，说不定就要飘飘然，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但是冯异并没有得意忘形，因为冯异这个人特别谦逊，虽然战功卓著，但从来都不夸耀于人。在《后汉书》里边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在打仗期间，每到休息的时候，那些将军就会凑在一起评功论劳，争论边个的贡献最大。但是往往是大家边个都不服边个，最后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只有冯异不单止不参与这样的争论，反而是经常一个人躲在树下一言不发。久而久之，军队里边大家称呼他为大树将军。有时候同其他将军在路上相遇，他亦总是主动将车避在一边，比其他人先行。而在他这样的领导下，他的部队行军的时候，除了与敌方交战，其他时候都是走在队伍的后边，从来没有同其他人因为抢路而发生过争斗。道德经上边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谦让与不争，冯异反而得到了最大的名声。后来军队里边准备改编部队， 军中的士兵都说愿意跟随大树将军。但是大树将军亦并非是常胜将军，冯异得到过至高的赞誉，亦遭到过致命的打击。原来啊，在汉光武帝刘秀啱啱建立东汉政权的时候，天下还未统一。那个时候东汉的敌人除了王莽政权的各方残余势力，还有绿林、赤眉、铜马这三大起义军。其中赤眉起义军因为占据长安，势力庞大，人员众多，成了东汉不得不首先面对的最大的敌手。因此刘秀就派手下大将邓禹前去长安征讨赤眉起义军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长安城里边断粮，赤眉军的首领不得不逃离长安。但还未等邓禹从胜利的喜悦当中回过神来，赤眉军又打回来了，并且击退了邓禹，重新将长安夺了回去。为了抢夺长安，刘秀在同一年的冬天又继续派出了冯异从长安西边进军，配合邓禹围攻赤眉军。于是冯异听令率领西路军在华阴湖县一线与赤眉军激战了60多日。在激战期间，冯异收降5000多人。按照这个势头，只要冯异稳扎稳打，不用过多久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前多次被赤眉军打败的邓禹率领部队和冯异会合了。邓禹被之前的失败刺激到失去了理智，所以在和冯异会合之后，他就急功近利地派自己的部下抢先进攻赤眉军。谁个想到被冯异压住打的赤眉军遇到邓禹的部队之后呢，反而将邓禹的军队亦压住打了一次。无奈之下，冯异只好放弃之前的作战计划，和邓禹一起率领主力军去救援。但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位历史上有名的邓禹大将军，在一次次的失败当中变成了冯异的猪队友。他在冯异救援好不容易成功之后，竟然因为贪功又再一次打乱了冯异的作战计划，派兵去追击已经后退的赤眉军。这下赤眉军被彻底激怒了，拿出了同归于尽的架势返回来，将汉军打到溃不成军。最后邓禹带着24个骑兵仓皇逃走，而冯异亦被迫抛弃战马，只带着几个人逃回了回溪大本营。如果是换成其他人，可能会将失败全部归咎于邓禹，撇清责任。但是熟读兵书的冯异却告诉自己，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从战败当中吸取教训，那胜利迟早是会到来的。他回应之后并没有怨天尤人，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即刻分析战况，坚壁守营，然后重整军马，将之前被打散的士兵重新召集起来。召集了数万人之后，又派遣使者和赤眉军再约一战。而且他从上一次战败当中得到灵感，先派出了一个小分队老弱病残的士兵前去吸引赤眉军的注意。与此同时，他让战斗力极强的精兵穿着赤眉军的服装全部埋伏起身。果然刚刚取得胜利的赤眉军就上当了。他们看见冯异派来的全部都是一些没有战斗力的残兵，就认为冯异已经被他们打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够用这些残兵成将来拼命了。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一路追着这些残兵成将来打。就在赤眉军的体力消耗到差不多的时候，冯异一声令下，先前埋伏的精兵一跃而出，将赤眉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最关键的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和自己人打扮一致，这个使到赤眉军一下子分不清敌我，在惊慌失措之下连连发挥失误。就这样，冯异以数万残余部队将赤眉军10多万军队打到连连败退，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而冯异亦趁机平定了关中。 最后光武帝刘秀

得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虽然说命运所馈赠的礼物早在暗中都标好了价格，但是其实命运所给出来的奖励也一直在暗中寄送。所以即使人世纷繁，得失难测，即使我们曾经失之东隅，暂且失去，但只要我们不曾放弃，坚持努力，那我们最终也会收之桑榆，达成目标。

Honey， 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伊犁河。伊犁河位于东经74至85度、北纬42至47度之间，河流是由东南流向西北，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内陆河，又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河流，位于天山北支婆罗科鲁山与南支哈尔克山之间，是中国天山水资源最丰富的山段。上游有三条源流，即是特克斯河、巩乃斯河与赫什河，主源为特克斯河。发源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汉腾格里主峰北坡，由西向东流进入中国，在东经82度折向北流，穿过赫德明山脉与右岸的巩乃斯河汇合。北流汇合赫什河之后，此称伊犁河。西流150公里霍尔果斯河汇入之后，又翻到哈萨克斯坦，继续西流进入喀普恰盖峡谷区，并接纳最后一条大的支流库尔特河，然后流经萨雷耶西克特卢沙漠区，最后注入巴尔赫什湖。伊犁河雅马道站以上为上游，雅马道至到哈萨克斯坦的伊川为中游，伊犁川至巴尔赫什湖为下游。伊犁河古称逆列水、伊犁水。古时候塞人、越氏人、乌孙人、突厥人等等生活在此河流域。伊犁发源于新疆天山西段，流域面积大约有15.12万平方公里，径流量228亿立方米，占巴尔赫什湖进水量的80%。其中哈萨克斯坦面积9.45万平方公里，产水量70亿立方米，中国5.67万平方公里，产水量158亿立方米。主要的支流有特克斯河、巩乃斯河、赫什河，河源均出自天山。20世纪80年代初，伊犁河流域对外交通，除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有民航班机之外，主要是依靠陆道，公路可通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其他城市。从伊宁市东经新源，穿过尤勒都斯盆地北部至到巴伦台，由此向北可至乌鲁木齐，而向南呢可接南疆铁路至库尔勒以及天山以南各地。由乌苏至库车三次穿过天山的天山公路，穿过伊犁河流域的东部，是伊犁河流域通往塔里木盆地的捷径，尤其是沿着特克斯河的支流穆扎提河，越过穆扎提山崖，再沿着维干河上游穆扎提河至阿克苏，古来都是伊犁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捷径。伊犁河左岸支流稠密，在中国境内的主要支流，右岸有赫什河、霍尔果斯河与巩乃斯河，左岸有黑伦河、奇利克河、特克斯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汇入的主要支流有黑伦河、库尔斯利克河与库尔特河。接下来我们介绍伊犁河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貌，伊犁河上游为山区河流，在伊犁川以上，河道蜿蜒曲折，穿流在多沼泽与湖泊的宽河谷之中。自伊犁川以下，进入横穿喀洛伊高地的多岩石的康查盖峡谷当中，然后又进入喀普恰盖峡谷。著名的喀普恰盖水电站就建设在这里。在最后一条支流库尔特河注入之后，河谷急剧扩宽，从萨雷耶西克特卢和图库姆沙漠当中穿流而过，在距离下游100公里的地方，是多河岔与长满芦苇的现代三角洲。中国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形似向西开口的三角形，有三条自西向东逐渐收缩。

的山脉，北为天山北支婆罗科罗山以及伊莲哈比尔贾山，南为天山南支恰尔克山以及那拉提山，中为山势较低的克特棉山、伊什格里克山，北部和中部山岭之间为伊犁河谷和喀什河谷，南部与中部山岭之间为特克斯河谷与贡乃斯河谷。流域东西长约400公里，东端为高大山体所封闭，西端河流出口高程大约为海拔520米。东西地形自然纵波高达 11.2%， 为地形雨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上述封闭半封闭的特殊地形，北可抵御来自西伯利亚的干冷气流，东可抗拒来自哈密、吐鲁番等盆地的干热，南可阻止塔里木沙漠的风沙入侵。由于伊犁河的大多数支流都是由外伊犁河套流出的，有利于径流的形成，在右岸支流当中能够流至伊犁河的只有霍尔果斯河，而其余的河流都在中途消失了。伊犁河流域除了常年接受大西洋等水域的水汽补给之外，同时还因南北两侧天山之脉山体高大，流域内大小冰川与永久积雪分布宽广，一共有各类的大小冰川1600多条，总面积达到2100多平方公里，初估净储水量达到2300亿立方米，相当于同等体积的永久固体水库，每年可以补给河川径流水量大约20亿到25亿立方米，占地表产水量的13.2%至16.5%。而伊犁河通常在12月封冻，第二年的3月解冻。伊犁河各主要的支流因得益于均匀的降水与冰川的有效调节，虽然每年都有汛期，但洪峰频率曲线显示平坦，而且连续数日时段洪量不大，洪峰与洪量都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范围的严重洪水灾害。伊犁河流域几大山系均为原古代与古生代地层，岩石类型主要由坚硬的石英片岩、片麻岩、大理岩以及华里西中晚期花岗岩等组成，天然剥石轻微，剥石无数不大，因而各河的含沙量和连输沙量都比较小。干支流多年的平均含沙量一般是在每立方米0.6公斤左右，少量的支流大约只有0.2公斤。雅马道站多年平均输沙量是713万吨。下面我们来介绍伊犁河的自然资源。除了丰富的水资源之外，伊犁河流域内植被覆盖度是新疆最高的地区，平均覆盖度大约是90%。除雪线以上的常年冰雪带与雪线以下间有寒冻裸岩带之外，其余地面都有植被。低山带为优质的春秋草场，中山带为茂密的云杉林，高山带为优质的夏季草场。在拱楼、新源、特克斯、霍城等地还保存有大片的野果林，为第四纪冰川的蝎尾植物。新疆是苹果的故乡，以苹果作地名的地方至今仍存。霍城附近元代所建的阿力麻里城至今仍然沿用，所谓的阿力麻里就是苹果的意思。伊犁河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已经发现有远景的矿产有20多种，分布在60多个地方。煤矿分布在伊宁、察布查尔、尼勒克、特克斯、超苏等地，其中朱罗系煤层分布广、储量大、质量好；铁矿则主要集中在新源与超苏，储量大约有2000多万吨，大部分是工业储量。其他有超苏的锰、尼勒克的铜、铋、砷、特克斯的铜、涅槃生的钛矿与伊宁的矾矿，另外还有分布非常广的铝土、内火黏土、石英砂、

0: 沙金以及白云母等矿产。富饶的伊犁河盛产鱼类，鱼类品种亦好多，现有品种44种，其中土著鱼类12种，移植鱼类17种，引进养殖鱼类15种，几乎占到新疆鱼类品种的一半。伊犁河是中国国内唯一有裸腹蚕生长的河流，裸腹蚕又叫做蚕黄鱼，伊犁人将它叫做青黄鱼，是蚕黄鱼谐音而得的称谓。蚕黄鱼是半咸水的大型肉食性凶猛的鱼类，体长一般是1到2米之间，重15到25公斤。伊犁渔民亦曾经捕捉到体长2米几、重达150公斤的大鱼，其外形酷似大海中的鲨鱼，所以《西域文献录》《新疆游记》等等都误称蚕黄鱼为鲨鱼。每年的春夏之季，蚕黄鱼从巴尔喀什湖回游到伊犁河中游产卵繁殖，一条鱼可产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粒卵，而它的卵亦是名贵的食品。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伊犁河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

有余辉，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明白自己又中咗莫傲田丹同埋吕不韦嘅奸计，呢三个人其实一直都系狼狈为奸勾结埋一齐嘅。而家田丹突然间离开，正系要项少龙左右为难，唔知点算好。因为如果项少龙留低嘅话，就要白白咁睇住田丹离去，冇办法报仇。而如果项少龙追过去呢？因为他又要留神高陵军在那里谋反，所以一定不能够带很多人的。如果追过去的人一弱，田丹反而可以倒打一耙，杀回个项少龙砖头。到时候呢，如果做得低项少龙，那就可以干手净脚。就算不是被他走甩，吕不韦都要扮他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还可以株连埋乌家，被吕不韦呢乘机将乌家的财产呢据为己有，将成个巫族啊连根拔起。咁纪嫣然佢哋几个美女呢，当然亦都落到佢吕不韦嘅手上啦。呢、这个真系一石几鸟啊，毒辣非常啊！冇咗项少龙喺度指挥大局，呢几日佢吕不韦行事啊，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唔喺度嘅话，就算藤翼经进佢留低啊。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的身份将刀骑军的指挥权交给管中邪，咁嗰阵时啊，仲唔到佢为所欲为咩？但系佢项少龙啊，点能够就咁睇住田丹啊大摇大摆咁离开呢？呢、这个人自从派人偷袭过项少龙之后，一直都非常低调，原来一早就已经有计噶啦。可见喺城郊遇袭打伤项少龙呢件事。吕不韦呢，虽然话自己冇时间通知田丹，其实系讲大话。事实上根本呢系佢通知田丹嘅人做嘅。呢一招啊，真系双层嘅苦肉计啊！人人都以为吕不韦嘅敌人系借杀死项少龙嚟陷害佢，其实呢真系佢自己出嘅手。项少龙呢，就个心里边不禁后悔，哎呀，自己当时真系大意，俾佢瞒过咗，仲怀疑系王焕或者蔡泽揾人做嘅。所以才有今晚的失策啊！藤翼看一看他说：咁啦，你留在这里应付吕不韦的阴谋，等儿过去追田丹啦。项少龙拧拧头话：吕不韦虽然会派人俾田丹保护佢离开，但系而家田丹自己手下都有四千人，同我哋嘅兵力差唔多。如果要对付高陵军，我最多只能够分一半人俾你。喺咁嘅情形之下。话唔定呢，两头都唔到岸。唔好忘记，吕不韦仲有八千家将，点知佢到时会做啲乜嘢噶？藤翼听到啊，只能够唔出声。项少龙谂谂啊，事情仲未绝望，我去说服太子丹，只要佢谂办法喺楚国边境缠住田丹十日或者半个月，我哋可以追上去。按谷契曾经答应过，会将楚人同埋齐军逼离边界十几里嘅。这个时候场内再没有人出来挑战，在热烈的气氛之中，徐仙宣布第一晚的晚艺会结束。项少龙马上就动身去太子丹的营帐。太子丹听到情况之后也都慨然答应，双方商量定由项少龙派出乌家子弟兵中的乌书带领五百人马护送太子丹的谋士游资前去通知徐仪鸾，叫他呢在楚国边境那里缠住田丹，或者伏击，或者偷袭，将佢缠翻半个月。但系如果十日之期一过，项少龙都未赶到嘅话呢，燕军就要退走噶啦。项少龙谂下十日嘅时间足够，于是呢就欣然离开。点知佢啱啱离开太子丹嘅营帐冇几远，就撞到管中邪。管中邪就通知佢话吕不韦有请咁样。咁项少龙呢就只好跟住佢嚟到吕不韦嘅营帐，只见吕不韦呢喺帐外听住两名绝色歌姬弹琴唱歌，陪住佢嘅 系十几名亲信卫士，仲有莫敖、鲁禅，就唔见吕良容同周子桓。吕不韦一见到佢，就扮到好高兴咁嘅样，叫项少龙啊坐埋自己身边。第一次呢，正式介绍佢认识鲁禅同埋莫敖。项少龙啊扮到一无所知，同佢哋分别寒暄咗几句。吕不韦啊挥退咗下人，然后接近项少龙话：少龙啊！田丹佢忽然间走咗喎，呢个狗贼啊真系狗啊！你有咩打算呢？你如果要追上去对付佢嘅话呢，我一定全力帮你嘅。佢居然够胆行刺小龙嚟陷害我吕不韦，我点都唔使同佢讲乜嘢情义啦。呢番说话一讲完，除咗吕不韦之外，其他人亦都一齐集中眼光啊睇实项少龙。搞到项少龙呢，好似身陷虎狼之阵咁样，佢哋以为自己吞咗粒毒囊，一定系死到临头都仲未知。你班嘢啊，到而家都唔单止想我死，仲要将我成个家族都吞埋系嘛？项少龙一边打量下佢哋神色，一边呢个脑啊飞快咁去转。如果自己推三阻四唔肯去追杀田丹，咁莫敖一定疑心。谂出自己系另有对策嘅，但系如果应承嘅话，咁啊更加唔得。啊，而家真系进退两难噃。自己对付吕不韦唔使讲咩情义道德，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呢啲枭雄嘅至理名言。对付啲奸人，而家呢都要擘大眼讲下大话啦。于是佢专登扮到好尴尬咁话。呢件事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之所以要杀田丹，系因为怀疑佢杀害咗我喺邯郸时候遇到个心爱嘅女子。点知原来一场误会嚟嘅。寻晚我收到个女子嘅音讯，所以呢呢个时候边度得闲去理佢啊？不过吓下佢都好。呢个家伙一直都想害我噶啦，不过次次都唔成功啫。呢啲说话呢，佢即时就编出嚟噶啦。但系咁样一讲呢，吕不韦就好难逼佢对付田丹噶啦。而佢更加大条道理，可以唔使去追杀齐人。好在田丹而家已经走咗啦，咁咪冇得对证啦嘛。佢点讲都得啦。吕不韦、莫敖、管仲邪同鲁禅佢哋，人人都露出好古怪嘅神情，面面相觑咗一阵之后，管仲邪先插口话。当时项大人，点解你又会以为你个女人被田丹害死呢？你咁样一讲，项少龙知道田丹一定会将详细情形话俾佢哋知啦。佢心啊暗暗高兴，于是就将当日自己睇到嗰幅画像，发觉善柔嘅眼神唔对，所以推断呢田丹一定系已经杀死咗佢，所以个画师先冇办法画出眼神呢件事啊讲咗出嚟。最后苦笑话。唔知当时系咪因于过度关心嘅关系，我从来都冇谂到自己会估错嘅。一直呢收到个托人带嚟嘅一封书信，咁先知道一场误会。佢的确行刺个田丹，但系就逃走咗。不过呢啲嘢我当然就唔会再同田丹解释咯。吕不韦叹一啖气话：
3: 啊，我哋都早知系一场误会噶啦。事实上，连田丹都唔知你点解一见到幅画。就话佢杀咗嗰个女人，不过佢当然亦都唔会向你解释，费事显得自己示弱咯。
2: 莫敖啊插口话：嗰幅画系当日田丹坐下一个见过女人嘅画师凭记忆画出嚟嘅，画错咗眼神一啲都唔奇怪嘅。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忍唔到成身一震。咩话？呢番说话当然系田丹讲俾吕不韦听噶啦。如果是真的话，那岂不是真的自己估错，善柔真的未死？他一下子见到众人都很愕然地望着自己，即时就乱噏话：哎呀，吕相，你既然清楚这件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听呢？这个时候，项少龙真的忍不住心头狂喜，哎呀，善柔真的未死啊，原来只是一场误会。吕不韦若无其事地说，
3: 当时我想到田丹可能只是乱噏啫，话唔定想借我嚟传话俾你呃你啫嘛，所以就冇摆喺心度。而家当然你证实咗佢嘅说话唔系呃人噶啦。
2: 项少龙谂嘅亦都系道理，不过喺嗰种情形之下，田丹又唔使向吕不韦讲大话啦。而且田丹亦都唔系呢种示弱嘅人，所以凭此推断，善游呢应该仲在生啊。吕不韦见到自己呢条计啊讲唔喐，项少龙去追田丹，忍唔住咧神色都显得有啲失望，起身就话：少龙啊，你去梁容帐内睇下佢好嘛？话唔定你可以使佢回心转意呢。呢个时候，项少龙啊，边有兴趣见吕良容啊？同莫傲一齐企起身话：听日仲要准备早晨打猎，等三小姐早啲休息啦。听日等佢心情好啲，我再见佢好啦。吕不韦都唔知系咪因为奸谋唔成功，所以心情好曳，又冇挽留佢，就等佢走咗啦。项少龙一翻到去，藤亦经进刘丑佢哋正在低声商议监视高陵君嘅事，以及探听翻嚟嘅情报。项少龙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听，话善游可能未死。藤亦听到都唔知几高兴啊，但系跟住皱皱眉头就话：咁仲使唔使对付田丹呢？项少龙就话：正为咗二哥同善游三姊妹屋企嘅仇恨，我哋又唔能够放过佢。而且田丹几次谋算我，又勾结吕不韦，呢啲事啊，一次过同佢计清楚啦。今次嘅机会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转头噶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俾呢个奸贼有命翻嚟齐广。而且我当日夸下海口，杀唔到佢啊，我就要改名叫做龙少汉噶啦。呢个名啊难听啲啩？大家听到都笑起上嚟。刘筹、荆俊呢，跟住将探听到高陵君嘅消息嘅一一禀上。项少龙记起自己谂过，呢一次系一于俾小盘大展身手，等佢嚟指挥呢一次平乱嘅战斗。咁样呢，就可以树立佢英明神武嘅形象，喺众神之中有咗咁嘅印象啊！以后效忠佢嘅人就一定会越嚟越多。于是马上就带住啲情报入去皇帐嗰度揾李斯同小盘，将一切讲咗出嚟之后，佢同李斯两个都望实小盘，睇下佢会有咩意见。小盘耷低头，这个时候喺个形象之内已经摆咗幅地图。呢幅白书画嘅地图上边呢，有几个符号标记点出咗形象嘅位置。高陵君嘅位置后边十几个形象呢，更加系用红色嚟显示。项少龙已经明白，佢已经作好晒一切准备，准备显示自己嘅军事才能啦。这个真系好难得嘅良机。小盘仔细咁谂咗一阵就话：头先寡人听咗项兴家讲，荆兴家佢哋探听到高陵君佢哋嘅情况，我谂佢唯一成功之着就要出其不意，攻我无比。但系而家事事都喺我哋算计之中，如果咁都俾你走甩一个啊，咁就枉集咗我哋咁多年嘅兵法啦。寡人谂高陵君一定会首先利用天然嘅环境，例如呢将泾水嘅几条河流先用啲木牌以及湿泥堵塞住。到起事的时候，他就拆毁个木牌，等暴涨河水顺流冲落嚟，马上就可以将呢四道临时嘅木桥冲断。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谂起刘巢曾经侦察到高陵君佢哋温人去伐武，话唔定呢就真系行呢一着嘅噃。咁比火攻啊更加难以抵挡，用木牌拦住嗰啲河水，再用湿泥兜住，然后再放翻出嚟，哇！呢一着的确独立，佢咪睇望望李斯，李斯即时话：这个的确系楚军自己谂出嚟嘅，同我无关。小盘望望项少龙，有啲得意咁话：李兴家估佢哋用火攻，但系寡人认为水攻啊更加厉害。如果水里边放一批巨木，咁乜嘢桥梁啊都俾佢哋撞断啦，然后再派人坐木筏攻过嚟，只要发射火箭。咁就烧掉沿河嘅形象啦！呢一下呢，项少龙啊，真系对小盘刮目相看。今次啊，真系俾呢个未来嘅秦始皇一次大发神威嘅机会啊！小盘跟住。

详细咁分析高陵军进犯嘅各种嘅可能性，吕不韦呢又会点样喺呢个时候利用种种嘅形势达到杀死反对佢人嘅目的？讲起上嚟真系头头是道，听到项少龙同李斯都呆咗上嚟，对佢思路嘅精到针密，真系呢惊叹不已啊！小盘最后苦笑话：，但系寡人最大嘅问题呢，就谂到太多嘅可能性，觉得我哋处处都有破绽，咁应该用咩办法嚟应付先至最有效呢？两位卿家，可唔可以为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忍唔住笑住话：，兵法之中最厉害嘅一着就叫做随机应变。楚军放心啦，只要我哋知道佢几时发动，先发制人，咁就一定可以将高陵军嘅人一网打尽。呢件事呢，交俾我同昌平君兄弟去准备，到时候由楚军你亲自发号司令，等嗰啲未知道楚军厉害嘅人都知道啲颜色好啦。小盘兴奋地一拍张台话：，冇人比太傅同李兴家更明白我嘅心意啦，就咁做啦。呢一下呢，虽然辛苦咗成晚啊，但系项少龙嘅神情兴奋，睇嚟自己呢云要算翻吕不韦一着啦。第二日朝早，佢啱啱瞓醒嘅时候，京俊就带咗个青年过嚟介绍俾佢识。呢个人叫做桓琦，项统领应该记得佢啩？佢第一日呢打猎嘅成绩系最好啦。寻日就连胜三人，楚军封咗佢做偏将，调咗入嚟我哋刀骑军啊。桓琦即时跪低行礼话：桓琦叩见统领大人。项少龙心谂：他唔怪得咁眼熟啦。佢仔细打量阿桓琦。见到个眉清目秀，两眼之间精光闪闪，身形高挺嘅虎背熊腰。虽然有几依然佢哋几个女仔喺旁边，但系依旧目不斜视。呢、这个人得，佢心中欢喜。桓琦呢喺边度出身呢？有冇个从军经验啊？桓琦就话：小将呢系北边嘅人，自幼学习兵法武艺，喺王翦将军麾下戍守北疆，即刻升到牙将啊！接住露出好狠切嘅神色，有啲唔好意思咁话：今次系王将军叫小将代表北戍军翻嚟参加田猎嘅。王将军曾经指点小将，如果侥幸获得封赏，一定要要求跟随项统领，希望能够一展抱负啊！项少龙微微一笑：以桓兄弟咁嘅人才，到边度都应该冇人可以掩盖到你嘅光芒嘅。桓琦听到神色一暗，佢话：统领大人唔知。小人的先祖乃犬戎人，所以无论我怎样勇猛效死，论功行赏的时候都没有我份的。如果不是王将军另眼相看，我最多只能做个小五将。王将军虽然有意将我升为偏将，但是文书一到京城就被人压了下去，所以王将军敢先叫我来京城碰下机会，还指明要我跟随统领大人办事。项少龙敢先明白在秦人之中原来都有种族歧视的，但是呢他心里同时欢喜，王翦看得中的人不会差到去哪里，而且王翦已经从大哥乌楚那里知道自己的情形，所以呢一定是派这个人来帮自己。他拍拍桓琦的膊头说：桓兄弟放心，我项少龙不会理任何人的出身来历，只要有才能的忠贞之士，我怎都不会亏待你的。今日开始你就副统领，过两日会有正式的文书任命噶啦。桓琦估都估唔到，项少龙一见到自己面就咁重视自己，即时跪低叩头谢恩。京俊扯翻起身话：我同桓兄弟都一见如故，哎呀，早啲话俾佢听。如果统领大人知道你系王将军派嚟嘅人啊，一定会特别关照啦。项少龙就话：小俊你咁就讲错啦，我深信王将军绝对唔会睇错人。而且今次打猎，桓兄弟表现出色，应该俾佢一个施展才华嘅机会嘅。京俊向项少龙打眼色就问：咁呢两日你话桓副统领做啲咩工作好呢？项少龙明白佢嘅意思，就系应唔应该将高陵军同吕不韦嘅事话俾佢听。佢心谂：既然王翦要佢嚟帮自己，咁即系话用人要不疑。于是把心一横就话：既然系自己兄弟，咩事都唔使隐瞒，咁样桓兄弟先有机会表现啊嘛。桓琦听到感激到乜嘢咁啊！喺第二日嘅田猎之中，管仲邪发咗神威，用两支箭射落咗四只水雕，每一箭都系一箭双雕，

0: 呢一着呢，有得震惊咗在场所有嘅人。佢喺咸阳城几场比武之中，都系赢得非常漂亮。本嚟呢，就已经有人吹嘘话佢嘅剑法呢可以赢过项少龙噶啦。而家两战四雕，又同项少龙嗰五支飞针可以讲话平分春色。佢嘅剑法武艺喺秦人心目中又系声势大盛。吕不韦就趁机向小盘请求，俾管仲邪官复原职。呢件事呢，朱姬亦都提咗几次，小盘就冇办法推搪，咁啊只好同意咗。项少龙明白吕不韦已经准备发动啦，将管仲邪官复原职啊，正系筹备到时候起事嘅时候用佢嚟代替自己指挥一切嘅其中一座棋。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咁同时呢个时候呢？桓琪同荆俊侦察咗一日高陵军佢哋嗰支伏军嘅情形之后，翻嚟之后呢，即果然大有收获。咁当然侦察嘅技术呢，荆俊啊领先一筹，但系睇到嘅情报点样分析、点样判断呢？桓琪喺呢方面就施展出佢军事嘅天才啦，将高陵军嗰支叛军嘅分布情况、士气高低以及装备嘅精良与否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有根有据。项少龙睇到真系大为称奇啊！佢心谂，或者呢，荆俊有啲本事会比桓琪厉害，但系讲到军事兵法嘅常识以及自己独立嘅见地，荆俊就真系拍马都赶唔上呢个桓琪啊！佢心里边涌住个大胆嘅念头，马上将桓琪引荐俾小盘，同李斯商量话：呢个人啊，可以留喺楚军身边大用。到时候呢，经过呢一次嘅叛乱之后，楚军可以借口话咸阳城防卫不足，就由桓琪成立一支速援师，随时听候楚军嘅调遣。咁样呢，楚军就有咗一支自己可以一手亲自指挥嘅队伍啦。李斯拍手叫好，而且马上呢就喺筹备文书。到呢个时候，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咁先有机会单独相处。小盘就马上话：冇人喺度啦，师傅你快啲坐低啦。项少龙听到你呢声师傅一叫，心头只觉得一阵温暖。佢坐喺另一边就话：见到楚军你咁奋发有为，我心里边真系好高兴。小盘就话：师傅你睇人嘅眼光啊，真系叻。李斯又系得嘅，王翦又咁本事，而家呢个桓琪亦都好唔错，可以造就啊。
1: 我哋咪已经造就咗个怒海啦咩？
0: 两个人呢都一齐发出会心嘅微笑。项少龙话：点解楚军忽然间会提起王翦啊？呢几日我同李兴家倾起王翦嘅情形，先知道呢。他其实已经将土地向西北扩展了几百里，赶到匈奴人狼奔鼠窜，又收足长城，立了很多功劳，但被吕不韦一手压住，几次申请要调回咸阳都被吕不韦挡住。这个人始终都是我心腹大患来的。楚军最紧要忍一时之气，如果现在对付吕不韦，说不定会被他反咬一口，就算杀到他都难保再冇其他人嚟叛乱。最好嘅计策依然系由佢将所有反对嘅势力清除之后，我哋先喐手嚟对付佢。之但系陆海啱啱登上咗内史之位，就要显露锋芒。我话呢个人嘅野心都唔细噶，第日势力大咗，恐怕都好难制服。而且佢同武后有咁嘅关系，宫内话唔定亦都会有人依附于佢呢。项少龙就话：咁楚军可以成立一支特遣部队咯，由你直接指挥，平时借训练为名，驻守喺咸阳附近，有事上嚟，一声号令，佢哋可以入城平乱啦。
2: 冇错冇错，师傅你曾经同我讲过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我净系信任你一个啫噃，你又要负责刀骑军，唔通净系用桓琪一个？
0: 嗱，除咗桓琪之外，你仲可以用王翦嘅仔王斌，咁就万无一失。
2: 小斌得17岁啫噃，会唔会太后生得滞呢？
0: 正因为佢两个都咁后生，满腔热血，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咁先唔会怕咗吕不韦。 而家我哋有徐仙、陆公两个支持，我哋可以借口高陵军嘅事，成立呢支应变嘅部队。嗰阵时，楚军如果再将王翦调翻嚟，代替年事已高嘅蒙敖王吉，时机一到，再收拾埋吕不韦，将所有嘅军权政权都集中喺你嘅手上。咁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呢？嗰阵时，民有李斯，武有王翦、王斌父子，再加埋一个桓杞，天下仲唔系你嘅咩？师傅，点解你唔提你自己呢？项少龙叹一啖气：你阿妈死咗之后，再加埋善公主嘅事，我已经心灰意冷。只不过对你哋放唔落心啫。当你大权在握嘅时候，我就会离开呢度，远赴北方，过翻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
2: 师傅，你点可以离开我噶？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整个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个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吗？广东人爱吃的，广东也是中国东游界第一山区。地州市是广东代表地区，是中国欧陵的四大山区之一，也是国内上古的世界小镇的端庄的岩原山地。端庄的有更传奇的正式历史，因其第五个叛旗之著名。阿西乡就是端庄的直径，自从成为孟昂帝之后，少量的价格直直浪直路行官，从支帝到平帝，地州人有着一套整体讲究的地景。地州江湖帝也是国家级毁灭级文化遗产，从洪荒端庄到江湖帝国，下半个章脉甲广东泰走进地州，领略高声的文化。 凤凰山位于地球市北部界山区，

0: 更直在我百比界高海北。南海界暖湿气流提升和高山下降寒气相碰撞形成了红山布海。今天盛世的土壤会成盛年第一界的山浆，将由一界端出红里白色，端出彩蝶，端出纸张，故称作红黄端张。记者麒麟就亲身体验了端张的几大概不大感觉，但麒麟答：
1: 现在呢，我们在潮州凤凰山上的制茶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呢，就叫做晒青。
0: 现在能到叠州凤凰山顶界这界制茶厂，现在推广界这道工序叫做晒青。这个行进茶馆就偏到一个清新的茶旁边，现在能推广界工作人员将茶叶放到茶台顶半角，通过这样拍摄之后，散发的热气降低叶子的温度，这就叫做晾青。等到叶片界降温度之后，这时中就可以开始叶青了。每内整套叶的词和不的叶红词由轻到等，直到茶叶片会回上胖的状态。因为红黄端掌的属于满会加的，它需要到升起的温度放在六到八的枕头。茶叶经过会加之后，得通过刷车之后进行揉解过程，揉成条状之后才进行烘焙。烘焙出来就是现在推广界磨的了。那我将之后叶片给它倒出来之后，在经过多次的烘焙，形成现在这个块红黄端掌的。因为吃起来有特别的香味，所以端掌的被称为可以吃的香水。这就红黄端掌的烹饪馆工作人员同琪琪介绍，伊有玫瑰香、黄芪香、碧兰香等十大香型。这就红黄端掌的烹饪馆工作人员同琪琪答。
2: 据1996年我们省农科院统计，我们凤凰单丛茶呢是有1300多个品种。
0: 过1996年，南省农科院统计，南红黄端掌的有直采300多个品种，只有900多个品种归到十大香型来半个。南得了十大香型之外，还有其他香型的茶叶。南和群芒的叫做阿西香。以上开始也是由五季迎宾之来的。这就红黄端掌的有十大香型，并没他能到制作过程中给他添加任何烹料，能给整个制作工具拢是统一的。这制作烹饪拢是自保守家己大的。这就给红黄端掌的历史香菇，高茶树是历史的见证。到茶树上古老界茶树宋镇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据普查统计，两区凤凰顶一百年以前的古茶树就更植在500棵，玉屏县岭头村老茶树达到100棵以上。当琪琪答：
2: 我们眼前这一棵呢，就是最老的那棵凤凰单丛茶的。
0: 南投名在一张，就是上老界红黄端掌标本宋镇一棵。原本生长到欧当山界李子平村，伊个树龄有700多年。可长南上老界宋镇到2016年已经过世了。南山顶现在还存活的宋镇之后，伊个树龄差不多是600多年，所处的位置是红西端村来半个。技术好的，遐里伫做泥石呢，更是直目项目。地州江湖的被称为东国地道，伊是直正地界，也是直正民宿，更是讲究界处事地坑。2018年，地州江湖地界被选入了段子派国家级毁灭者文化最山名录。2019年，地州江湖地界标准化界技术规范正式出炉。下坡有入一道听书，这招功夫大概会做团成人行吹响， 就向人应试了蝶椒功夫大概入一食，很脆用的。
3: 背气沙调，这是潮州功夫茶四宝其中的一宝。然后，
0: 第一食背气沙调，这是蝶椒功夫的四宝其中的一宝。红泥壶是用来补水的，明清罐是用来泡茶的茶壶，热点杯是用来品茗。第二食生花蓝团平青砖，第三食正巧正巧第四极极子，第四食好花好花四方吹团白，第五食裙带夹面裙素爪，第六食固带红方顶修炼，第七食红虎，第八食红背，第九食纳爹祖尼纳奥丁，第十食九祖提呼属九祖，第十一食容爹锦砖容爹子，第十二食桂配以解红名配，第十三食藤背，第十四食拱背，第十五食地尖西爹拱军松下啲，第十六食点爹，第十七食请爹请爹恭敬请香槟，第十八食闻香，第十九食出鼻，第十食心旺三片心气旺，第十一食霞冰。直呼三杯已是地上人界太客旅意，更是百姓界生活之道。到地州随处可见三五元左提壶并带界巨头情景，地州此龙协龙城街四级同影院应捧听得
4: 读懂单从茶就能读懂
0: 读懂地州大长的主人够读懂地州文化。蝶椒文化享有了端掌的这些一个特殊的品质，端掌做你去做端掌呢，就是老百姓到制作加工过程中，将每一粒的上好的证明通过加工，将伊提升到消费者的头面上。凤凰镇农业部门负责人田香介绍，目前蝶椒市凤凰镇第一些正式名字七本瓜布泥山梁直穿过本宫，一山草字地泥山得差不多十外元，一到三山用下十地山得跳过七十英元，地山业已经成为凤凰镇界作对主导山业，带动了全镇农民增收地步。凤凰镇农业部门负责人田相达，
5: 那目前我们全镇有一万
0: 目前全镇植本挂号95%的奶农种地，商业基础对运深厚，基本镇是村村有地方家家自地歇，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300元。到凤凰山下只该5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不能熬地龙挂新乡龟山顶地龙搭建的地歇加工甲交易平台，这个摆放地直到到地歇，到顶半个特地抓掉，请世界标注地地歇的边境、山地、当梁甲地龙的联系方式。地球市凤凰镇红星村地乡做龙地歇交易平台长新滩挂新乡的。
6: 我这边是大路边，那个过往的茶商比较多。
0: 我这边是大路边，过往的茶商还有在，茶商来持了茶，直接拍电话搬茶桶，我唔通茶价，我价来也是到山顶界，我通到白宝或者买买茶买来非常辛苦，如偏僻的山村，茶商去个立足者，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平台，对周边邻居也是会有好个，好在茶桶界知得更改。我保险好，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茶车加工的平台，只要一认真叠好茶车，我就以比市店贵一个价格现金收购，我就请好个工具师 来进行记账。到凤凰山高山地大街这个茶厂，是茶树茶商业界领头企业。

0: 从文涛保证质量，作品之后放到丁库街鉴定做增加工，保证增加工的质量。销售端放到第九市区的公司，正个商业链拢能增加把控。到今天收开到德州全世界第一山梁达到了0.75吨，成了山梁18.28吨，同比增长了20.7%。德州市政府货币之长金子浪感叹道：“这片叶子不了这方百姓。”德州市政府货币之长金子浪道：“
1: 俗话说，一夜兴，百夜旺。”带动了整个潮州茶器。
0: 作为那正业兴单业王，德州第一商业高质量发展之关键，拢是提速界带动了这个德州第一期、第一股、第一盘厂、第一层土原料，包括第一旅游产业、农村电子商铺等等发展。唔清解第一浪第一箱带来收入，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好在就业的机会。多层地是五个专业点，直逼10个村，但是第一浪接寡半，至第个40寡半人，带动了经济人的就业，增加了收入。近年来，主来主在的后生直到个创业者，将传统地文化加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如阿西乡柠檬地加奶地，组成了网红，改变了全国。通过创新，让叠山带文化到后生一代有新的理解，传承和发扬。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的动静》吗？今天要请到评价，今是等等。到东宫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宫上古影响历届戏剧家中，被称作东国的国粹。伊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自闻名于世。201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家绘本组织非媒介文化遗产名录。咱今次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自从以京剧传承界80后，因童年甲京剧界殖民之分，就对京剧情有独钟。20多年之后，伊就被称为京剧当时古兴界吉林省吉林市创办了首支京剧艺术团。多年来，这届届怀揣梦想的老囝，都好个认识了京剧，爱上了京剧，学习京剧，并考取了东国各大戏剧院校，实现了梦想。
3: 走，
0: 梦起早头6点，到东国吉林省吉林市华埠改定。小子行起艺术团界练功班来办，老囝回到老师的锻炼下，开始了这一个早课。艺术团的创办人聂文鼎之所以观察每个老囝的学习状态，时不时的爱前在指导。聂文鼎呢？
4: 2019年就是从我一手带的这些孩子。
0: 2019年，就是从我一手带的一只老囝，有一个老囝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更坚信我到吉林做这个事业。出生到东国甘肃省庆阳市的聂文鼎，是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80后，配合甲京剧结婚的故事，我会追溯到伊6、7岁的时钟。聂文鼎呢？
4: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
0: 老囝时阵到电视顶边看到京剧演出，从扮相者、服装者、唱腔者，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别个是学习唱腔的，伊告我呾，这个戏是国戏京剧。就是从迄个时阵起，我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所以喜欢艺术的聂文鼎到大学毕业。

0: 之后，正直到北京街、英国街，从事经济难工作，加好在名车有过下杂个经历。到平休回台来，日本的个生活活得非常精彩，伊家己也非常栽种。直到2015年，日本的外交了外请行脚个少年行脚证，日本的呾。
1: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佳一。
0: 到这次央视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行脚证。当时六千八百的行脚温度非常高，有三挂度。伊用出的时候需要带点水色，需要穿满袍。我有特别了解叫米奥本一个肥奥。去的时阵满头大汗，当时伊也是八九岁，但是伊直直坚持地演出角色。我家己一个老囝，伊真热爱，对特别界感觉非常钦佩。伊从五六岁喜欢，传到伊就是我老囝时阵的宿命。但是我家来是农村界，去的时阵无机会去学习行脚。行脚这个警惕的努力给日本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这故事后，我能再次到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节目时中再次写我。从那时中之后，这经主顾的我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正是支持的顶峰，将日本的心内定成了对国粹行脚艺术的向往。日本的呢，
1: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
0: 到北京演出的时候，我带着表演的老师，因为表演的是二姐。现在这个二姐的小朋友沟通了解到二姐是有开班的，现在这正面的影响，他只能通过去老师的来学习。我们的前期在做回家到青春期找专业的老师学习，阿伯连工改班，阿伯电视的平台，一旦乐灵不灵，只能等地去开个班。他的行家在国模，期盼的那只眼睛，日本的心动了。但是，当他将家己拍算去吉林市创业的想法，告诉家人的时候，他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头的朋友，也直言认为日本的这个想法非常冒险。你们的答，我来到吉林市开一个班的时候，有好多人拢反对，就是答当个首都冷落，无爱带落去，怎能爱跑到一个省份去开一个班级呢？面对家人的朋友反对，你们的犹豫了，伊决定选去实地考察。你们的答，
1: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
0: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布馆、布箱、古子糕、开线、联系神魁帮。我了解到吉林市是行脚的当地古迹，有了这个文化的传统，也坚定了我的这个信念。我相信家己我有喜欢行脚。同时，介我通告伊个一个警惕，一个努力，介伊有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一个班，希望叫行脚这班兄跟在老囝大家门口都能够学习到行脚。2016年，联盟的告别了曾经向王家努力并拍过个首都北京，高薪职能来到了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创业。联盟的随后多次拜访吉林市界行脚院，请来了他乡界老营运会制定学习行脚界培养计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华府改定改宿中心落户江西吉林。你们的呢？
1: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
0: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相信弟弟们对这是一个。因为需要教练工班，需要大个场地。同时，介就是老囝学习了爱演出的时钟，至少设备、道具、演出方，这是一个非常大个投资。因为叫一套演出方，叫大人个去演出一套落来，可能就得挂传统一套。 如果这个文件的件件的件正落来的话，有可能也是直头落来做的挂不远。像冷的时候，你们的无了房无了车，产业之初的更新也不让伊心生动摇。可是当伊谈到农家会最渺最小的汇报表现赢得台湾军政顶顶尖尖的时候，你们的又觉得家己不能半途而废，一直定爱帮助农家会实行行起的梦想，因为那正是伊家己的梦想。你们的答：
1: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可能是一个衬衫啊、裙子呀、
0: 咱演出唔叫其他的表演，可能一件简单嘅衬衫，或者是裙子，非常嘅简单。但是戏剧有好在戏剧服装、道具，我不能也不能知。我家会人家话，一起克服着困难，去啲道具大皮箱、小皮箱去坐火车，坚持地去演出。包括每次嘅化妆，要等到梦起早头未九点。爱演出的时候，我们老家做的零星两三点的起床、化妆、穿服装，在做好先准备。有可能这些一直在演出，老家在从零星的两三点不会到爱国两三点，这个家做的十个钟头，他们都直接落警惕落去。伊是动了身边所有关系的资源，尽可能个为老家会提供更好个学习条件，寻找更多个顶台演出个机会。你们的呢？
1: 我就联系了一些演出啊，像
0: 我就联系了一撮演出，叫各处在本会招一个活动，锻炼老家会正强冲参加小博会个演出，正天津参加华平杯个演出。通过这表演，让老家会得到了锻炼。今天的时间，好在老家通过华府国体艺术中心的行客扩张，认识了行客、喜欢行客、爱见行客，并由此行进了专业的道路。2023年，日本的小资行客艺术团受邀参加了吉林省首届本场博览会。甲吉林省电视台2024百姓春梦等演出。李梦德答：
1: 现在我们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市。
0: 现在我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甲吉林市，包括顶传统文化节结合双推的前提，让我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平台，也欠了一撮喜欢行客，让全国网络的家长来学习行客。也更坚定了我行这条路做这个事业的这个信心。另外，但现在的家己是新的台北人，投身到行客表现人才的培养中，也将伊家己带了一份使命感。未来，另外希望有更多的戏剧人投身到行客表现人才的培训中来，将国粹行客艺术到新时代不断闪光。你们的答：
1: 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
0: 今天落来对于我来答是特别困难的，但是谈到我身边的农家会，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然后农家考入了以理想学校，将来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的大弟，我将农家直接今天落去，我想大人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行客，能够学习行客，传承行客。行客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汇聚行业、汇聚文化，有更多人能去学习，将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建设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大树高海天强暑节，山丘山坳清凉，夏季几时过，春风抱初青。大树昨夜则起，银河灯晒福建加利基，都留几草搬起帐幕，咱一起来聆听歌曲，感受今年这个节气的大树天。

大暑是日时最快来半个，对十二个节气，夏天个对六个节气。七月日子至日时合左右，是太阳高达五经七百只度时，为大暑最快。过冷七日后一个月来半大，大暑六月冬，暑日夜。就节之冬分为大岁，月初分岁，月冬分大。今节日期由大夜，其气候特定是稻之变为大暑，时施天气先立于小暑，故名曰大暑。小暑在季节达三伏天来半届，冬伏在后，是一年来半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慢。当时各个地区的旱涝、洪灾等各种气象灾害也是最频繁的。

民间以制作独特的方式来研制大素食菜，比如银福蛋。福蛋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吃的蛋。庙会经营福蛋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之前由金银花、海菇、草、甘草等十多味冬草叶制成的蛋水，有清凉可食的作用。古时候发迹在远个农村，有拢有习俗，就是村内人会到村口的凉亭内边放一撮蛋水，庙会客来往的路经吃。

福建源自中国山西河南等地。上学天时候，人们爱把菜茎切片或者是炸熟之后，加红汤加盘倒进去，点着了用起来拌，蒙着了纱布，以太阳下晒凉。葱红用下之后加盐，对老行味、鲜黄、加少等有起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

这里记大树按普仓习俗各个好好弄这里记叫做过大树民间传说大树直接这里记营养给大家人生百元观里记含有葡萄汤和多生水酸素不营养给大所以吃千里记可以滋补身体所以将千里记建议拿在嘴来搬多数时刻直到变粗俗的冰箱这些时刻吃里记最容易最滋补

福建普藏人多多数时在好吃比较食宿比较是将比崩盘加白比剧将伊发家透析成就高多数直接把伊活成一个个加一红汤子汁告诉伊可以大补元气。

上大苏村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客家合称，拢有个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五蛇送出海，上树保命红拼。上大苏村的时候，普通不多彩个民间半个表演。大苏上大苏村活动到浙江台州沿海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往北来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至此，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日语雅虎的特色。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浪漫，且听小说来跟咱拍千界文化，最后再去来奉献精彩个叠加唱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唱生麦，我是贤杰。今次来生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蝶州音乐和大家制作主要的乐器。蝶州音乐的乐器主要呢是吹管乐器，有大唢呐、小唢呐、大笛、小笛等等。这拍的乐器呢有手鼓、铜鼓、大鼓，有琴拨、老锣、琴键，还有大拨、小拨等。这拉戏乐器呢有二戏、雅呼、二呼等。唐戏乐器有三戏、琵琶、月琴、扬琴等。遐各种乐器，伊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具体的情况，咪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1: 二戏是捏奏，一条戏是索道，咱头先诶，因为声音洪亮够符合调律呢，所以只能练个气支持捏奏调的。头戏，有人叫做头戏，所以人叫头戏，我个理解就是因为是头笑，头笑是属于，所以你要走开，直作直讲，还导致空气的，就是大家建议啊。你得到现在导致营造对，人戏做你个一卖了对卖，忙对忙，到半过个等阮变奏方面呢，准大家对准，过去莫请拍鼓先生不该换棒。现在好多人去戏都也无闲用拍棒，就听头戏个，这是一个作用。二戏用演员好去，蝶州一个客演员都好去哩。蝶脚也头手就是二戏个，滴大呢就是要做一做啊，要营造。
0: 二戏是演奏乐器，也是各地的灵魂。演奏者的风范，而蝶州个影响到各地的演奏的质量。从乐器的起声整合，二戏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二戏的演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基本素质。蝶州戏剧和对待起伏变化的强弱对比，唔单非常强烈，需要演奏者认真组织编排。因此，二戏的演奏呢，必须是适当调和，合当有序。所以二戏到咱蝶州音乐做当时非常重要个。二戏伊个转调方便，到传统来营造做当，更是呢是按压调加降低调。二戏伊个音色优美，再有唱梅比较尖锐，声音穿透力非常强，具有浓出个地方色彩。到蝶剧加蝶州音乐做当，蝶州戏曲乐做当都打入名作个乐器。遐到蝶州大锣鼓做当也是有声音个。二戏伊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伊音色独特，不用改加其他乐器融合。配到二戏，咱看下来了解另外一个乐器雅虎。
1: 乐器家就是那雅虎，那就是那个乌戏，有人叫乌布，有人叫做虎戏，有人叫做翁戏，伊个声过昂，动音乐器，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接光相当厉害。因为动音，佮招帮当当个会当离音，伊还是排第一。遐之间物呢，伊大只搞对伊是，甲二戏是不可分离个。好在二戏，伊个捕捉个二戏有时尖高，伊动音捕捉多多，柔化，佮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在家庭。
0: 雅虎到蝶州音乐做当，又称为是拍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板斧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个音风也难解背道，音色柔化纯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是呢是用到民间传统矫正、广东音乐或者是蝶州大锣鼓好多。我有计呢是用到蝶剧、蝶州戏丝等多种戏曲个曲曲来破奏。雅虎加这只个扬琴配合传统的琵琶古筝，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器乐佳作，又为咱蝶州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弹，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它是蝶剧或者是蝶角的团体，都是有雅虎手。当咱蝶州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爱拉这个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蝶州人学蝶角的入门戏。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州音乐和对待乐器。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唐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鱼圆甲野虎的特色。下半，咱来进入自在昆梦浪漫，请听小水来跟咱介绍情感文化。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梦开吗？
3: 野山石松，
4: 鱼圆特色，
3: 红火热青。
4: 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陪中国情感文化，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生理买卖、叮当叮物件，还是商品，拢得用得钱。遐一支普普通通的钱，有啥物传说甲由来？请听小说《紫水来换摆》。相传上古春秋时期的皇帝，伊在做生意的时阵，托一个臭人到市顶，共侬买卖物件，拢是用麦高绳、用手轻重、石头玉、石头膏。时时因为当年查纸，朱老客见到有来无去，更有心者是红头帽、林促杂、青睛白塔，这些无变公平贸易，可到买卖双方拢从相等黑，有直接。黄历生理做的到市顶转过来的路程，拖着一个做长人到这个落灌水，伊说特别色水，到这间徛起滚滚个木条，再到木条迄顶白起火捏，火捏一头吊着个波汤，另外一头白着一柄大石宝，正生落灌水，说特别生落鬼灌。其实啊，这也是那现在每日个共享原理。黄鲤欢喜到跌卡大腿，哎呀，喵喵喵啊！哎呀，你这兄弟头疼白日，来这个恶鸟家，你该喵喵喵喵！哎呀，无我插个阿爸，要伊慢慢赶灯来个，惊他唔灭的去，吹来了一支摇水摇灯个木棍镜，点正记号，白正水魔术，一头吊个水水个圆木板，一头吊圆水石宝，也即是清推。遐如出差半，伊就落去试定。我知哦，这宝离半如远，有变定个物件，如如见错。哎呀，是呾，伫顶日做物件，一支竿，真有变平方呢。遐只一个门道，伊研究了几个月，毫无进展。再不有只咩，伊梦见了天顶个南斗星君甲北斗星君。于是，帮伊飞升大个灵感，伊决定用南斗六星甲北斗七星来做标记。哎呀，说得别如奇，一粒星代表着年冬，为了防止做生意个人亏更多年，伊当元帅南北斗十三星个基础上，加上了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代表十六年为一根。交界做生意的人，伫光明正大，也是出钱阔更多年，通乌心机个东西，也即是顺服接受，对家己无用。遐人烈酒个大概清车清车，就是这些来个，就这些，钱之间巨量干股便直多直多流淌落来。虽然是一个干干多多个传说，但是也道出了为人做生意经商个道理，就是。省心努力，达财金。

头脑啊，就叫过一遍。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天气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爹气月当》做的上网。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音唱些由邓淑贞吟唱的爹气唱段，阴风拨扇倒茶帮。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一个用一种颜色代表闽南，换起红色，以描绘嘅色彩主题，按照红转色。福建闽南一带嘅传统民居通宵地讲，就是一种专切嘅红方嘅。稍后同陈组团一下透过闽南服装去了解一下脉搏西街产生文化纪念故事。服装体、服装墙、服花山、服牙牙顶和陈组故事一转角一抬眼，便能望见几脉鲜艳的色调。对于陈组人来讲，它是一撮撮服装古草，这小小的一块块贴起撮撮古草的服装服牙，从纸皮到出窑成品。要用老匠人就就登上一只机械，黑一推推转牙手指工匠的汗水结晶。从古至今，每只时期留存下来的缝砖头都是当时文化记忆。黑来自陈祖南安缝族的王占上，是一名古砖书藏的爱好者。其书藏古砖300多块，时间最早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时间。其只古砖太多出自缝族本体。在网站上临时设置仓库度的300块古砖正确的马蜂等的，仔细一看，这些古砖刻画的图案有人物、花鸟、细鳄等等，哪怕有一些磨损，但依然可见其精美。
7: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的，或者各种建筑构件的，我这个已经收藏了20几年了，差不多。将近有30年的这个收藏的时间，这个是陆陆续续，有时候呢好几年内没也很难得发现一件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很难。
6: 王占上对于古砖的收藏，仍以其对闽南缝砖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王占上经常海外做田野调查。
7: 通州最大最闽南的这个发祥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发祥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物嘛。然后呢，我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经常呢，我跟这些文博文博系统和博物馆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经常出来，有时候出来外面调研调查嘛，然后调查的过程中就有发现，哎，其实这种砖在我们丰州这个地方呢，非常多这个老砖。后来我经常跟，就是在农村啊，帮人家拆老房子的，收旧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收集这些零零星星的这个有一些小碎砖头了啊，或者说有一些瓦头了。
6: 又见网站上的藏砖非常丰富，据介绍，古砖一般分为纹饰砖、铜卡花像砖，或者是两杂的结合。以人口为主体的文化的纹饰砖，又被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在家的收藏当中，一块名为“太空五人”的纪念砖已经破胎。
7: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哦，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说这个收藏的东西，我要怎么用什么来辨别时间要多长呢？最好是有文字，然后有文字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砖什么时候的？那一下就看清楚了。太康五年的这个砖呢，它很有特殊意义。这个当时80年代，有经过考古人员来进行考古，然后这个发现了这个太康五年的这个纪年款，是当时呢整个福建最早。哦，历史最早有这个文字的，也是很接近我们南安当时建制，第一次建制是东安，是吴永安三年嘛，是公元260年。然后这个太康五年是公元284年，只差了20来年，最接近我们南安建制的时候的这个实物见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历史指标意义的。
6: 通过收藏古砖、研究古砖，网站上慢慢梳理起闽南丰州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藏品同个知识的丰富，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砖文化进行传播。
7: 有的捐给博物馆，啊，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啊，或者有的呢，朋友也借去这个做文创。我最大的希望是说能够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把我收集的这些老砖用一个场所来给它展示出来。或者呢，用这些老砖的这些图案呢，来做成这个艺术啊，比如说通过拓片呢，然后拿图片呢，来表现我们古代的啊这种艺术，就把它发扬光大嘛，结合现在的文创技术，哦，然后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不管是在现在的建筑物，或者说从展示的这些展品呢，都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南安古代的这个红砖文化发展的历史。
6: 古砖行的图案，神通展示鲜明的信仰同个生活习俗，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同个历史背景。除了收藏古砖，网站上也充满拓印，家己非常多古砖藏品，又见多本拓印存册，方便翻阅研究。也有部分古砖本收藏在常州几家博物馆当中。
7: 这边呢，有出的这个阮咸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这个乐器。啊，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也是我们乐器嘛。然后这个发展最早的这个实物见证，这个在全国啊，在全国这个同一时期呢是非常稀有的，而且在长江以南地区呢是我们这个最早，啊，而且是最早。而且我们这边讲的这南音的发展史，啊，这个我们这一般都是从唐朝以后。宫廷音乐，然后一直转化到过来，但是这种东晋时期其实就有了，哦，南音发展到我们东晋时期呢，其实就非常兴盛了，一直到后期呢，就是一直演化的一个过程嘛。
6: 可以讲，每一块古砖都有它文化的根源，也凝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艺术审美同个历史文化。像如今，丰砖已经不是建造房的主要材料，更多用于民居的装修、寺庙的修建、古建筑的修缮等等。在家居装饰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用丰砖来点缀。丰砖爱好者小王吉娃：
8: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红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做啊，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长大，对这个红砖有着这个别样的情感。所以我希望自己的新家呢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童年的记忆在里面，每天呢我回家都能看到。
6: 如今曾经作为一名南传统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红砖，正通过一套套手工匠人的雕琢，不断丰富于新的表现形式同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下来。 红砖雕刻一年五一年从2012年开始，结合书法同家砖刻，从四海闽南红砖行进行创作。
9: 小时候接触的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元素，现在大家也在开发这个旅游嘛，推广我们泉州特色的这些文化嘛。那我是想说，要把

0: 这些我们的闽南元素的文化元素的这些东西刻绘在这个红砖上面。
1: 至今，伟玲已经创作100多件红砖雕刻作品，韩国的书法专刻、风景人物、残障人士也倾向其间。
0: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下去。我们当作一个领头人吧，是走在前面。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后面如果有一些有兴趣的人，跟我们一起共同的把这个闽南红的再推广下去了。
1: 几段的相处，陈思定的情怀，小刻刀在红砖的芳村世界当中，刻不出一幅幅闽南的别样景致。以红砖雕刻起源的传承，也让古老红砖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最近，昆明亚茂玉山与南山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流秘书项目，其实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功亚茂同家盘流亚茂就已经松松不列入昆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流。昆明市盘流区制作的亚茂为陶塑亚茂，多产于昆明小窑村，以昆明的成功区则被人称为亚茂之乡。成功落梁街头落梁山区亚茂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亚茂的工匠本于南山文化堂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今日同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体育文化，昆明亚茂的发展传承。
3: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1: 结束老昆明人读书时的童谣讲的吃鸭毛，还有呢，鸭毛虽冠以毛之名，却加假毛衣服，几乎凶猛无畏之意，不认为还能够看家敷衍，其象那幅的正在成熟。自汉代以来，鸭毛便靠属于昆明市以及周边市农村摊位的舞蹈，成为云南地区所特有的体育符号。自古以来，吉林的沈阳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功、玉海、曲靖、楚雄、太里各地，在不同的地区，鸭毛还有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在云南的楚雄一带，鸭毛通常被喊作镇山虎；在太里、福清人、江川人一带，被称为吉祥虎。吉祥庙公或者是农牧正师，或者是顽皮街庄。今天就按呢，在云南的吉福乡、吉良乡，比附一套又一套的云南人的生产生活。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历史的沉淀，身为云南特有一家重要的体育文化。虽然随着上市建设不断发展，南方初步剃头的传统民居鸭毛出江浙汉人为污染，但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热爱，守护着那几只毛，同时赋予了给更多意义。
4: 其实制作鸭毛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1: 张才，昆明市鸭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鸭毛体系特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鸭毛传承所负责人，江苏鸭毛制作以及从事鸭毛创作，同家搞好三十多年，参加世界各类作品开展了100多场。创作这个鸭毛造型图体，深受人们喜爱。其制作的鸭毛作品本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书的学生已经有3000多人。刚才讲的鸭毛的身体动头，其实就是将一只平行同一只球形陶罐球对扣的扣合一下，使其功夫可比做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意义。制作鸭毛除了毛身、毛头的胎体轮廓可以采用拉皮及快速制作完成以外，其他金色的部位，比如讲耳、耳、皮。口、牙，甚至毛细都要靠手工捏制完成，的确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同个神秘。等到毛型做好以后，待猪皮阴干，再送入窑中同其他陶制品焚烧，只有按内烧制鸭毛将不易破损。等到鸭毛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个

0: 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制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 鸭毛造型通常不因为老娘衣服，但这种紫色光彩就会发现给小小毛藏匿姿态，跟给点钱毛前面也好不比过。一直说与鸭毛有着不同的样子，有人把给因为鸭毛形象是由10000与男人所共同构筑以上，给你实际在和最早时候给并非职业的鸭毛素人，其实基本通俗能力通过生产条件人都能够成为鸭毛的创作者，比如制作钻鸭的工人，做成陶奶的紫陶渣或者石雕匠。所以泰利和清体器因为曾经有了钻鸭鸭一旦生的热紫毛，昆明成功体器因曾经有了紫陶和山鸭产生的光紫毛，纽开通河体器则因为石雕山鸭一旦生的石毛毛。很多匠人都能够经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也不欺骗靠到天工的塑方的技艺，给每一只明确的创造物，给它以塑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用几点塑出的鸭毛千奇百怪，互不相同。造行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鸭毛。2009年，给点本片为鸭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重庆第一家云南鸭毛专题博物馆。2021年，创办的新凤鸭毛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这些鸭毛文化，创作品质一致、正统的鸭毛作品。
2: 我作为鸭毛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鸭毛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的创作，试图为鸭毛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帽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帽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帽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鸭毛。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1: 虽然和石头变成农村，鸭毛不在利益物质之上，却出现了更多的生活场景当中，给背后这些无私手工匠人的艰苦制作。鸭毛独派不光象征了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意义，都会给人充满了绵延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吉林省白山市通义区有一只著名的泥石匠，本朋友们称为石瓷，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这个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矿、瓷矿泰西下你给你说的事，说到国内外港台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下面吉林台等就由李国祥同家的老关东石雕和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当中，安置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将爱供给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的诗情画意，更有他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给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4: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

0: 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1: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陕西石头，共九草形壁镇书法颜渊设计，纹饰流畅，沙台既符合几乎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雅明快的乡土艺术风格。发展近代，民间沙雕初将以民俗题材为创作色彩。
0: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活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1: 这个想给沙雕技艺让伊家族传承，历史家族世代传承于陕西，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和纸片门的一模一下，李克强寒舍秋对沙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绘画开始好时，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以后，虽然不再以沙雕为生，但其依然有此有罪地热爱着沙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同个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0: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1: 小花讲啊，工艺生其师，必先立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的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就开始研究石头。和普通人眼中不稀罕的石头，却被列入视为珍宝。当年的研究用于练就一双飞眼。
0: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1: 最开始李克强只单纯的做沙雕，后来接触石石以后，却沉醉于玉石灿烂的色彩，伊也激发自家的无限创意。
0: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1: 知名艺术家李克强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其色彩、外形同个字体反复琢磨，将自家创作同石头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在草图出来以后，李克强在石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只身披粗带的乌龙娃娃，小娃娃笑出颜开样的给我喜庆。李克强同佮企业家好堂名的两个传人。
0: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1: 个模机开，就将李克强挣扎人都笼罩在沙尘之中。磨片同个石头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克强专注于手中的动作，沙料来之不易，用不得一点失误。
0: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在这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1: 开笔以后，太子形状就呈现出来。这时候，石雕正正式开始，整体外形同局部轮廓逐渐展现出来。台台色色不同型号的刀器和李克强铺满老姜的手中挥舞的呢，作品刺激棱角。接下来却细雕、精雕，我把人物的眉眼睛孔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于沙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克强的技艺一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克强都仔细打磨，如何让人物发亮发响，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简单来讲，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0: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1: 石雕、精雕完成以后，作品已经完成，但未完工，剩下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0: 打磨以后吧，

0: 里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沙雕艺术是这个行业成功的追求，技术人的沙雕生涯也连接这个行业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依然谦逊。可以看来，不管沙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层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够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成为天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技术人的钻石、乌陶，这个像个作品也自成独特的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沙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沙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经七十多次和中国各地攀展以及展览，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沙雕作品被列入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塑料解佛，更是要融会贯通的技能。另一个想欣慰的是，教给哪一模样都继承教沙雕技艺，尤其教你哪一李小明，沙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俏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明根据父亲高飞和沙雕技艺行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那也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其并不满足，他希望是有更多的热爱沙雕的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够专心学习，用老关东沙雕艺术妥妥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的教他。
1: 沙雕武艺其实有限，这个像个老关东沙雕弘扬的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以前的作品记录的李国祥对沙雕艺术的热爱和感受，感慨的极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的中国民间艺术的匠人精神。这些各种执着的匠人精神，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妥妥相传。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三年几时光，清风无处寻，台处亦有遗址。幸福茶西浦江西荔枝，在街道本期节目，我将用下年歌曲同来唱念一扎客伊的台处田。

台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十节气，下年的第六十节气。今年二十二到二十四左右是太阳倒台黄金一百二十度时为台词节气。年龄七十二后十节，台词六日中初日夜，九日之中分为太岁，日次为岁，日中为太，今在日时有太阳。台词正值三伏度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发达天气旱涝风灾等各种气候灾害也是最为频繁。

民间意下土地丰收了，杨家太初节气，比娃饮富茶。富茶顾名思义是上富田下的茶。免费供应富茶时间一般从农腊六月至到八月末，其中有金元花、哈苦草、甘草等十八种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稀暑的作用。古时候，各个地方的农村都有给它接受。作为成都人，我还存起为凉亭都的放的茶水，免费本来往的路人食。

在附中，附中人是中国山西和南电梯。上附天时，你们会把上中切片非常黑渣子黑桶封桶，调拍了一下，将你用起种蒙上的纱布，和太阳下了晾晒，充分融合之后，对老汉味上风吸收等油起效，并有温暖保暖的效果。

含着锅台醋。民间传说台醋的颜色荔枝，营养价值红色人参养高。荔枝含有葡萄糖和多种的维生素，富有价值营养，所以说荔枝可以滋补身体。

福建莆田人和泰族时期还有些米糟的习俗。米糟是将米翻盘和泡米球用于发酵，酥透成糟。到泰族的人把其放成一块块，加点红糖做些，希望可以是泰补人士。

宋太初三是在讲人海天气，特别是台州街道五村对外民间传统习俗，是以你是把五村送出海，送出保平安。宋太初三时，朋友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太初宋太初三派通，还在讲台州人海已经有900年的历史。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年纪文第二十梅公河巷的蓬栗潭五华双湖风气盛宴，欢迎收听。

你那两道爱五张哦，爱一个人中的老韭菜呀，老给个过点。

0: 看师兄你这些铁锤你到公本俺对俺来如得天再对下师啊俺看三里三里啊对不为俺。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刘洪老太唐刚那个来的钱家了呢是赚的老婆了。
2: 是啊俺要唐哥你看起呢那是一段胸口了。
1: 是啊哎你个胸口对你有没有介绍介绍并派个唐啊的啊
2: 那个胸口哎好赶紧就唐的了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麦讲何方的盘叻谈。旧时客家人先南洋苗姓，多是靠水源由麦江、寒江顺流而下至汕头，由汕头坐船呢漂洋过海至东南亚各国。麦江河滩的盘叻滩是由小磨石之称，水流比较急，河中有暗礁，过往船呢移过一道暗礁，十分容易翻船。为求得一帆风顺，太多是出南洋人从苏县到盘叻出一暗步，并且出发前一日到镇江市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平安到南洋，谋生发财。天日早晨，张大人满怀希望憧憬，从麦江河全靠盘叻滩码头上船，顺流至汕头。其他在盘叻滩头依然沉睡于条街20多人点子，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发达兴旺景象。相传明朝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300多年的前日，顺安广东金城一时埋电，坐船呢竟埋住下潮柱，过长桥盘叻滩时，突然一道狂风咆哮，江水潮涨，波涛汹涌，怪石荡涛，船桨倾覆。A 则时节，从我顺开埋电，同了一水虫都担唔真心脏，只下超开得危险之际，突然躺到一身起床。

人丰田义治只看到一位身红皮的王袍苏浩那里非常的装载登上救人偏激之间保平浪前上身平稳第二退下每天等人正想多车时看到王袍装载见玉钗上元往山空去二十每天去这趟江夏之时看到安尼奇异时间就隔天天上定安来询问村段人村段老者话伊滴安康饮那山中有生疏事事中有了然之事相来是几好的相连二十每天初上口的上山前方到了生疏事口门刚刚打开某一时马上来到紫石桌前看到顶上装置和眼前看到的无其他差别因此竟然被红烈谈到异象得救的确是惭愧之事相连一段时间寺庙主持两人二十每天到四度的寺外看了转看到到处都破坏不堪菩萨金身也黯然失色于是他立即改天干次起款命令寺庙主持七经义新宫扩展事宜务必爱弥伦弥方为佛正光每一次让惭愧之师为灵光台又建议将生疏师改名为灵光师亲属变压至今有损后来每一次还传书重担灵光师给知其师变成不梦恩师之救命之恩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五花的送户风气客家送户精神以五花为典型故事五花有从户送用的风气上中处处无数生产五花是宋朝西南西南也就古人一浪七一年甚至从洛阳以来全千年历史岁月当中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涌现出来诸多的五经人五经史其中清朝乾隆年间发生人李维光在宋武精神影响之下年少时就投官拜师学习武艺由于其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以早已识以弹以读杂杂色色某几人刀枪棍棒骑杀等人武艺出众其身材创杀体高气差臂力过硬清朝乾隆十五年也却一七五六年正好遇到开科院士十六岁李维光赴考名列前茅一线无声也就更加甘甜的李维光投身武涛一线后在父母指使之下聘请武艺高强师傅和武卡书艺李维光不怕辛苦经常以书爱读谈爱恋老婆讨不讨读水篇耳机化来自立十年的寒暑也被武艺热战在祖辈乡村当中也十分有名气后来李维光赴省参加江省科乡试金榜题名高中武技可以之后他仍然习武不断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七七一年李维光送进参加了英省科会试殿试以其盛名钦点冲人揭体李维光冲人揭体揭体促进了五花送武精神的形成从此以后五花习武之风长盛不衰随处可见杀棍凿土飞枪舞棒尤其在发生历来有送武习俗明人从下人节也就农历十一半开始以乡里处指着男性青少年进行武林武术武功以及锣鼓术的训练因为这种训练和秋收之后的冬寒时期进行所以当地称为冬练冬练不但给寒冷冬寒季节带来锣鼓喧天熙熙攘攘的热烈氛围而且本广大群众以充分的艺术享受五花人将习武作为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清代历史上除了有武昌人李维光之外还有帮人曾全璧四川提督广同庙广东提督魏太平福建提督李南顺宋武民风也体现了第一掏口即璧同等创出为扩大种族势力的现实需求后故事五花体系属于讨论疾病之体除了干燥土壤、微量物等防御性建筑之外

巫术传说也是相似种出安神力量的现实需要。五法上湖摄受还受到反前覆面时代背景的影响。相传五法水差李铁牛的祖先还请家庆十人，也出205人左右，献上于泽美一带，同一日少林寺和尚相交甚好，相继学习禅法而开创的李家教。后来其家人们在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较为发育的天梯会组织。天梯会通过武艺传授，威胁民众反抗清廷的统治。前嘉庆人家要以沙飞矛盾占据，天梯会也支持去一同迅速发展。受商户展示影响，在民族革命同民族解放斗争当中，五法绕过湖市，头卷穷涌，征战沙场，果敢骁勇，屡立战功的英雄豪杰。

0: 糖关闭，卖住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同大家介绍下 P E 里东方古罗马城堡的客家古名记，江西的关西县里。从江西省梁南县东行约20公里，有着关西镇。西镇这个与错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奇态为伍，而呀，却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关西县里。关西县里正错为伍依山傍水，错北朝南，称得风水好之精髓。为伍整体呈国字形，方方正正，主体建筑5字排列，对称分支18堂。其他维护的中轴线行左右两片的面积当然同高超完全对称，维护内部廊墙拥套相连，交通复杂，但是系列分明，层层贴贴的人落，太太细细天井，以建筑的堂堂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构成多样的私密性空间。正堂太门前边是一堆栩栩如生的沙石，左边的公司昂首壮厚，雄猛威武，右边的墓室雍容态度，端庄肃穆，显示出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太门窗行八卦中乾坤两卦的人柱形沙雕，唐都的19条太门柱下边沙墩行都雕刻的匠心独运的图案非常文饰。唐堂偏印以及厢房则镶嵌有一朵龙、虎、麒麟、凤凰等统一的木雕，超形神通，迷人迷幻。以探入微博的太门，就可以看到上镜下边一只面积约10平方米的长方形太水池，由跳沙同墙砖围一而成，外边再刷上三合土，坚固耐用。再往底端走，每一块、每一尖几乎都收不到安尼的奇形假货。面积4.1人多，这无一例外放置一只太水缸，水缸都蓄满了水。无论寒老不分强易，水池同水缸都的水总是满的。另外维护内部分布的一朵好水浆，维护的太门前还有好太池塘，为维护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发水。而且太太细细水池、水缸同水浆池塘以下构建起一只自成一体的防火系统。除了防火，维护的防疫体系也是十分严密。维护四周更有9米高的围墙，上面的厚土达到2米，坚固封闭外围，构成了一只与世隔绝的城堡。最具有特色的是维护太门，东西两座太门各具有3层防御系统，名字喊作3重门。门的最外层镶的一块厚厚铁板，可谓是刀枪不入。门后边两只角设计有5只奇特的凹槽。每当门户紧闭时节，5条姿态刚的横穿太门，因有千钧之力也无办法冲开。而还不算，门的双边还装有1000件插门，插门双边设计有滴水流，可以防火攻。只要把其放下，整座维护就一片牢牢的舒服3层防御太门地段。关于春夏秋冬天灾人祸，两个维护端人就形成了一只自家的小沙飞。维护的四个韩国建于超15米高的炮楼，飞数200年的历史，几经人世更替，战争理论并非流传。而关西维护从来不曾遭遇过一次劫难，连四尺骨几乎都不曾一劈过。哎呀，却同大家介绍的 PEV 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客家古名记，江西关西县里。
0: 客家腰结态，学堂弯地，卖住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年纪版天二十，欢迎收听。

水，寒山前后四里背上吊，隔壁好的胸球，吊起如丢大队，人家美容啊，地方爱爱，用满金的干台丝啦。爱读万里汉最好人，你若是到头官是那亲爱。

就像老人家吸毒吧，您老拽到老猪嘛尿毒，吃得多饿得多，俺乱饿啊。

0: 他那两位太师的三哥韩四林重书告入，时间让你走了，就事实证。
1: 好，如风风老没抢哈，今天说你还没毛皮枪哦，哈哈哈哈。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4: 粵語國際。
5: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族、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亦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下面请跟随海口台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峰镇有这样一座村庄，它叫做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 至今令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美丽的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风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讲：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
6: 他说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屋全部浸了，我们只有坐船出去。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意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单止这样，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入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影，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

0: 无不展示住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掩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讲：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
0: 他说，我住在北港大半世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身，心里边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够将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小孩子亦更能了解他们的家乡。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亦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物得到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口，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行入道贡村的村史馆里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坚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城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坚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长生即是清代秀才的学名，吴如真英年早逝，留低孤儿寡母和年迈的乡亲。他的妻子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女考取长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讲：
2: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
0: 他说三世一坚的三世是指三代人，即是他父母、他这一代和他的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有一种孝敬勤劳的美德。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文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文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亦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讲：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
0: 她说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过来参观学习，村里边亦变得热闹起身了。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单只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几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话：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
0: 她说，在我们本地能够有一个村庄打造出村史馆，具有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难得。今日好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丝茶村亦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丝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很穷，但是村里边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 为了带动乡村致富，丝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和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入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丝茶村村民屋企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住。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这里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够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勤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丝茶村村史馆现在已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亦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知，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
0: 他说，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庄的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行入海南省海口市鲸山区云龙镇云角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行入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面，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心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坊、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鲸山区云龙镇云角村委会主任杜世河讲，
6: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
0: 他说他解决了我们村村民的饮水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这样的精神传承，我们一代一代传承，让我们不忘乡愁，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住村庄的过往，记录住村庄的现在，寄托住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亦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的文明画卷。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之后，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观》。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2023年11月下旬，温州迎来了一场国际风范的盛会。2023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寻找周达官学术研讨会是本届盛会的三场高峰论坛之一。30位顶尖学者各抒己见，碰撞思想。这位与柬埔寨有着深厚渊源的元代温州人，为我们展现出700多年前怎样的海丝盛况呢？他所展现的精神将如何影响后世的人？今日节目的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跟随专家学者们一起开启这场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官。周达官究竟是哪个？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应麟为我们揭开柬埔寨学者眼中的周达官画像。他是1266年出生于温州，在元朝元成宗统治中国期间，他担任蒙古对外使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外交官。周达官于1296年抵达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在旅居的约一年时间内，周达官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真腊峰土记》。这部作品成为后世研究柬埔寨高棉帝国日常生活和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来源。其作品中所描绘的吴哥城的美景更为人所津津乐道。郭应麟讲，他说周达官在对柬埔寨进行访问期间，记录了吴哥时期柬埔寨的总体风貌，亦就是后世所讲的真腊传统。周达官记录了各种故事，涉及高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尤其是吴哥时代的故事。周达官的记录具有历史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为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提供了分析吴哥时期柬埔寨现实情况的依据。从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法显西行，到明初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探索和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士人，在数量上由少到多。在这些对域外的技术中，元人周达官的《真腊峰土记》是一座里程碑式的高峰。它是中国古籍中罕有的专门书写一国的自书，是记录走出去的中国士人认识世界以及中国文明与周边诸文明关系的宝贵历史见证。周达官撰写的《真腊峰土记》亦是现存唯一一本详细记录吴哥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顾佳云认为，周达官的《真腊峰土记》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历史著作，是沟通两国人民情感的桥梁。
2: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呢，
1: 他说因为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很少有关于他们古代历史的记录，尤其是文字记录传承下来。真腊峰土记可以说是对于柬埔寨古代历史非常完整的一种民族性的、社会性的，然后是历史性的记录，非常清楚。亦正是因为有真腊峰土记的存在，所以中柬关系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符号，叫做周达官。真腊峰土记全书8500几字，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

0: 多国文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王元林讲：
1: 郑和风土记文石后，在中国先后有十来个楷本。
0: 他说真腊风土记在中国先后有十几个版本和抄本，收录在中国大型典籍文献汇编中。十九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几种翻译及研究文本。值得重申的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温州籍考古大家夏乃先生持续关注整理研究《真腊风土记》四十几年，他的本子可以说到今日为止是最好的范本。通过海丝之路远去柬埔寨的周达官，或者没想到几百年之后自己会通过这本书和故土再次紧密相连。两位著名温籍学者夏乃和陈正祥都曾教著瞻识过《真腊风土记》。夏乃在《真腊风土记》版本考中讲：我从前家居无事时，因为周达官是我的老乡，我对他的书发生兴趣。夏乃在教著中仲非常关注有关温州的信息。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之一，夏乃潜心钻研教著《真腊风土记》。他不单止对其各种版本进行了考证，同时吸收了法国白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吴哥古迹考古研究成果，旁征博引中国史料进行了细致举证。夏乃被业内视为《真腊风土记》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颇受世人称道。在寻找周达官时，我们到底在这里探讨些什么呢？周达官是大部分柬埔寨人了解柬埔寨历史的起点，皇室成员亦都不例外。西索雅天索出生于1963年，是20世纪初柬埔寨西索雅王的元孙，现任柬埔寨国王陛下秘书处顾问，帕花黛眉公主舞蹈学校校长。当他得知温州市将发起寻找周达官的倡议时，非常激动。西索雅天索认为周达官的经历不单止属于中国，也是属于柬埔寨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财富。
2: I believe that Monsieur Zhoudaguan's spirit.
0: 他说，我相信周达官先生的精神可以鼓励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艺术家、历史学家，定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去探索未知，传承文化，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友好关系。我期待在没几耐的将来，有机会访问温州，深入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及其人民。温州大学人民学院原院长蔡宜匠认为，周达官是文化剑客，他身上带着温州人的变通务实的精神，同时传递了走向世界的冒险家精神。他的精神恰恰与现在的温州人非常契合。走向世界的实证精神是周达官最伟大的贡献，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认为他与当代温州人精神相通的基础。
3: 我认为周达官精神具有可落实的当代价值。
0: 他说，我认为周达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会引领无数当代周达官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周达官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代周达官的现象在全球温州人身上都会出现。今日世界的温州建设需要世界的周达官这样的精神。当年周达官一行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占城即越南等南洋多国，航行三个月后到达真腊国吴哥，亦就是今日的柬埔寨。788年后，周达官当年出发的港口温州索门古港被成功发掘，该古港为址水陆相连，港城相依，江海一体， 填补了国内同类海斯港口城市的空白，成为身为港口类遗产的重要一环。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子渊教授讲：
4: 温州发掘出了朔门古港。
0: 他说温州发现的朔门古港遗址更是证实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具有非凡的标志性代表性。所以我们说周达官是海丝之路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是中柬公共外交代表性人物，对温州及海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周达官为城市定位千年香港、幸福温州提供历史线索，在温州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中有重要精神激励作用。温州港不单止是从宋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持港，而且是中国人走世界的文化交流起始港之一。截至目前，有700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发展。温州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构建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其中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近60个国家，成立了135个温籍侨团。温州市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谢建认为，周达官真纳峰土记展现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亦正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所展现的精神内涵。
5: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温州人呢是走遍全球。
0: 他说，我们知道温州人是走遍全球，一带一路就聚集了38万温州人。这些现代的周达官们通过不断地融入当地社会，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舞台上，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亦成为温州海丝之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历史中吸取前行的力量，周达官出海的时代是温州人、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时代，那个是一个波澜壮阔向海而生的时代。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意外收到了时代的馈赠，温州港幸运地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和海丝重要节点。有着航海基因和先进造船技术的温州人，从这里走向了海洋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古至今。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官》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这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李宗盛用十年的时间写了这首《山丘》，写出了每个人心中深藏且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2003年他开始着手写这首歌，当时是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李宗盛这样描述那个时间，之后的时间里面，他和林忆莲的爱情走到尽头，那个是李宗盛人生最灰暗的时间。人生苦短，还要面对失去与离别，但是这些都成了我们活过的证据。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他说，我歌里面的故事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人家的，有时候为了不被人家知道，我就找个很犀利的歌手来唱我的歌。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李林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而从歌曲中听出爱过的人彼时的真诚，就已足够。

鬼迷心窍，是李宗盛搭飞机嗰阵有感而发创作嘅。佢讲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乘过嚟为大家服务，我觉得对我亦有啲好感。坐飞机好无聊，我就喺度谂，如果佢同我谈恋爱会点样呢？只是浪漫嘅想象而已，所以先至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呢句歌词。因为他要落飞机了，他仅凭想象谈了一场恋爱，但是这首脑洞大开的歌曲却成为了李宗盛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寂寞难耐，用几近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这种唱法成为李宗盛日后的独特招牌。他曾经自我调侃，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我就放弃了正经八百在旋律上落功夫，半说半唱，最后效果还不错。那句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被即兴发挥成一天又过一天，四十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的沧桑版。那一年李宗盛五十一岁。
1: 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但是并没有妨碍这首歌成为经典。几多故事洗尽圆滑之后只剩低无奈，但是如果爱只能够成为往事，还是希望彼此各自安好。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就先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调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冯异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则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垂惊愧，追击大破于鳌底，降男女80000人，余众尚10余万。东走宜阳行，洗书卢义曰：赤眉破平，是利卢府，此虽垂次回稽，终能奋役免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达大分。出自《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来是指某一处先有所失，在另一处终有所得。比如开始在这方面失败了，最后在另一方面取得胜利。古人说，不计一时之得失，乃成大事之吉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不断失去的过程，有得有失，实属平常。但如果在得到的时候骄傲自满、得意忘形，在失去的时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那得到的还会失去，失去的亦将不会再得。那些成功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在他成大事之前，往往都有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只要我们坚持努力，那些吃过的亏、受过的苦，最终会成为我们的踏脚石，使我们一步步地走向胜利。 咁问题嚟啦，冯异系边个呢？点解喺佢嘅传记当中会出现呢句说话呢？好多人都讲，光武帝刘秀嘅人生简直就好似系开咗外挂一样。作为无权无势无后台嘅平民，佢却可以三年称帝，十五年扫平天下。佢让刘汉王朝又延续咗两百几年，系汉朝名副其实嘅中兴之主。但实际上，呢、这个一枝独秀嘅辉煌，系无数英雄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先至创建出嚟嘅。因此喺天下平定之后，刘秀就册封咗佢手下功勋最大嘅二十八位将领，史称云台二十八将。在这二十八人当中，正世大将军冯异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人物。冯异的功劳特别高，高到刘秀曾经当众表示，冯异是他光复汉室、开创大业的道路上为他披荆斩棘、扫除重重障碍的功臣。冯异的恩情特别深，深到刘秀曾经亲自讲，冯异对他恩重如山，简直就好像跟父亲对个仔一样。如果是一般人得到帝国君主这样的夸赞和感激，说不定就要飘飘然，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但是冯异并没有得意忘形，因为冯异这个人特别谦逊，虽然战功卓著，但从来都不夸耀于人。在《后汉书》里边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在打仗期间，每到休息的时候，那些将军就会凑在一起评功论劳，争论哪个的贡献最大，但是往往是大家哪个都不服哪个，最后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只有冯异不单止不参与这样的争论，反而是经常一个人躲在树下一言不发。久而久之，军队里面大家称呼他为大树将军。有时候跟其他将军在路上相遇，他

亦总系主动将车避埋一边，俾其他人先行。而喺佢咁样嘅领导下，佢嘅部队行军嘅时候，除咗与敌方交战，其他时候都系走喺队伍嘅后边，从来冇同其他人因为抢路而发生过争斗。道德经上边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谦让与不争，冯异反而得到了最大的名声。后来军队里边准备改编部队，军中的士兵都说愿意跟随大树将军。但是大树将军亦并非是常胜将军，冯异得到过至高的赞誉，亦遭到过致命的打击。原来啊，在汉光武帝刘秀啱啱建立东汉政权的时候，天下仲未统一。那个时候东汉的敌人除了王莽政权的各方残余势力，还有绿林、赤眉、铜马这三大起义军。其中赤眉起义军因为占据长安，势力庞大，人员众多，成了东汉不得不首先面对的最大的敌手。因此刘秀就派手下大将邓禹前去长安征讨赤眉起义军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长安城里边断粮，赤眉军的首领不得不逃离长安。但还未等邓禹从胜利的喜悦当中回过神来，赤眉军又打回来了，并且击退了邓禹，重新将长安夺了回去。为了抢夺长安，刘秀在同一年的冬天又继续派出了冯异从长安西边进军，配合邓禹围攻赤眉军。于是冯异听令率领西路军在华阴湖县一线与赤眉军激战了60多日。在激战期间，冯异收降5000多人。按照这个势头，只要冯异稳扎稳打，不用过几耐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前多次被赤眉军打败的邓禹率领部队和冯异会合了。邓禹被之前的失败刺激到失去了理智，所以在和冯异会合之后，他就急功近利地派自己的部下抢先进攻赤眉军。谁个想到被冯异压住打的赤眉军遇到邓禹的部队之后呢，反而将邓禹的军队亦压住打了一次。无奈之下，冯异只好放弃之前的作战计划，和邓禹一起率领主力军去救援。但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位历史上有名的邓禹大将军，在一次次的失败当中变成了冯异的猪队友。他在冯异救援好不容易成功之后，竟然因为贪功又再一次打乱了冯异的作战计划，派兵去追击已经后退的赤眉军。这下赤眉军被彻底激怒了，拿出了同归于尽的架势返回来，将汉军打到溃不成军。最后邓禹带着24个骑兵仓皇逃走，而冯异亦被迫抛弃战马，只带着几个人逃回了回溪大本营。如果是换成其他人，可能会将失败全部归咎于邓禹，撇清责任。但是熟读兵书的冯异却话俾自己知，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从战败当中吸取教训，咁胜利迟早系会到嚟嘅。佢回应之后，并冇怨天尤人，亦冇自暴自弃，而系即刻分析战况，坚壁守营，然后重整军马，将之前被打散嘅士兵重新召集起嚟。召集了数万人之后，又派遣使者和赤眉军再约一战。而且他从上一次战败当中得到灵感，先派出了一个小分队老弱病残的士兵前去吸引赤眉军的注意。与此同时，他让战斗力极强的精兵穿着赤眉军的服装全部埋伏起身。果然刚刚取得胜利的赤眉军就上当了。他们看见冯异派来的全部都是一些没有战斗力的残兵，就认为冯异已经被他们打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够用这些残兵胜将来拼命了。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一路追着这些残兵胜将来打。就在赤眉军的体力消耗到差不多的时候，冯异一声令下，
先前埋伏的精兵一跃而出，将赤眉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最关键的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和自己人打扮一致，这个使到赤眉军一下子分不清敌我，在惊慌失措之下连连发挥失误。就这样，冯异以数万残余部队将赤眉军十几万军队打到连连败退，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而冯异亦趁机平定了关中。最后，光武帝刘秀在卢冯异诏的授勋书当中说：此须谁赐回稽，终能焚亦免辞，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将冯异比喻为翱翔九天的大鹏鸟，就算曾经在回稽惨遭失败，好似大鹏鸟受伤垂低翅膀一样，但是他没有因为一时得失而灰心，重整旗鼓，在渑池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好似大鹏鸟最终展翅高飞，重回九天之上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坦然接受得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虽然说命运所馈赠的礼物早在暗中都标好了价格，但是其实命运所给出来的奖励也一直在暗中寄送。所以即使人世纷繁，得失难测，即使我们曾经失之东隅，暂且失去，但只要我们不曾放弃，坚持努力，那我们最终亦会收之桑榆，达成目标。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伊犁河。伊犁河位于东经74-85度，北纬42-47度之间。河流是由东南流向西北，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内陆河，又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河流，位于天山北支婆罗科鲁山与南支哈尔克山之间，是中国天山水资源最丰富的山段。上游有三条源流，即是特克斯河、贡乃斯河与赫什河，主源为特克斯河。发源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汉腾格里主峰北坡，由西向东流进入中国，在东经82度折向北流，穿过赫德明山脉与右岸的贡乃斯河汇合。北流汇合赫什河之后，此称伊犁河。西流150公里霍尔果斯河汇入之后，又翻到哈萨克斯坦，继续西流进入喀普恰盖峡谷区，并接纳最后一条大的支流库尔特河，然后流经萨雷耶西克特卢沙漠区，最后注入巴尔赫什湖。伊犁河雅马道站以上为上游，雅马道至到哈萨克斯坦的伊川为中游，伊犁川至巴尔赫什湖为下游。伊犁河古称逆列水、伊犁水。古时候塞人、越氏人、乌孙人、突厥人等等生活在此河流域。伊犁发源于新疆天山西段，流域面积大约有15.12万平方公里，径流量228亿立方米，占巴尔赫什湖进水量的80%。其中哈萨克斯坦面积9.45万平方公里，产水量70亿立方米，中国5.67万平方公里，产水量158亿立方米。主要的支流有特克斯河、贡乃斯河、赫什河，河源均出自天山。20世纪80年代初，伊犁河流域对外交通，除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有民航班机之外，主要是依靠陆道，公路可通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其他城市。从伊宁市东经新源，穿过尤勒都斯盆地北部至到巴伦台，由此向北可至乌鲁木齐，而向南呢可接南疆铁路至库尔勒以及天山以南各地。由乌苏至库车三次穿过天山的天山公路，穿过伊犁河流域的东部，是伊犁河流域通往塔里木盆地的捷径，尤其是沿着特克斯河的支流穆扎提河，越过穆扎提山崖，再沿着维干河上游穆扎提河至阿克苏，古来都是伊犁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捷径。伊犁河左岸支流稠密，在中国境内的主要支流，右岸有赫什河、霍尔果斯河与贡乃斯河，左岸有喀伦河、奇利克河、特克斯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汇入的主要支流有喀伦河、库尔斯利克河与库尔特河。接下来我们介绍伊犁河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貌。伊犁河上游为山区河流，在伊犁川以上，河道蜿蜒曲折，穿流在多沼泽与湖泊的宽河谷之中。自伊犁川以下，进入横穿喀洛伊高地的多岩石的康查盖峡谷当中，然后又进入喀普恰盖峡谷。

0: 著名的卡普恰蓋水電站就建設在這裏。在最後一條支流庫爾特河注入之後，河谷急劇擴寬，從薩雷耶西克特盧同圖庫姆沙漠當中穿流而過。在距離下游100公里的地方，是多河拆與長滿蘆葦的現代三角洲。 中国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形似向西开口的三角形，有三条自西向东逐渐收缩的山脉，北为天山北支、婆罗科鲁山以及伊莲哈比尔贾山，南为天山南支、恰尔克山以及那拉提山，中为山势较低的黑特棉山、伊什格里克山。 北部同中部山岭之间为伊犁河谷同喀什河谷，南部与中部山岭之间为特克斯河谷与拱乃斯河谷。流域东西长约400公里，东端为高大山体所封闭，西端河流出口高程大约为海拔520米。东西地形自然纵坡高达11.2%，为地形雨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封闭半封闭的特殊地形，北河抵御嚟自西伯利亚的干冷气流，东河抗拒嚟自哈密、吐鲁番等盆地的干热，南河阻止塔里木沙漠的风沙入侵。由于伊犁河的大多数支流都是由外伊犁河套流出的，有利于径流的形成。在右岸支流当中，能够留置伊犁河的只有霍尔果斯河，而其余的河流都是中途消失了。伊犁河流域除了上链接受大西洋等水域的水汽补给之外，同时仲因南北两侧天山之脉山体高大，流域内大小冰川与永久积雪分布宽广，一共有各类的大小冰川1600几条，总面积达到2100几平方公里。 初古净储水量达到2300几亿立方米，相当于同等体积的永久固体水库，每年可以补给河川径流水量大约20亿到25亿立方米，占地表产水量的13.2%至16.5%。而伊犁河通常喺12月封冻，第二年嘅3月解冻。 伊犁河各主要嘅支流因得益于均匀嘅降水与冰川嘅有效调节，虽然每年都有汛期，但洪峰频率曲线显示平坦，而且连续数日时段洪量不大，洪峰与洪量都处于相对平稳嘅状态。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范围嘅严重洪水灾害。伊犁河流域几大山系均为原古代与古生代地层。 岩石类型主要由坚硬的石英片岩、片麻岩、大理岩以及华里西中晚期花岗岩等组成，天然剥石轻微，剥石毛素唔大，因而各河嘅含沙量同年输沙量都比较细。干支流多年嘅平均含沙量一般系喺每立方米0.6公斤左右，少量嘅支流大约只有0.2公斤。 亚马道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系713万吨。下面我哋嚟介绍伊犁河嘅自然资源。除咗丰富嘅水资源之外，伊犁河流域内植被覆盖度系新疆最高嘅地区，平均覆盖度大约系90%。
1: 除雪线以上嘅常年冰雪带雨，雪线以下间有寒冻裸岩带之外，其余地面都有植被。低山带为优质嘅春秋草场，中山带为茂密嘅云杉林，高山带为优质嘅夏季草场。喺拱楼、新源、特克斯、霍城等地，仲保存有大片嘅野果林，为第四纪冰川嘅揭围植物。 新疆系苹果嘅故乡，以苹果作地名嘅地方至今仍存。霍城附近元代所建嘅阿力麻里城至今仍然沿用，所谓嘅阿力麻里就系苹果嘅意思。伊犁河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已经发现有远景嘅矿产有20几种，分布喺60几个地方。煤矿分布喺伊宁。

0: 布查尔、尼勒克、特克斯、超苏等地。其中朱罗是煤层分布广、储量大、质量好，铁矿则主要集中在新源与超苏，储量大约有两千几万吨，大部分是工业储量。其他有超苏的锰、尼勒克的铜、铅、锌、特克斯的铜、涅槃生的钛矿与伊宁的矾矿，另外还有分布非常广的铝土、内火黏土、石英砂、砂金以及白云母等矿产。富饶的伊犁河盛产鱼类，鱼类品种亦好多，现有品种44种，其中土著鱼类12种、移植鱼类17种、引进养殖鱼类15种，几乎占到新疆鱼类品种的一半。伊犁河是中国国内唯一有裸腹蚕生长的河流，裸腹蚕又叫做蚕黄鱼，伊犁人将它叫做青黄鱼，是蚕黄鱼谐音而得的称谓。蚕黄鱼是半咸水的大型肉食性凶猛的鱼类，体长一般是1到2米之间，重15到25公斤。伊犁渔民亦曾经捕捉到体长2米几、重达150公斤的大鱼，其外形酷似大海中的鲨鱼，所以《西域文献录》《新疆游记》等等都误称蚕黄鱼为鲨鱼。每年的春夏之季，蚕黄鱼从巴尔克什湖回游到伊犁河中游产卵繁殖，一条鱼可产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粒卵，而它的卵亦是名贵的食品。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伊犁河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明白自己又中咗莫傲田丹同埋吕不韦嘅奸计，呢三个人其实一直都系狼狈为奸勾结埋一齐嘅。而家田丹突然间离开，正系要项少龙左右为难，唔知点算好。因为如果项少龙留低嘅话，就要白白咁睇住田丹离去，冇办法报仇。而如果项少龙追过去呢？因为佢又要留神高陵军喺度谋反，所以呢一定唔能够带好多人嘅。如果追过去嘅人一弱，田丹啊反而可以倒打一耙，杀翻个项少龙砖头。到时候呢，如果做得低项少龙，咁就可以干手净脚。就算唔系俾佢走甩啊，吕不韦都要扮佢一个擅离职守嘅罪名。咁仲可以株连埋乌家，俾吕不韦呢乘机将乌家嘅财产呢据为己有，将成个巫族连根拔起。咁纪嫣然佢哋几个美女呢，当然亦都落到佢吕不韦嘅手上啦。这个真系一石几鸟啊，独立非常啊！冇咗项少龙喺度指挥大局，呢几日佢吕不韦行事啊，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唔喺度嘅话，就算藤翼经进佢留低啊，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嘅身份，将刀骑军嘅指挥权交俾管中邪。咁嗰阵时啊，仲唔到佢为所欲为咩？但系佢项少龙啊，点能够就咁睇住田丹啊，大摇大摆咁离开呢？这个人自从派人偷袭过项少龙之后，一直都非常低调。原来一早就已经有计噶啦，可见喺城郊遇袭打伤项少龙呢件事。吕不韦呢，虽然话自己冇时间通知田丹，其实系讲大话。事实上根本呢系佢通知田丹嘅人做嘅。呢一招啊，真系双层嘅苦肉计啊！人人都以为吕不韦嘅敌人系借杀死项少龙嚟陷害佢，其实呢真系佢自己出嘅手。项少龙呢就个心里边不禁后悔，哎呀，自己当时真系大意，俾佢瞒过咗，仲怀疑系王焕或者蔡泽揾人做嘅。所以才有今晚的失策啊。藤翼看一看他说，咁啦，你留在这里应付吕不韦的阴谋，等儿过去追田丹。项少龙拧拧头说，吕不韦虽然会派人给田丹保护他离开，但是现在田丹自己手下都有4000人，跟我们的兵力差不多，如果要对付高陵军，我最多只能分一半人给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话唔定呢，两头都唔到岸。唔好忘记，吕不韦仲有8000家将，点知佢到时会做啲乜嘢嘢噶？藤翼听到啊，只能够唔出声。项少龙谂谂啊，事情仲未绝望，我去说服太子丹，只要佢谂办法喺楚国边境缠住田丹10日或者半个月，我哋可以追上去。按国契曾经答应过，会将楚人同埋齐军逼离边界10几里嘅。这个时候场内再没人出来挑战，在热烈的气氛之中，随先宣布第一晚的晚艺会结束。项少龙马上就动身去太子丹的营帐。太

0: 子丹听到情况之后，亦都慨然答应，双方商量定，由项少龙派出乌家子弟兵中嘅乌书，带领500人马护送太子丹嘅谋士游资前去通知徐义暖，叫佢呢喺楚国边境嗰度缠住田丹，或者伏击，或者偷袭，将佢缠翻半个月。但系如果十日之期一过，项少龙都未赶到嘅话呢，燕军就要退走噶啦。项少龙谂下十日嘅时间足够，于是呢就欣然离开。点知佢啱啱离开太子丹嘅营帐冇几远，就撞到管仲邪。管仲邪就通知佢话吕不韦有请咁样。咁项少龙呢就只好跟住佢嚟到吕不韦嘅营帐。只见吕不韦呢喺帐外听住两名绝色歌姬弹琴唱歌，陪住佢嘅系十几名亲信卫士，仲有莫敖、鲁残，就唔见吕良容同周子桓。吕不韦一见到佢，就扮到好高兴咁嘅样，叫项少龙啊坐埋自己身边。第一次呢，正式介绍佢认识鲁残同埋莫敖。项少龙啊扮到一无所知，同佢哋分别寒暄咗几句。吕不韦啊挥退咗下人，然后接近项少龙话：少龙啊，田丹佢忽然间走咗喎，你个狗贼啊，真系狗啊！你有咩打算呢？你如果要追上去对付佢嘅话呢，我一定全力帮你嘅。佢居然够胆行刺少龙嚟陷害我吕不韦，我点都唔使同佢讲乜嘢情义啦。呢番说话一讲完，除咗吕不韦之外，其他人亦都一齐集中眼光啊睇实项少龙，搞到项少龙呢好似身陷虎狼之阵咁样。佢哋以为自己吞咗粒毒囊，一定系死到临头都仲未知。你班嘢啊，到而家都唔单止想我死，仲要将我成个家族都吞埋系嘛？项少龙一边打量下佢哋神色，一边呢个脑啊飞快咁去转。如果自己退三阻四唔肯去追杀田丹，咁莫敖一定疑心，谂出自己另有对策嘅。但系如果应承嘅话，咁啊更加唔得。啊！而家真系进退两难噃，自己对付吕不韦唔使讲咩情义道德，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呢啲枭雄嘅至理名言。对付呢啲奸人，而家呢都要擘大眼讲下大话啦。咁于是佢专登扮到好尴尬咁话：呢件事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之所以要杀田丹，是因为怀疑他杀害了我在邯郸时候遇到个心爱的女子，点知原来一场误会来的。昨晚我收到个女子的音讯，所以呢这个时候哪里得闲去理他啊？不过吓吓他都好，这个家伙啊一直都想害我的，不过次次都不成功啫。这些说话呢他即时就编出来的啦，但是这样一讲呢，吕不韦就好难逼他对付田丹的了。而佢更加大条道理，可以唔使去追杀齐人。好在田丹而家已经走咗啦，咁咪冇得对证啦嘛。佢点讲都得啦。吕不韦、莫敖、管仲邪同鲁残佢哋，人人都露出好古怪嘅神情，面面相觑咗一阵之后，管仲邪先插口话：当时项大人，咁点解你又会以为你个女人俾田丹害死呢？你咁样讲。项少龙知道田丹一定会将详细情形话俾佢哋知啦，佢心啊暗暗高兴，于是就将当日自己睇到嗰幅画像，发觉善柔嘅眼神唔对，所以推断呢田丹一定系已经杀死咗佢，所以个画师先冇办法画出眼神呢件事啊讲咗出嚟。最后苦笑话：唔知当时系咪因于过度关心嘅关系，我从来都冇谂到自己会估错嘅，一直呢。收到个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咁先知道一场误会。佢的确行刺个田丹，但系就逃走咗。不过呢啲嘢我当然就唔会再同田丹解释咯。吕不韦叹一啖气话：
1: 啊，我哋都早知系一场误会噶啦。事实上，连田丹都唔知你点解一见到幅画就话佢杀咗嗰个女人。不过佢当然亦都唔会向你解释。费事显得自己示弱咯。
0: 莫敖啊插口话：
1: 那幅画是当日田丹坐下一个见过女人的画

0: 思同记忆画出嚟嘅，画错咗眼神一啲都唔奇怪嘅。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忍唔到成身一震。咩话？
1: 呢番说话当然系田丹讲俾吕波伟听噶啦。如果系真嘅话，咁岂不是真系自己估错？仙游啊，真系未死。佢一下子见到众人都好愕然咁望实自己，即时咧就乱噏话：哎呀，吕相，你既然清楚呢件事，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听呢？
0: 呢个时候啊，项少龙真系忍唔住心头狂喜啊！哎呀，仙游真系未死啊！原来只系一场误会。吕不韦若无其事咁话：当时我谂到田丹可能只系乱噏啫，话唔定想借我嚟传话俾你，呃你啫嘛，所以冇摆喺心度。而家当然你证实咗佢嘅说话唔系呃人噶啦。项少龙谂啊，亦都系道理。不过喺嗰种情形之下，田丹又唔使向吕不韦讲大话啦。而且田丹亦都唔系呢种示弱嘅人，所以凭此推断，善游呢应该仲在生啊。吕不韦见到自己呢条计啊讲唔喐，项少龙去追田丹，忍唔住咧神色都显得有啲失望，起身就话：少龙啊，你去梁容帐内睇下佢好嘛？话唔定你可以使佢回心转意呢。呢个时候，项少龙啊，边有兴趣见吕良容啊？同莫傲一齐企起身话：听日仲要准备早晨打猎，等三小姐早啲休息啦。听日等佢心情好啲，我再见佢好啦。吕不韦都唔知系咪因为奸谋唔成功，所以心情好曳，又冇挽留佢，就等佢走咗啦。项少龙一翻到去，藤亦经进刘丑佢哋正系低声商议监视高陵君嘅事，以及探听翻嚟嘅情报。项少龙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听，话善游可能未死。藤亦听到都唔知几高兴啊，但系跟住皱皱眉头就话：咁仲使唔使对付田丹呢？项少龙就话：正为咗二哥同善游三姊妹屋企嘅仇恨，我哋又唔能够放过佢。而且田丹几次谋算我，又勾结吕不韦，呢啲事啊，一次过同佢计清楚啦。今次嘅机会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转头噶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俾呢个奸贼有命分啊！齐广，而且我当日夸下海口，杀唔到佢啊，我就要改名叫做龙少汉噶啦。呢个名啊难听啲啩？大家听到都笑起上嚟。刘筹、京俊呢，跟住将探听到高陵君嘅消息嘅一一品上。项少龙记起自己谂过，呢一次系一于俾小盘大展身手，等佢嚟指挥呢一次平乱嘅战斗。咁样呢，就可以树立佢英明神武嘅形象，喺众神之中有咗咁嘅印象啊！以后效忠佢嘅人就一定会越嚟越多。于是马上啊，带住啲情报入去皇帐嗰度揾李斯同小盘，将一切讲咗出嚟之后，佢同李斯两个都望实小盘，睇下佢会有咩意见。小盘耷低头，呢、这个时候喺个形象之内已经摆咗幅地图。呢幅白书画嘅地图上边呢，有几个符号标记点出咗形象嘅位置。高陵君嘅位置后边十几个形象呢，更加系用红色嚟显示。项少龙已经明白，佢已经作好晒一切准备，准备显示自己嘅军事才能啦。这个真系好难得嘅良机。小盘仔细咁谂咗一阵就话：头先寡人听咗项兴家讲，荆兴家佢哋探听到高陵君佢哋嘅情况，我谂佢唯一成功之着就要出其不意，攻我无比。但系而家事事都喺我哋算计之中，如果咁都俾你走甩一个啊，咁就枉集咗我哋咁多年嘅兵法啦。寡人谂高陵君一定会首先利用天然嘅环境，例如呢将泾水嘅几条河流先用啲木牌以及湿泥堵塞住。到起事嘅时候，佢就拆毁个木牌，等暴涨嘅河水顺流冲落嚟，马上就可以将呢四道临时嘅木桥冲断。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谂起刘巢曾经侦察到高陵君佢哋温用咗伐木，话唔定呢就真系行呢一着嘅噃。咁俾火攻啊，更加难以抵挡。用木牌拦住嗰啲河水，再用湿泥兜住，然后再放翻出嚟，哇！呢一着啊，的确独立。佢咪睇下望望李斯，李斯就即时话：呢个的确系楚军自己谂出嚟嘅，同我无关。小

盘望望项少龙，有啲得意咁话：李兴家估佢哋用火攻，但系寡人认为水攻啊更加厉害。如果水里边放一批巨木，咁乜嘢桥梁啊都俾佢哋撞断啦。然后再派人坐木筏攻过嚟，只要发射火箭，咁就烧掉沿河嘅营帐啦。呢一下啲项少龙啊，真系对小盘刮目相看。今次啊，真系俾呢个未来嘅秦始皇一次大发神威嘅机会啊！小盘跟住详细咁分析高陵军进犯嘅各种嘅可能性，吕不韦呢又会点样喺呢个时候利用种种嘅形势达到杀死反对佢人嘅目的？讲起上嚟真系头头是道，听到项少龙同李斯都呆咗上嚟，对佢思路嘅精到针密，真系呢惊叹不已啊！小盘最后苦笑话。但系寡人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谂到太多嘅可能性，觉得我哋处处都有破绽，咁应该用咩办法嚟应付先至最有效呢？两位卿家可唔可以为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忍唔住笑住话：兵法之中最厉害嘅一着就叫做随机应变。楚军放心啦，只要我哋知道佢几时发动，先发制人，咁就一定可以将高陵军嘅人一网打尽。呢件事呢？交俾我同昌平君兄弟去准备，到时候由楚军你亲自发号施令，等嗰啲未知道楚军厉害嘅人都知道啲颜色好啦。小盘兴奋啊，一拍张台话：冇人比太傅同李兴家更明白我嘅心意啦，就咁做啦。呢一下呢，虽然辛苦咗成晚啊，但系项少龙嘅神情兴奋，睇嚟自己呢云要算翻吕不韦一着啦。第二日朝早，佢啱啱瞓醒嘅时候。京俊带了一个青年过来介绍给他认识，这个人叫做桓琦，项统领应该记得他吧，他第一天打猎的成绩是最好的，昨天连胜三人，楚军封了他做偏将，调入来我们刀骑军。桓琦即时跪低行礼说：桓琦叩见统领大人。项少龙心想，他不怪得这么眼熟了，他仔细打量下桓琦，见到眉清目秀，两眼之间精光闪闪，身形高挺啊，虎背熊腰。虽然有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喺旁边，但系依旧目不斜视。呢、这个人得，佢心中欢喜。桓琦呢喺边度出身呢？有冇个从军经验啊？桓琦就话：小将呢系北边嘅人，自幼学习兵法武艺，喺王翦将军麾下戍守北疆，即刻升到牙将啊！接住露出好狠切嘅神色。有啲唔好意思咁话，今次系王将军叫小将代表北戍军翻嚟参加田猎嘅。王将军曾经指点小将，如果侥幸获得封赏，一定要要求跟随项统领，希望能够一展抱负啊！项少龙微微一笑，以桓兄弟咁嘅人才，到边度都应该冇人可以掩盖到你嘅光芒嘅。桓琦听到神色一暗，佢话：统领大人唔知，小人嘅先祖乃犬戎人。所以无论我怎样勇猛效死，论功行赏的时候都没我份的。如果不是王将军另眼相看，我最多只能做个小五将。王将军虽然有意将我升为偏将，但是文书一到京城就被人压了下去，所以王将军敢先叫我来京城碰下机会，还指明要我跟随统领大人办事。项少龙敢先明白，在秦人之中原来都有种族歧视的，但是呢他心里同时欢喜，王翦看得中的人不会差到去哪里，而且王翦已经从大哥乌卓那里知道自己的情形，所以呢一定是派这个人来帮自己。他拍拍桓琦的膊头说：桓兄弟放心，我项少龙不会理任何人的出身来历，只要有才能的忠贞之士，我怎么都不会亏待你的。今日开始你就副统领，过两日会有正式的文书任命的了。桓琦估都估唔到，项少龙一见到自己面就咁重视自己，即时跪低叩头谢恩。京俊扯翻起身话：我同桓兄弟都一见如故，哎呀，早啲话俾佢听，如果统领大人知道你系王将军派嚟嘅人啊，一定会特别关照啦。项少龙就话：小俊你咁就讲错啦，我深信王将军绝对唔会睇错人，而且今次打猎，桓兄弟表现出色。应该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的。京俊向项少龙打个眼色就问：这两天你说桓副统领做些什么工作好呢？
项少龙明白佢嘅意思，就系应唔应该将高陵君同吕不韦嘅事话俾佢听。佢心谂，既然黄潜要佢嚟帮自己，咁即系话用人要不疑。于是把心一横就话：既然系自己兄弟，咩事都唔使隐瞒，咁样换兄弟先有机会表现啊嘛。桓琪听到感激到乜嘢咁啊！喺第日嘅田猎之中，管中邪发咗神威，用两支箭啊射落咗四只水雕，每一箭都系一箭双雕。呢一着呢，有得震惊咗在场所有嘅人。佢喺咸阳城几场比武之中，都系赢得非常漂亮。本嚟呢就已经有人吹嘘话佢嘅剑法咧可以赢过项少龙噶啦，而家两箭四雕，又同项少龙嗰五支飞针可以讲话平分春色。佢嘅剑法武艺喺秦人心目中又系声势大盛。吕不韦啊，趁机向小盘请求，俾管中邪官复原职。呢件事呢，朱姬亦都提咗几次，小盘就冇办法推搪，咁啊只好同意咗。项少龙明白吕不韦已经准备发动啦，将管中邪官复原职啊，正系筹备到时候起事嘅时候，用佢嚟代替自己指挥一切嘅其中一座棋。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咁同时呢个时候呢，桓琪同荆俊侦察咗一日高陵军佢哋嗰支伏军嘅情形之后，翻嚟之后呢，即果然大有收获。咁当然侦察嘅技术呢，荆俊啊领先一筹。但系睇到嘅情报点样分析、点样判断呢？桓琪喺呢方面就施展出佢军事嘅天才啦，将高陵军嗰支叛军嘅分布情况、士气高低以及装备嘅精良与否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有根有据。项少龙睇到真系大为称奇啊！佢心谂，或者呢，荆俊有啲本事会比桓琪厉害。但是讲到军事兵法的常识以及自己独立的见地，荆俊真的拍马都赶不上这个桓琪啊。他心里面涌起个大胆的念头，马上将桓琪引荐给小盘，同李斯商量说，这个人可以留在楚军身边大勇，到时候呢经过这次的叛乱之后，楚军可以借口说咸阳城防卫不足，就由桓琪成立一支速援师，随时听候楚军的调遣。这样呢，楚军就有一支自己可以一手亲自指挥的队伍了。李斯拍手叫好，而且马上呢就在筹备文书。到这个时候，小盘和项少龙两个这样才有机会单独相处。小盘马上说，没人在这里了，师傅你快点坐下。项少龙听到你呢声师傅一叫，心头只觉得一阵温暖。佢坐喺另一边就话：见到楚军你咁奋发有为，我心里边真系好高兴。小盘就话：师傅你睇人嘅眼光啊，真系叻。李斯又系得嘅，黄潜又咁本事，而家呢个桓琪亦都好唔错，可以造就啊。我哋咪已经造就咗个怒海啦咩？两个人呢？都一起发出会心的微笑。项少龙说，为什么楚军忽然间会提起黄展呢？这几天我和李兴家谈起黄展的情形，才知道呢他其实已经将土地向西北扩展了几百里，赶到匈奴人狼奔鼠窜，又收足长城，立了很多功劳，但被吕不韦一手压住，几次申请要调回咸阳都被吕不韦挡住。这个人始终都是我心腹大患来的。楚军最紧要忍一时之气，如果现在对付吕不韦，说不定会被他反咬一口，就算杀到他都难保再没有其他人来叛乱。最好的计策依然是由他将所有反对的势力清除之后，我们先动手来对付他。但是陆海刚刚登上了内史之位，就要显露锋芒。我话呢个人嘅野心都唔细噶，第日势力大咗，恐怕都好难制服。而且佢同武后有咁嘅关系，宫内话唔定亦都会有人依附于佢呢。项少龙就话：咁楚军可以成立一支特遣部队咯，由你直接指挥，平时借训练为名，驻守咸阳附近，有事起上嚟，一声号令，佢哋可以入城平乱啦。冇错冇错。
师傅你曾经同我

0: 我讲过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我只系信任你一个啫噃。你又要负责刀骑军，唔通净系用援旗一个？嗱，除咗援旗之外，你仲可以用黄展嘅仔黄斌，咁就万无一失。小斌得17岁啫噃，会唔会太后生得滞呢？正因为佢两个都咁后生，满腔热血，所谓初生之族不畏苦，咁先唔会怕咗吕不韦。而家我哋有徐仙、陆公两个支持，我哋可以借口高陵军嘅事，成立呢支应变嘅部队。嗰阵时，楚军如果再将黄展调翻嚟，代替年事已高嘅蒙敖王吉，时机一到，再收拾埋吕不韦，将所有嘅军权政权都集中喺你嘅手上。咁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呢？嗰阵时，民有李斯，武有黄展、黄斌父子，再加埋一个桓琪，天下仲唔系你嘅咩？师傅，点解你唔提你自己呢？项少龙叹一啖气：你阿妈死咗之后，再加埋善公主嘅事，我已经心灰意冷。只不过对你哋放唔落心啫。当你大权在握嘅时候，我就会离开呢度，远赴北方，过翻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师傅，你点可以离开我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吗？广东人爱吃的，广东也是中国东游界第一山区。第九期是广东代表第一区，是中国欧林的四大山区之一，也是国内上古的世界小镇的端长的感恩山地。端长的有更传奇的正式历史，因其第五届攀旗之著名。阿西乡就是端长的直径， 自从成为万人爹之后，小亮个哥哥直直浪直路行惯，从基地到平地，地球上有只石头整地讲究个地界，地球功夫地也是国家级毁灭级文化遗产。从洪荒大战到功夫大国，下半个章节，甲广东泰走进地球领略古城地文化。凤凰山位于地球市北部界山区，近直穿500米界高海拔。南海界暖湿气流提升，甲高山下降寒气相碰撞，形成了红山渤海。加上盛世的土壤，非常适宜地热界生长。将由一界端出红绿白色，端出彩蝶，端出枝状。古称作洪荒大藏，记者麒麟就亲身体验了大藏地几代界不大感觉。但麒麟答：
7: 现在呢，我们在潮州凤凰山上的制茶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呢，就叫做晒青。
6: 现在能到叠州凤凰山顶界一界制茶厂，现在推广界这道工序叫做晒青。这个行进茶馆就偏到一个清新的茶旁边，现在能通过个工作人员将茶叶放到茶台顶半个，通过这样拍摄之后，散发个热气，降低叶子个温度，这就叫做晾青。等到叶片个降温度之后，这时中就可以开始叶青了。每耐整套叶的词，下播的叶红词。由轻到重，直到茶叶片发挥上香的状态。因为凤凰大藏茶属于慢发酵茶，伊需要到适宜的温度放置六到八个钟头。茶叶经过发酵之后，得通过晒青之后进行揉解过程，揉成条状之后才进行烘焙。烘焙出来就是现在推广界磨茶了。那我将制作叶片根茎倒出来之后，再经过多次的烘焙，形成现在这个块红黄大藏茶。因为吃起来有特别的香味，所以大藏茶被称为可以吃的香水。地州红黄大藏茶泡沫馆江桂芬同琪琪介绍，伊有玫瑰香、黄芪香、槟榔香等十大香型。地州凤凰大藏茶泡沫馆江桂芬同琪琪答：
8: 据1996年我们省农科院统计，我们凤凰单丛茶呢是有1300多个品种。
6: 过1996年，咱省农科院统计，咱凤凰大藏茶有1300多个品种，只有900多个品种归到十大香型来半个。咱得了十大香型之外，还有其他香型的茶叶。南河群芒茶叫做阿西香，以上开始也是由五季迎宾之来的。地州凤凰大藏茶有十大香型，并面搭南到制作过程中，甲伊添加任何香料，南界正界制作工具拢是统一个，自制作香型拢是自保守家己大个。地州界凤凰大藏茶历史悠久。古茶树是历史的见证，到地州上古老界茶树宋正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据普查统计，顶区凤凰镇100年以前界古茶树就近1500棵，玉屏县岭头村老茶树达到1000棵以前。当琪琪答。
8: 我们眼前这一棵呢，就是最老的那个凤凰单丛茶的。
6: 南头明在一张，就是上老界凤凰大藏标本宋正一棵。原本生长到乌当山界李子平村，伊个树龄有700多年。可见南上老界宋正到2016年已经过世了。南山顶现在还存活的宋正之后。依个朝兴差唔多是600多年，所处的位置是红西大暗村内半个。自出好地，遐里叠造泥浆呢， 更是热门项目。德州功夫店被称为当局第一道，伊是直接第一个，也是直接民宿，更是讲究界出事地坑。2018年，德州功夫第一个被升级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德州功夫第一个标准会计技术规范正式出炉，后坡有入一道听书。第一招功夫第一个会嘴传承人行吹香，就向人认识了第一招功夫第一个入一式。行吹香的
9: 背器沙雕，这是潮州功夫茶四宝其中的一宝。然后
6: 第一式背器沙雕，这是第一招功夫第四宝其中的一宝。红泥壶是用来补水的，明清罐是用来泡茶的茶壶，热点杯是用来品茗，第二式生花蓝团平青砖，第三式正巧正巧第四极极致，第四式好花好花四方吹团白，第五式捆茶夹茗捆树爪，第六式固茶红方顶修炼，第七式温壶，第八式温杯，第九式纳茶煮泥纳藕丁，第十式胶煮提壶塑胶煮，第十一式溶茶锦砖溶茶纸，第十二式骨杯以解红棉杯，第十三式藤杯，第十四式公杯，第十五式底尖西茶公公送成的，第十六式点茶，第十七式请茶请茶恭敬请香品，第十八式闻香，第十九式出味，第十式心旺三片心气旺，第十一式舌冰。直呼三杯已是地州人界台客旅艺，更是百姓界生活之道。到地州随处可见三五二座提壶冰茶界巨头情景。地州市龙协龙城街四级田园会应捧听的
10: 读懂当从茶，就能读懂
6: 读懂地州大长的就能够读懂地州文化。德州文化孕育了端掌茶这些一个特殊的品种。端掌昨年叫做端掌呢，就是老百姓到制作加工过程中，将每一粒茶上好的证明通过加工，将伊提升到消费者的头面前。凤凰镇农业部门负责人田香介绍，目前德州市凤凰镇第一个正式名茶七本瓜布。泥山梁直穿过本宫，一山草字底，泥山得参道十外公，一到三山涌下石底，山得跳过七十平公。第山岩已经成为凤凰镇界作对主导山岩，带动了全镇农民增收地步。凤凰镇农业部门负责人田相达：
11: 那目前我们全镇有一万。
6: 目前全镇植本挂号95%的奶农正茶，商业基础对运深厚，基本上是层层有田园，家家自得歇。全镇南京可支配收入超过了300万。到凤凰山下，只改5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不能熬茶农挂新乡龟山顶茶农搭建的茶歇加工甲交易平台，这个摆放地直到到地区，到顶半个特地抓到，请世界标注地地区的边境、山地、丹梁甲地龙界联系方式。地球市凤凰镇红星村地乡做龙地区交易平台长新乡挂新乡的。
12: 我这边是大路边，那个过往的茶商比较多。
6: 我这边是大路边，过往的茶商还有在茶商来吃了茶，直接拍电话帮茶农，我不通茶价，我价来还是到山顶价， 我同教白宝或者白，每得每来非常辛苦。如偏僻的山村，得想去个立足节，所以我就在了解个平台，对周边邻居也是学有学个。好在得弄个记得讲个，我不嫌学，所以我就在了解个得车几啊间个平台。只要一认真跌好得车，我就以比池顶关一只高个价格现金收购，我就请学个讲个师。来进行记账。到凤凰山高山地大街一个地厂，是德州第三业界领头企业之争。这个界负责人林梦欣答：更关呢，凤凰大厂地界知名度不断提高，受两个价格拢呈现上升的趋势。林梦欣答：
13: 目前来说，需求量比较大的是。
6: 麦再来答，苏桥岭二有大概是阿西乡、碧兰乡、丹荒、红旺及挂镇到挂面街，知名度非常高。之前每年街之前北道到30%到70%、80%拢有。我爱正式端做半道红旺街第三接班个，从源头保证质量，做完之后搬到定区街经营做正加工。保证增加更加质量，销售端搬到德州市区的公司，增加商业链，拢能增加把控。到今年收开到德州全市界第一山量达到了0.75万吨，成了山单18.28万吨，同比增长了20%。德州市政府货币资金减资量感叹大。这片也治不了这荒百姓。第九期政府货币执政减值落单。
14: 俗话说一夜兴百夜旺，带动了整个潮州茶气。
6: 俗话说整业兴百业旺，第九第一商业高质量发展之关系拢是提速个，带动了这个第九第一期第一股第一盘厂第一层土物料。包括第一些旅游、餐饮、农村电子商铺等等发展，唔清解第一拢第一项带来收入，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好在就业的机会。多阵的是五个专业点，一百一十个村，但是第一拢接挂本，至第一届40挂本人，带动了更最难的就业，增加了收入。近年来，主来主在的后生一多个创业者。将传统大文化加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如阿西乡柠檬茶加奶茶组成了网红，改变了全国。通过创新，让茶山大文化到后生一代有新的理解、传承加发扬。
5: 新茶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物，今天要请到评价、惊喜等等。到中共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共上古影响历届戏剧家中，被称作中国的国粹。以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自闻名于世。201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今次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自从以京剧传承的80后。因童年甲京剧个殖民之分，就对京剧情有独钟。20多年之后，伊就被称为京剧当时古戏个吉林省吉林市创办了首支京剧艺术团。多年来，这届个怀揣梦想个老囝，都好个认识了京剧，爱上了京剧，学习京剧，并考取了中国各大戏剧院校，实现了梦想。
15: 走，快！
6: 门起早头6点， 到东国吉林省吉林市华埠改定小资行客高速推。

0: 即悔改其中。联盟的答：
1: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从
0: 农家时
1: 钟
0: 到电视顶边，抬头行起迎春，从扮相见、服装见、唱腔见，深深地倾了我。我别个是学习唱腔的，比较大，这个戏是国戏京剧。就是从那时钟起，我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所以喜欢艺术的年纪到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到北京街音乐界从事跟艺人工作，加好多名称有过学习的经历。到朋友回台来，你们的个生活活得非常精彩，伊家己也非常栽种。直到2015年，你们的我搞了爱唱京剧的少年行家证，你们的答。
1: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佳一。
0: 到这次央视节目录制的时钟，我见到了吉林的行家证。当时六线八界行的温度非常高，有30多度。伊用出的时钟需要带点水色，需要吹满泡。我有特别了解叫米奥饼一个肥奥。去的时阵满头大汗，当时伊也是八九岁，但是伊直直坚持地演出角色。我家己一个老囝，伊真热爱，对特别界感觉非常钦佩。伊从5、6岁喜欢，传到伊就是我老囝时阵的宿命。但是我家来是农村街，去的时阵无机会去学习京剧。行家这个警惕的努力给日本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这故事后，我能再次到东宫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录制张马时中再次写我。从这时中之后，这经主顾的我能成了无微不谈的朋友，而且是支持的顶峰，将日本的心内定成了对国粹京剧艺术的向往。日本的呢？
1: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
0: 到北京演出的时候，我带着表演的老囝，因人表演的是二姐。现在这个二姐的小朋友沟通了解到二姐是有开班的，现在这直面的研磨，伊只能通过去老师的来学习。我每星期得坐火车到长春市找专业的老师学习，阿伯连工的班，阿伯电视的平台，一旦乐灵不灵，只能等地去开的班。他的行家在国模期盼的那只眼睛，日本的心动了。但是当伊将家己拍算去吉林市创业的想法告诉家人的时阵，伊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头的朋友阿直点认为日本的家己的想法非常冒险。你们的答，我来到吉林市开一个班的时候，有好多人拢反对，就是答当个首都冷落，无爱带落去，怎你爱跑到一个省份去开一个班级呢？面对家人的朋友反对，你们的犹豫了，伊决定选去实地考察。你们的答，
1: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
0: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武馆、布箱、古子高、开县、联系、神魁班。我了解到吉林市是京剧的当地古乡，有了这个文化的传统，也坚定了我的这个信念。我相信家己会有喜欢京剧，同时介我通过伊个一个警惕，一个努力，甲伊有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一个班，希望叫行家职扮演，跟在老囝大家门口都能够学习到京剧。2016年，联盟的告别了曾经向王家努力拼拍过界，首都北京，高薪职能来到了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创业。联盟的随后多次拜访吉林市界京剧院，请来了他乡界老演员会指定学习京剧界培养规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华府改定艺术中心落户江西吉林。联盟的答，
1: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

0: 演员界比话先生爱艰苦，上山滴滴门对才是一界，因为需要教练工班，需要大个场地。同时，介就是老囝学习了爱演出的时阵，只托设备、道具、演出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因为叫一套演出方，叫短人个去演出一套落来，可能就得挂传香一套。如果一个完整个行起个脚正落来个话，有可能也系一套落来就得挂传香。像人个时阵。你们的无了班，无了车，创业之初的艰辛，阿伯让伊心生动摇。可是当伊谈到农家会，最苗最小的汇报表现，赢得台下观众顶顶掌声的时阵，你们的又觉得家己不能半途而废，一直定爱帮助农家会实现家己的梦想，因为遐正是伊家己的梦想。你们的答。
1: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可能一个衬衫啊、裙子呀、
0: 人演出唔叫其他嘅表现，可能一件简单嘅衬衫或者是裙子，非常简单。但是戏剧有好彩，戏剧服装、道具，我不能也不能知。老家伙，人家话一起克服着困难，去啲道具、大皮箱、小皮箱去坐火车，坚持地去演出。包括每次的化妆，九点打门去扎头，八九点爱演出的时钟，咱个老囝就得零星两三点来起床、化妆、穿服装，得做好所有准备。有可能只剩一只点演出，老囝得从零星的两三点，唔爱到下挂两三点，一个囝就得习惯枕头，伊能拢直接落警惕落去。于是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的成员，尽可能地为老家伙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寻找更多的顶台演出的机会。你们的呢？
1: 我就联系了一些演出啊，像
0: 我就联系了一套演出，叫《鬼宿在本会招一个活动，锻炼老家伙进强冲参加小白会的演出，进天津参加花瓶杯的演出。通过这表现，让老囝会得到了锻炼。今年的时间，好在老囝通过华府国体艺术中心界行脚扩张，认识了行脚、喜欢行脚、爱健行脚，并由此行进了专业的道路。2023年，李孟德小子行脚艺术团受邀参加了吉林省首届本场博览会。甲吉林省电视台2024百姓春梦等演出。李孟德答：
1: 现在我们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市。
0: 现在我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甲吉林市，包括顶传统文化节结合双推的前提，让我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平台，也欠了一套鲜花行脚，让全国网络的家长来学习行脚。阿更坚定了我行这条路做这个事业的这个信心。念的，但现在家己是新界台北人，投身到行脚表演人才的培养中，也将伊家己带了一份使命感。未来，念的希望有更多的戏剧人投身到行脚表演人才的培训中来，将国粹行脚艺术到新时代不断闪光。念的答。
1: 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
0: 今天老来对于我来打是特别困难的，但是谈到我身边的老家伙，伊能够付出得到的回报，今后老家考入了伊理想学校，将来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的大爹，我将老家直接今天落去，我想大的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行脚，能够学习行脚，传承行脚。行脚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汇聚行业、汇聚文化，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将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建设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

世界蝶声，英国王室用做蝶个皇宫，为了开启一段做蝶个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大树高海天强暑节，沙丘山坳清凉，夏季几时过，春风抱初春。大树昨夜则是银福丹晒福建吃里脊，多留几草本期张忙，咱这期来聆听歌曲，甲乐感恩这个这一届大树天。

歌词是十四节气来半个对十四个节气，夏天个对六个节气，七月十日至十四号左右是太阳高达五经七百只度时为大暑节气，过冷七日后一个月来半大，大暑六月冬，暑一夜。就节子冬分为大岁，月初风岁，月冬风大。今节节气有大夜，起气候特定是豆子变为大暑，时时天气先立于小暑，故名夜大暑。小暑在季节达三伏天来半届，冬伏在后，是一年来半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慢。当时，各个地区的旱、涝、洪灾等各种气象灾害也是最频繁的。

民间以植草独特的方式来研制大树水葵，比如银福袋。福袋顾名思义是三伏天接的袋，庙会经营福袋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之前由金银花、海菇草、甘草等十多味冬草叶制成的袋子，有清凉可爽的作用。古时候福建远的农村有拢有习俗，就是村内人会到村口的凉亭来摆放一撮袋子，庙会客来往的路经者

福建源自中国山西河南等地。上学天时候，人们爱把菜茎切片或者是榨汁之后，加红汤加盘倒在起，点着了用起来拌，蒙着了纱布，以太阳下晒凉，葱红用下之后食用，对老行为鲜黄加少等有气候，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

这里记大树按普仓习俗，家家户户拢爱这里记，叫做过大树。民间传说大树直接这里记，营养给大家，人生百元观。里记含有葡萄糖加多种维生素，补营养给大，所以吃起里记可以滋补身体。所以将千里鸡建议奶仔最来半，多数时刻直到变粗俗的冰箱，这些时刻吃里鸡最容易最滋补。

福建普通人大多数时在好吃比较食宿，比较是将比崩盘加白比客将伊发价透析成就高大数直接把伊活成一个个加一红汤子汁，告诉可以大帮忙去

上大苏村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客家合称龙武街民间传统习俗。其英语是把牛舌、上出海、上树、包面、红拼。上大苏村的时候，普通不多彩的民间半个表演。大苏上大苏村活动到浙江台州沿海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活动，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至此，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日语雅虎的特色。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来跟咱拍情感文化，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唱生麦，我是贤杰。今次的生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地州音乐和大家直接主要的乐器。地州音乐的乐器主要呢是吹管乐器。

0: 有大桑拿、小桑拿、大的、小的等等。这拍的枸杞呢，有小枸、中枸、大枸，有青菠、老罗、青姜，还有大伯、小伯等。这拉稀枸杞呢，有紫稀、芽糊、紫糊等。糖稀枸杞有沙稀、枇杷、月青、洋青等。这些各种枸杞，伊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具体的情况，咪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德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个分门做介绍。
1: 人音是哪造？伊听音是沙多，咱头先哎，因为声音洪亮个不好调落来，所以只能练个气，只是哪到底位？头戏，有人叫做头戏，所以人音叫头戏，我个理解就是因为是头笑。头笑是属于，所以你要走开，直作直讲，还导致空气的，就是大家加意啊。你得高兴在，导致营造对，人心做你个一脉了对脉，忙对忙，到半过个等阮变造方面呢，正大家对正，过去买请拍高先生来画棒，现在好侪人去戏都也无爱用拍棒，就请头戏个。这是一个作用，人戏用演员好过，蝶手要搞个演员都好过哩。蝶脚也头手就是人戏个，滴大呢就是要做一些做啊，要营造。
0: 人戏是酿造搞起，也是搞对个灵魂，营造这个风范，而第四个影响到搞对个营造个质量。从搞起个起身转下，人戏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人戏个营造者必须具备一定个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超基本素质。蝶州戏剧和对个起伏变化强弱对比，唔单非常强烈，需要酿造者认真组织编排。因此，人戏个营造呢，必须是适当调和，合当有序。所以日戏到咱蝶州音乐做当时非常重要个。日戏伊个转调方便，到传统来营造做当，更是乃是用压调甲降低调。日戏伊个音色优美，再又充满比较尖锐，声音穿透力非常强，具有浓出个地方色彩。到蝶脚甲蝶州音乐做当，蝶州戏曲乐做当，都打入名作个高期。遐到蝶州大锣鼓做当，也是有声音个。日戏伊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伊音色独特，不用改甲其他乐器融合。配到日戏，咱花蝶来了解另外一个乐器雅虎。
1: 乐器家就是那雅虎，人叫做人叫乌戏，有人叫乌布，有人叫做胡戏，有人叫做翁戏。伊个声过昂，东音乐器，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食光相当厉害。因为冬阴该早班当当个会当离伍，伊还是排第二。遐几个物呢？伊大只搞对个事，甲子女是不可分离个。好早个子女，伊个保作个子女，有时真高。伊冬阴保了多多，如果该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早个家庭。
0: 雅虎到蝶州音乐做当，又称为是拍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板斧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个音风也难解背道，音色柔化崇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是乃是用到闽南传统矫正、广东音乐或者是蝶州大锣鼓好多。我有计乃是用到蝶脚、蝶州戏丝等多种戏曲个曲块来破奏。雅虎加这支个洋琴配合传统的琵琶高筝，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器乐佳作，又为咱蝶州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弹，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是蝶脚或者是蝶角的团体，都是有雅虎手。当咱蝶州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爱拉这个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蝶州人学蝶角的入门戏。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那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州音乐和对待乐器。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唐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耳音和乐府的特色。下半我们来进入自在昆梦浪漫，请听小水来跟我们介绍情感文化。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自在不开吗？
2: 野山石山，
3: 耳音特色，
2: 红火如青。
3: 上课会听鼓，
2: 把民间传说
4: 有一色树龙，
3: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陪一陪中国情感文化。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生理买卖、叮当叮物件，还是商品，拢得用得钱。遐一支普普通通的钱，有啥物传说甲由来？请听小说《紫水来换拜》。相传上古春秋时期的皇帝，伊在做生理的时阵，托一个臭人到池顶，共侬买卖物件，拢是用麦高绳、用手轻重、石头玉、石头膏。时时因为当年查纸，朱老客见到有来无去，更有心者是红头毛林出闸，青睛白塔，这些无变公平贸易，可到买卖双方拢从相等黑，有直接。皇帝生理做得到池顶转过来的路径，拖着一个做长人到这个落灌水，伊说特别色水到这间徛起滚滚个木条，再到木条迄顶白鸡回捏，回捏一头钓着个波汤，另外一头白着一碗大只包，正生落灌水，说特别生辣鬼灌。其实啊，这也是那现在每日个共享原理。皇帝欢喜到跌脚大腿，哎呀，喵喵喵啊！哎呀，你这些人头疼白日，来这个恶鸟界，你该喵喵喵喵！哎呀，无我插个阿爸，要伊慢慢赶灯来个，惊他唔灭的去，吹来了一支摇水摇灯个木棍剑，点正记号，北正水满数，一头钓个水水个圆木板，一头钓完水一包，也即是清推。遐如出一半，伊就落去气定。我知哦，一步离半如远，有变定个物件，如如更做。哎呀，是呾，伫顶日做物件，一支竿，真有变平方呢。遐只一个门袋，伊研究了几个月，毫无进展。再配有只咩？伊梦见了天顶个南斗星君甲北斗星君。于是，帮伊飞升大个灵感，伊决定用南斗六星甲北斗七星来做标记。哎呀，说得别如奇，一粒星代表着年冬，为了防止做生意个人亏更多年，伊当元帅南北斗十三星个基础上，加上了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代表十六年为一根。交界做生意的人，伫光明正大，也是出钱阔更多年，通乌心机个东西，也即是顺服接受，对家己无用。遐人伫周围大概清车清车，就是真生来个，就真生，钱之间巨量坚固，并直到直到流淌落来。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个传说，但是也道出了为人做生意经商个道理，就是。省心努力，达财金。
0: Hello， 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情感文化，下半夜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夜唱些有带送个吟唱个叠加唱段，做个动画和技能。

我就叫伊听做呢。

0: 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月当，
2: 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爹气月当做的上网，下半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地界长灯宣布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事故。最近冷酷样，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我是福克。一个用一种颜色代表闽南，换起红色，以描绘的色彩主题，按照红转色。福建闽南一带的传统民居通宵地光，就是一种转色的红方的。稍后同陈组团一下透过闽南服装去了解一下脉搏式的产生文化纪念故事。服装体、服装墙、服花山、服牙牙顶和陈组古上一转角一抬眼，便能望见几脉鲜艳的色调。对于陈组人来讲，家系一撮撮服装古厝，给小小的一块块贴起撮撮古厝的服装服牙，从纸皮到出窑成品。要用老匠人就就登上一只机节，黑一推推转牙手指工匠的汗水结晶。从古至今，每只时期留存下来的缝砖头都是当时文化记忆。黑来自陈祖南安缝组的网站上，是一名古砖收藏的爱好者。其收藏古砖300多块，时间最早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时间。这只古砖大多出自缝组本体。在网站上临时设置仓库度的300块古砖正确的马蜂等内，仔细一看，这些古砖刻法等的图案有人物、花鸟、细鹅等等，哪怕有一些磨损，但依然可见其精美。
7: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的，或者各种建筑构件的。我这个已经收藏了20几年了，哦，差不多。将近有30年的这个收藏的时间，啊，这个是陆陆续续，有时候呢，好几年内没也很难得发现一件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很难。
6: 网站上对于古砖的收藏，仰以其对闽南风砖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网站上经常向外做田野调查。
7: 丰州这一带作为闽南的这个发祥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发祥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物嘛。然后呢，我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经常呢，我跟这些文博文博系统和博物馆的这些朋友们，经常出来，有时候出来外面调研调查嘛，然后调查的过程中就有发现，哎，其实这种砖在文丰州这个地方呢，非常多这个老砖。后来我经常跟，就是在农村啊，帮人家拆老房子的，收旧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收集这些零零星星的这个有一些小碎砖头了啊，或者说有一些瓦头了。
6: 又见网站上的藏砖非常丰富，据介绍，古砖一般分为文史砖同加花香砖，或者是两杂的结合。以人口为主题的文化的文史砖，又本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在家的书藏当中，一块名为《太空五人》的纪念砖已经破胎。
7: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啊、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说这个收藏的东西，我要怎么用什么来辨别时间要多长呢？最好是有文字，然后有文字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砖什么时候的？那一下就看清楚了。太康五年的这个砖呢，它很有特殊意义。这个当时80年代，有经过考古人员来进行考古，然后这个发现了这个太康五年的这个纪年款，是当时呢整个福建最早，历史最早有这个文字的，也是很接近我们南安。当时建制第一次建制是东安，是吴永安三年嘛，是公元260年。然后这个太康五年是公元284年，只差了20来年，最接近我们南安建制的时候的这个实物见证，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历史指标意义的。
6: 通过收藏古砖、研究古砖，网站上慢慢梳理起闽南丰州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藏品同知识的丰富，更加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砖文化进行传播。
7: 有的捐给博物馆，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或者有的呢，朋友借去这个做文创。我最大的希望是说能够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把我收集的这些老砖用一个场所来给它展示出来。或者呢，用这些老砖的这些图案呢，来做成这个艺术啊，比如说通过拓片呢，然后拿图片呢，来表现我们古代的这种艺术，就把它发扬光大嘛，结合现在的文创技术，然后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不管是在现在的建筑，或者说从展示的这些展品呢，都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南安古代的这个红砖文化发展的历史。
6: 古砖行的图案，神通展示先民的信仰同加生活习俗，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同历史背景。作为收藏古砖，网站上也充满拓印，根据非常多古砖藏品，有更多本拓印成册，方便翻阅研究。也有部分古砖本收藏在常州建造博物馆当中。
7: 这边呢，有出的这个阮咸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这个乐器。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也是我们乐器嘛。然后这个发展最早的这个实物见证，这个在全国这个同一时期呢是非常稀有的，而且在长江以南地区呢是我们这个最早，而且我们这边讲的是南音的发展史，我们这一般都是从唐朝以后的宫廷音乐，然后一直走这个转化到过来，但是这种东晋时期其实就有了，南音发展到我们东晋时期呢，其实就非常兴盛了，一直到后期呢，就是一直演化的一个过程嘛。
6: 可以讲，每一块古砖都有它文化的记忆，也引起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艺术审美同个历史文化。像如今，丰砖已经不是建造房的主要材料，更多用于民居的装修、寺庙的修建、古建筑的修缮等等。在家居装饰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用丰砖来点缀。丰砖爱好者小王吉娃：
8: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红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做，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长大，对这个红砖有着这个别样的情感。所以我希望自己的新家呢里面呢也有一些童年的记忆在里面，每天呢我回家都能看到。
6: 如今曾经作为闽南传统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丰砖，正通过一套套手工匠人的雕琢，不断丰富人性的表现形式，

0: 同个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下来。风筝雕刻艺人吴玉玲从2012年开始，结合书法同个篆刻，从事和闽南风筝行进行创作。
1: 小时候接触的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元素，现在大家也在开发这个旅游嘛，推广我们泉州特色这些文化嘛。那我是想说，要把这些我们的闽南元素的文化元素的这些东西刻绘在这个红砖上面。
0: 至今，吴玉玲已经创作100多件风筝雕刻作品，涵盖书法篆刻、风景人物、残障人士也亲身体验。
1: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下去。我们当作一个领头人吧，是走在前面，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后面如果有一些有兴趣的人，和我们一起共同的把这个闽南红的再推广下去了。
0: 几段的相处，陈思丁的情怀，小刻刀在风筝的芳村世界当中，刻不出一幅幅闽南的别样景致。以风筝雕刻起源的传承，也让古老风筝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最近，昆明亚茂玉山云南山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流。秘书项目，其实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功亚茂同家盘流亚茂就已经松松不列入昆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流区制作的亚茂为桃树亚茂，多产于昆明小窑村。以昆明的成功区，则本人称为亚茂之乡。成功乐龙街头乐龙山区亚茂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亚茂的工匠，本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今日同昆明台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体育文化，昆明亚茂的发展传承。
3: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0: 结束老昆明人读书时的童谣讲的唱亚茂，在云南亚茂虽冠以猫之名，却加假毛衣服，几乎凶猛无畏之意，本以为是能够看家敷衍，其实那幅的正在陈述。自汉代以来，亚茂便靠属于昆明市以及周边市农村摊位的舞蹈，成为云南地区所独有的体育符号。自古以来，吉林的沈阳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功、玉海、曲靖、楚雄、太里各地。在不同的地区，亚茂还有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在云南的楚雄一带，亚茂通常被称作镇山虎；在太里、霍庆岩、江川岩一带，被称为吉祥虎。吉祥庙宫或者是怒目真狮，或者是顽皮改装。今天就安尼，在云南的吉福乡、吉良乡，比附一套又一套的云南人的生产生活。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历史的沉淀，成为云南特有而且重要的体育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南方初步剃头的传统民居亚茂出江走海人们五年，但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热爱，守护着那几只猫，同时赋予给更多意义。
4: 其实制作亚茂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0: 张才，昆明市亚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川亚茂体系特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亚茂传承所负责人。江苏亚茂制作以及从事亚茂创作，同家搞好30多年，参加世界各类作品开展了100多场，创作着的亚茂造型图体，深受人们喜爱。其制作的亚茂作品本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图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经有3000多人。刚才讲的亚茂的身体动态，其实就是将一只平行同一只球形陶罐球 对口的口合一下，此其功夫可比做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嘅吉祥意义。制作阿猫除了猫身、猫头嘅胎体轮廓可以采用蜡皮及快速制作完成以外，其他金色嘅部位，比如讲耳、耳皮。口牙甚至毛细都要靠手工业制完成，而且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同个审美。等到毛线做好以后，待主皮阴干，再送入窑中同其他陶瓷品焚烧，只有按内烧制牙毛将不易破损。等到牙毛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直经过几十套金色工序制作当中，却又透露的金色牙毛就发亮发香的，出现在张老师手中完成的。其中做出来的牙毛造型一正一邪，色款又透露一些可爱，既是秀美无比的神符，又是乖巧温顺的牙毛。工艺的不断改良，也把牙毛从正在神速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由于牙毛这些会不断创新的同时，要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5: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网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丰饶盛开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丰饶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皮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牙毛造型通常被认为老娘一副，但从紫色观察就会发现，给小小毛藏匿姿态，跟其他前毛前面也毫不一个。而之所以牙毛有着不同的样子，有人话皆因为牙毛形象是由10000越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记得实际在，孩子在时候给并非职业的牙毛手艺人，其实具备通俗能力同个生产条件人都能够成为牙毛的创作者，比如制作钻牙的工人。做成陶奶的紫陶渣或者石雕匠，所以泰利和清体器因为曾经有了钻牙牙而诞生的热刺毛，昆明成功体器因曾经有了紫陶产业产生的管子毛，纽海通河体器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的石毛毛。很多匠人都能经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也不欺骗考到天工的塑像的技艺，给每一只明确的创造物，吉登以塑夫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用吉登塑中的牙毛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行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牙毛。2009年，吉登本评为牙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重庆第一家云南牙毛专题博物馆，2021年创办的新房牙毛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这些牙毛文化，创作品质一直正统的牙毛作品。
6: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的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和石头变迁当中，牙毛不在利益物质之上，却出现了更多的生活场景当中，其背后这些无私手工匠人的艰苦制作。牙毛独派不光象征了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意义，都会更充满了绵延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2: 牙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 但穿一法哈太体，令堂上师运力，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

0: 表演跟魔法吹流给拍出来。这个想给杀雕作品充满点的事情翻译，跟犹太词人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密，构思巧妙，给这个想多年心血的结晶。
1: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的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0: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草型笔直，书法严韵细腻，纹饰流畅，色彩极富哈，极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雅明快的乡土艺术风格。发展近代，民间石雕出产以民俗题材为创作色彩。
1: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0: 这个想给石雕技艺让伊家族传承，历史家族世代传承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和纸片们的耳目一下，这个像韩式秋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绘画开始好时，有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以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其依然有此有罪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1: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0: 绣花工啊，工艺生其师，必先立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的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就开始研究石头。和普通人眼中不稀罕的石头，却被列入视为珍宝。当年的研究用于炼就一种飞眼。
1: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坯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0: 最开始李国祥只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石石以后，佮沉醉于玉石灿烂的色彩，伊也激发了家的无限创意。
1: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0: 知名艺术家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其色彩、外形同个字体反复琢磨，将自家创作同石头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在给草图出来以后，李国祥在石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只身披粗带的乌龙娃娃。小娃娃笑出颜开样的给我喜庆。李国祥同佮起一只好听名的另一传人。
1: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坯。
0: 个模具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层之中。磨片同个石头的碰撞之下，碎石细件。李国祥专注于手中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用不得一点失误。
1: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0: 开笔以后，胎子形状就呈现出来。这时候，瓷雕正正式开始，整体外形同局部轮廓逐渐展现出来。台台色色不同型号的刀器和李国祥铺满老匠的手中挥舞的呢，作品刺激棱角。接下来却细雕、精雕，一般人物的美艺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于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一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仔细打磨，如何让人物发灵发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简单来讲，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1: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

0: 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1: 此条金条完成以后，作品已经完成，但未完工，剩下几套工序也非常重要。
0: 打磨以后吧。

0: 里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沙雕艺术是这个行业成功的追求，技术人的沙雕生涯也连接这个行业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依然谦逊。可以看来，不管沙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层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够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钻石舞陶，这个像个作品也自成独特的风格。既有内涵沉邃的仿古沙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沙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经七十多次和中国各地攀展以及展览，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沙雕作品被列入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塑料改佛，更是要融会贯通的技能。另一个想欣慰的是，教给哪一模也都给成教沙雕技艺，尤其教你哪一李小明，沙雕技艺有一次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俏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俏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明根据父亲高飞和沙雕技艺行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那也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其并不满足，也希望还有更多的热爱沙雕的们博太精神的传统艺术，并能够专心学习，用老关东沙雕艺术妥妥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的教他。
1: 沙雕文艺确实有限，这个像个老关东沙雕弘扬的精神，传承的文化，承载的历史。以前的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沙雕艺术的热爱和感受，展开着其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的匠人精神。这些各种执着的匠人精神，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妥妥相传。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三年几时光，清风无处寻，太初已有已知，幸福茶西服用西里子。所以记得本期节目我们用下年的歌曲同来听人一家靠一的太初天。

台词是24节气中的第32节气，下年的60节气。今年22到24左右是太阳倒台黄金120度时为台词节气，年龄72后是节，台词六日中初日夜九日之中分为太岁，日次为岁，日中为太，今在日时有太阳。台词正值三伏度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发到天气旱涝风灾等各种气候灾害也是最为频繁。

民间意下土贴丰收了，杨家太初节时，比娃饮富茶。富茶顾名思义是上富田下的茶，免费供应富茶时间一般从农老六月次到八月末，其中有金元花、哈苦草、观草等十八种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稀暑的作用。古时候，各个地方的农村都有给它接受。学成都人，我会村口的凉亭都会放的茶水，免费分来往的路人食。

赛富中，富中也是中国山西和南边体。三富天时，你们会把山中切片非常黑渣子黑桶风筒，调拍了一下，将你用起做蒙上的纱布，后太阳下了晾晒，充分融合之后，对老汉味、上风和小等油起效，并有温暖保暖的效果。

塞栗子台厝安普田接受家家夫妇都要来塞栗子含着窝台厝民间传说台厝的一年塞栗子营养价值红色人参用高栗子含有葡萄糖和多种的维生素富有价值营养所以塞栗子可以滋补身体

福建莆田人可以提出时间还有些米糟的习俗。米糟是将米翻盘和泡米球用以发酵，酥透成糟。到太初的年，把其放成一块块，加点红糖做些，希望可以是太补人气。

从太初三是在讲人海天气，特别是台州街道五村对外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五村送出海，送出保平安。送太初三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太初松太初山法通海在讲台族人海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同朋友今日用我节目到处介绍，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人基本第二集湄公河岸的蓬栗潭五花双湖风气盛宴，欢迎收听。

0: 太师兄你这些铁锤你到公本俺对俺来如得天再对下是俺看三里三拉拉对不为俺
1: 哈哈哈六红老太唐高那个来的钱家人呢瓷砖的老婆了
2: 是啊俺的唐高你看起呢那瓷砖胸口了
1: 是啊你个胸口对你娘们说介绍介绍并太家唐阿的啊
2: 那个胸口好赶紧就唐家了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真的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外讲河康的盘叻滩。旧时客家人先南洋苗姓，多是靠水源由外江、汉江顺流而下至汕头，由汕头坐。

奉护湿省人，也住嘅古人以省北南人嘅节日，顺安广东金陈衣食埋电，坐上呢捡埋住下巢住，嗰个长桥盘叻坦时嘅突然呢头狂风抛移，江水潮涨，波涛汹涌，怪石荡涛，船桨倾覆。A 则时节，坐下顺安埋电，同你一睡床都担唔真心灯，接埋下超海得回音之之，突然躺到上起床。突然风停一止，只看到一位身红皮的王袍，树后那里飞成的装甲登上救人，片刻之间波平浪静，船身平稳，得以脱险。麦田等人正想多车时，看到王袍装甲见玉钗上缘往山空去。你是麦田去呢头江下之时，看到阿里起时间，就隔天天上登岸来询问村多人，村多老杂马一地。安康饮那山中有生疏事，事中有了然之事，相来是几好的相连。你是某天初上口的上山情况，到了生疏事口门刚刚打开，某一时马上来到指示车前，看到顶上装甲同眼前看到的无几太差别，因此竟然为碰了谈条逆向得救，的确是惭愧之事相连。一段时间，寺庙主持两人逆时埋定，到寺都的寺外看了转，看到到处都破坏不堪，菩萨金身也黯然失色。于是，他立即决定干脆起款，命令寺庙主持切建议新宫扩建事宜，务必爱弥伦弥方，恢复正光。某一时暗惭愧之时，为灵光台又建议将生疏寺改名为灵光寺，亲属变雅，自景有损。后来某一时还传书重建灵光寺给知其事，并生不忘恩师之救命之恩。

0: 课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五花的丧舞风气。客家丧舞精神以五花为典型。故事五花有从舞双咏的风气，上上处处武术盛行。五花是宋朝西南西人杨雪公人一郎七一人甚至长乐人以来全千年历史岁月当中，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涌现出来诸多的武技人武进士。其中清朝乾隆年间发生人李维光在丧舞精神影响之下，年少时就投官拜师学习武艺，由于其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以早已识一弹一剁杂杂色色，莫见人刀枪棍棒旗杀等能武艺出众，其身材创杀体高气差臂力过人。清朝乾隆十五年，也缺一七五六年，正好遇到开科院士十六岁李维光赴考，名列前茅，一线武神，也就更加顶天的李维光投身武道热心，还有父母支持之下，聘请武艺高强的师傅和武卡书艺。李维光不怕辛苦，经常以书爱读、弹爱练、老婆讨不讨读水平二级化来自立。十年的寒暑，因为武艺热进，在周围乡村当中也十分有名气。后来，李维光赴省参加江省科乡试，金榜题名，高中武技。可以之后，他仍然习武不断，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境界。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七七二年，李维光上京参加了金省科会试，殿试以举世名，钦点创人揭帖。李维光创人揭帖，揭帖促进了五花丧舞精神的形成。从此以后，五花习武之风长盛不衰，随处可见杀棍走图、飞枪舞棒，尤其在发生历来有丧舞习俗。闽人从汉人节也就农历十一半开始，以乡为初，指着男性青少年进行武龄武狮、武功以及锣鼓术的训练。因为这种训练在秋收之后的冬寒时期进行，所以当地称为冬练。冬练不但给寒冷冬寒季节带来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热烈氛围，而且本广大群众以充分的艺术享受。五花人将习武作为

顺应头天土岗之意。秦代历史上除了有武昌人李维光之外，还有帮人曾俊弼、四川提督龚同庙、广东提督魏太兵、福建提督李南顺。宋武民风也体现了第二韬口疾笔同等创出为扩大种族势力的现实需求。古时五法体系属于韬论疾笔之体，除了建造土楼、围墙物等防御性建筑之外，武术传承也是乡试种族安身立命的现实需要。五法宋武习俗还受到反清复明时代背景的影响。相传五法水差李铁牛的子贤和前嘉庆十人也出105人左右献上于浙美一带，同一日少林寺和尚相交甚好，相继学习禅法而开创的李家教。后来其家业名在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较为发育的天梯会之子。天梯会通过武艺传承，废除民众反抗清廷的统治。前嘉庆人家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天梯会也支持可以一同迅速发展。受宋武精神影响，在民族革命同民族解放斗争当中，五法绕过武师头卷穷庸、征战沙场、果敢骁勇、屡立战功的英雄豪杰。

0: 课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下 P.E. 里东方古罗马城堡的客家古名字江氏的军事线位。从江氏镇梁南人东行约20公里，有着军事镇。市镇这个与错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奇态为伍。哎呀，却 P.E. 里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军事线位。关系显微正错微乎依山旁水错北朝南沉得风水和紫金水微乎整体神鬼四形方方正正主体建筑5字排列对称分支18堂其他微乎的中轴线行左右两片的面积当然同高超完全对称微乎内部廊墙甬道相连交通复杂但是系列分明层层贴贴的人落，太太细细天井，以建筑的堂堂，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构成多样的视觉性空间。正堂太门前边是一堆栩栩如生的石狮，左边的公狮昂首壮后，凶猛威武；右边的母狮雍容态度，端庄肃穆，显示出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太门堂后，八卦中乾坤两卦的人畜形杀雕。唐都的19条太母处下背沙顿巷都雕刻的匠心突然的图案非常文字唐唐偏人以及上方即上含有一朵龙虎麒麟凤凰等动物的木雕超型神通迷人迷幻以探入微博的太门就可以看到上镜下背一只面积约10平方米的长方形太水池由跳沙和墙砖围一而成外边在刷上三合图坚固耐用再往地图走，每一块、每一尖几乎都上不到安尼的奇形假货。面积4.4人落度的，在无一例外放置一只太水缸，水缸度的蓄满了水。无论寒老不分强易，水池同水缸度的水总是满的。另外，微屋内部分布的一道小水井，微屋的太门前还有小太池塘，为微屋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发水。一下太太细细水池、水缸同水井池塘一下，构建起一只自成一体的防火系统。除了防火，微屋的防御体系也是十分严密。微屋四周建有9米高的围墙，上面的厚土达到2米，坚固封闭外围，构成了一只与世隔绝的城堡。最具有特色的是微屋太门。东西两座太门各具有3层防御系统，名字喊作3重门。门的最外层镶的一块厚厚铁板，可谓是刀枪不入。门后不两只角设计有5只奇态的凹槽，每当门户紧闭时节，5条姿态高的横穿太门，因有千钧之力也无办法冲开。而且不算，门的双背还装有1000件插门，插门双背设计有滴水流，可以防火攻。只要把其放下，整座围屋就一片牢牢的舒服3层防御太门地段。关于春夏秋冬天灾人祸，两个围屋当然就形成了一只自家的小社会。围屋的四角还各建有一座15米高的炮楼。飞书200年的历史，几经人事更替、战争理论并非流传，而关系维护从来不曾遭遇过一次劫难，连四尺骨几乎都不曾入皮过。哎呀，却同大家介绍的 P.E.V. 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客家古名字江氏关氏显微。
0: 客家要结态，学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见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人基本天意识，欢迎收听。

马帅，韩三真好，死里白烧掉。隔壁好的兄弟，要是有丢大队，让家米容啊。

向老人家谢毒吧。您老拽多老猪嘛尿多吃得多饿得多俺乱饿啊。

0: 他那两位太师的三哥韩司令重书告入，时间让你早了，就事实证。
1: 好，如风风老没抢哈，今天说你还没毛皮抢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行道道的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传闪接落龟是长江上游代表性的宜兰的物证。2012年，红列入中国物证红色名录，一度濒危物证。十年的禁渔的实施了后，已发生了多几个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为大渡河源头开始去探寻船闪积落龟的整群恢复情况。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林关有云南最著名窑场之一。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华林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在节目最后，咱到底前往华林关造访华林陶。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国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第四年，期间四川禁捕范围内的渔船、渔民全部拢是退捕上岸，全力推进长江顺船闪接落规定定渔民危物证的保护，推进保护基地建设。在其中，防空站是水中大鸟型的船闪接落龟的物证恢复情况，尤其是受到关注。船闪接落龟是长江上游代表性的自然物证。2012年，红列入中国物证红色名录，一度濒危物证。 2021年升级成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十年禁渔实施了后，也发生了多一挂改变。第二今日的节目开始，咱就为大多和源头开始去探寻全陕浙鲁几个政权恢复情况。今年五月份正是鱼类的产卵季，记者带着四川省农科院水产所的专家来到阿坝州马里康市，开始因今年的大渡河上游首摆的鱼类资源野外调查。马里康市位于青松高原的南缘，在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地面海拔在2180米到5320米之间，境内的卡木竹河为大渡河流域的主源头。这一带的河床软化，大部分拢是结构加坍塌，土地十分的封闭，植被加水量丰富，水流湍急相间，是现有的适宜全陕浙鲁龟生存的流域之一。
10: 那我们这次过来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找川陕浙鲁龟吗？
11: 我们这次不是主要目的，不是调查川陕浙鲁龟，主要是调查川陕浙鲁龟的饵料鱼，就是说通过调查饵料鱼是否有那个被川陕浙鲁龟咬伤的痕迹来推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川陕浙鲁龟分布。
2: 川陕浙鲁龟是一款雄猛性的鱼类，是龟形目龟科浙鲁龟属鱼类，也被讲作是水中老虎，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也广泛分布在长江水系、大渡河、青衣江、闽江、汉江水系。伊的体型稍长，最大只会当达到2米左右，口腔内面上下怀拢摆列有尖尖的喙齿，主要以各种鱼类甲水中其他动物的腐肉为食。产卵期为每一年的5到6月份。20世纪70年代了后，因为自然环境恶化甲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全陕浙鲁龟的生存区域逐渐的萎缩，加上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真高，目前今仔日大渡河上游甲汉江支流太平河分布野生政权。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毅介绍讲，为了实现伊的政权恢复，四川省农科院水产所建起了近20年的跟踪加研究。
10: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下这个网子呢？
12: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里的那个深境比较好，可能会存在一些饵料鱼。
10: 它这里面都是些什么鱼？
12: 这是大渡鲁裂蒿的亚成苗子，然后这一条是裂腹鱼的，现在看的话应该是七口裂腹鱼的苗子，因为这里它的下缘是有角质的。
10: 这些鱼和川陕浙鲁龟会有关联吗？
12: 会的，这是相当于这是他们比较喜欢的饵料，说明他们现在这个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好。
2: 这次调查未当找到川陕浙鲁龟的患者，但是通过采集加茂河塘中的堆积的动物、浮游的动物、浮游的藻类，并且对地龙旁受处的鱼苗进行麻醉测量加数据比对等研究工作了。专家认为讲，这次鱼虾物种类以及数量比较前几年有所增加，而且猎白鱼的幼鱼的数量增加，证明猎白鱼类在大渡河当中繁殖情况和生长情况逐渐转好，数量在逐步恢复。卢毅介绍讲，猎白鱼苗种是川陕浙鲁龟主要的鱼料，因的逐渐恢复也有利于川陕浙鲁龟的生存和生长。
10: 你们上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12: 我们上次见到是在去年的那个调查川陕浙鲁龟的那个保护栖息地的情况的时候，看到了川陕浙鲁龟的那个产卵的行为，然后我们还观察到了鱼的产卵。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去做大渡河上游鱼类资源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捕捞到的鱼有被咬伤的痕迹。川陕浙鲁龟在大自然界这还是依然存在的，而且我们的人工种群现在目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 专家讲过，在经过全年的野外资源调查了后，伊的团队在2009年对当地居民保留的川陕浙鲁龟进行了救护，并且以此为样本，陆续开展了人工驯养加繁殖培育，并且在2016年第一摆取得了川陕浙鲁龟人工繁殖技术突破。有了注意台，在位于成都中洲市桂冠山的川陕浙鲁龟环绕保护基地，咱看到了一挂珍稀的水中大鸟熊。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焕超介绍讲：
11: 这里面养殖了穿山折了龟，可能现在有100余尾，然后其他鱼池养的是它的那些饵料鱼啊。这个池子里面就是穿山折了龟的子一代，就是2017年繁育的。
2: 这个叫格林湾的穿山折了龟子一代，就是野生穿山折了龟，在人工条件下边产下来，并且进化的。而且这个子一代需要经过8年的性生殖，才够成功繁育后代，才算讲完全实现穿山折了龟的人工繁殖。也就是讲，2016年的第一批穿山折了龟子一代，今年多何时繁殖期？那呢，因的后代顺利产下来嘛？在一位真温馨绿光的小房间内面，我们找到了答案。杨环超介绍讲，
11: 这是穿山折龟的子二代，是今年3月份人工繁殖获得的子一。
10: 它那个身体下面的那个黄的像泡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11: 卵黄，就是说它现在还要吸，在前期它要吸收自己的卵黄来提供自己的营养，然后后期它才开始摄食外源的饵料。它成现在意味着这个人工种群保护成功，然后但是后面还有子三代、子四代，这个种群会进一步的扩大，就是说这个种至少保证人工养殖条件下不会灭绝。
2: 就此，四川省绿科院水产所正在中国全国最早实现穿山折了龟全人工繁殖的科研团队。截至目前，因已经在四川建立了3个穿山折了龟保育基地，会当有效培育各种龟个穿山折了龟活体。同时，为2017年开始。团队在穿山折了龟现有分布区四川省阿坝州、丽水分布区、四川省雅安市和青海省高乐州，先后开展了精细放流活动，合计2981尾。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剑也表示，在10年禁渔政策背景下面，一寡放流的鱼未当予保留，而且10年之期。最是不连顶端的穿山折了龟，也将会迎来一个科学好的水生生存状态。
13: 长江实验鲸鱼是一项艰巨而又长远的一个工程。我们就想通过在后期的工作当中，通过一些科学的增殖放流，然后通过一些栖息地修复，包括生态调度，来一起来更好的保护这个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中国湖南省的华林关，有湖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林陶古称灵鹫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600多年来，以王石家作为代表的华林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林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著称，甲江西景德镇的灰器应窑并举。在节目最后，咱到底去前往华林关造访华林陶。咱拢知影，中国陶瓷制作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5000里方圆有灵鹫陶器，600年纪的元景德回陶。”这句话甲灵鹫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鹫的陶器甲景德镇的灰器，相款是非常国际。就以说讲到灵鹫。就是今天要带大家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林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林关拥有土地丰富的陶土资源，为明朝洪武年间开始，600多年来，古边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石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50多年前嫁到华林关王家的李祖孙，现主席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加婚宴首席技师。当年李祖孙加王石家族的第27代传人王培柱结婚，阿母两个人加伊老爸王志平的锻炼下面，唔那是延续了王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佮也是将华林陶传统生产工艺佮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佮提升。李祖孙的后生，现就是王氏家族的第28代传人王大辉讲：“
14: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陶就是贡献做的比较大的。 他们就是把华林县的一些传统的制陶制瓷技艺，用他们的手学，用一些科学的化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了整理记录。客观点来说，如果是没有爸爸以前去学习，还有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现在华林陶已经消失掉了。
2: 王大伟介绍讲，顶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老爸王培祖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的中央工业美院进行学习，这是在当时非常罕见的，会当证明讲王家人的关系甲雄心。后来，因老母李祖山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热爱，甲对华林陶的坚守，印象相当到家了故乡，立志甲华林陶发扬光大。
14: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翁之旁，大家都公认他的白釉烧造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颜料都是一样的配方还有方法，为什么唯独你们翁家的东西烧造的那么好。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认真一点，多细致一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2: 加一点仔认真，加一点仔细致，这就是众人精神的完美和接配传承。这款朴实无华精神光辉，和华林陶所散发出来温润无瑕薄，加条无粗糙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加火的技术，水加土的升华，无相的土，无相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的工艺和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讲，华林陶所用的配料和釉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天然材料。
14: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都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堆积层。云南它的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说要久远的很多，所以说它的泥巴的衰变期比较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本身的泥性也是浑然天成，它不用太多的加工就可以做出非常优质的陶瓷。我们云南的话，不但是植物王国，它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这个釉料的表面的话，它就是金属发射的嘛，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开发，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这个想象力，跟大自然吸收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法自然来作为一些器物来供大家来使用。
2: 王大伟讲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林陶在漫长时间长河里面会当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顶面真侪窑口，比如讲官窑加汝窑，拢嘛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无伫个生产当中互广泛的使用。而华林陶拄拄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林陶伫个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为果铺食用的生菜罐、瓦器加香炉到精细地毡、瓦碟、工艺瓶器加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林民间，华林陶的使用都较普遍了。比如讲，以前华林妇女生囡仔，家长多在多，唔是家多，而是华林陶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的天然特质，有利于伤害无害。也有迄个刻骨他乡的悠久的骨骸，也必须按装伫华林陶制作的骨灰盒内面，伊有着各乐还乡，回归故土。以外观顶面来讲，华林陶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的釉色要有黑白、绿、蓝青、豆青、粉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加上匠人的纯手工的制作，让华林陶呈现出来淳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蔼之美。
14: 为什么说这个华林陶那么好看？其实它就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文化比较内敛的这种方式，光也不要，非常素雅。我们这个陶瓷的审美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对艺的审美，温润如玉。作为后人或者这个制造者来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来自大山的这种非常朴素朴实的一种陶文化。
2: 在漫长的历史世界当中，虽然小姐华林陶的雄雄摇黑从来不曾识别，但是以红石家这位代表的当地制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当中的颠覆和艰苦。在王大伟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老爸王培祖带领着工人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汉在这款环境下边大汉的王大伟，非常的感染，骨头里边也浸透着对华林陶深深的感情。王大伟讲， 这家花莲特区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已经有七十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王大伟讲，沉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过程，充满了这项的味素。
14: 沉泥这个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好。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要磨它的性质，给它变得比较温和。这个篱笆它也是有性格的。
2: 王大伟讲，唔通因为讲泥是软的，都会当去机会，就对每一块泥拢投入感情，慢慢等待伊的变化，伊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过程当中，王大伟始终是吸收老爸家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小节标准，带着爱和诚意对待每一件作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修行满满一年，因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红挑选真多特产品的合作方，这意味着花莲岛获得了一个明星一级的企业认可。可好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面，甲王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王大伟讲：“
14: 你比方说，

0: 啊，自信，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时空流转当中，华人的妖气烧了多少年，华人的特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600多年的心血相传，和现在是华人的妖气来宾，又搁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来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一个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
0: 洪大伟讲，伊期待着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内面，当顾客提起每一件华人特产品的时阵，拢会当有一款欢喜涌上心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真侪人分袂清高风歌曲加中国风歌曲。但其实两者啊，唔那伫歌词旋律顶头无相，伫编曲混音顶头啊，拢有差别。国风歌曲伫表现中国古典加传统美学顶头更加突出，伫中国风就是伫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顶头，融合了流行、摇滚、电音等无相形式风格结合而成的歌曲。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甲大家来讲古风歌曲甲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首先第一歌词方面，歌风歌曲的词来念韩曲，会上叫做场景、事物等来委婉的文语的表达，啊个上用个人语言诗句来填写词句，描述的啊都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加思想。

伊中国风歌曲就是表达那个卡直接，常常是伫个人习俗意境当中，啊，佮带有现代流行的直接，比如讲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东风破》。

基础是作曲的差异，各方歌曲基本都会属于五星调式加民族调式，对个宫商角徵羽啊，五祥调式的讲究会比较侪，甚至爱好者会使用钢琴谱来记录，而不是使用常规的简谱或者是五线谱。中国风歌曲则是基本是使用大小调，结合五星调式来和歌曲具有浓重的中国风。以大小调为基础的音阶顶头，再凸显五星调式的基本音。

第三伫编曲顶头啊，国风歌曲个乐器搭配会比较偏向于大范围个使用传统乐器编配，比如鼓会使用传统个大鼓、小鼓、摆鼓、锣等等拍击乐器编写。伫八弦乐器，即个使用古筝、柳琴、琵琶、扬琴等乐器来编写。中国风的歌曲啊，这个更加侪使用流行乐器，比如讲爵士鼓、吉他、电贝斯等现代西洋乐器，加上部分的传统乐器来加以装饰。在和弦表达顶头啊，常常会出现用现代乐器演奏五声音阶来表达传统的韵味。

这是混音差异，因为使用的乐器以传统乐器为主，在混音顶头高仿歌曲，这个更加追求清气悠扬，具有空灵感的听感。在中国风音乐更加接近流行，所以混音的要求并无遐尼的追求鲜的感觉。甚至在一挂融合无相风格的中国风歌曲内，会使用到失真、露破等具有破坏性的效果器，来达到创作者想爱的效果。最后发展联系无相，中国风在流行音乐当中啊，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周杰伦之前，佮已经出现了未少具有中国风感觉的歌曲。而国风歌曲主要在网络顶头发展。另有古风歌曲衍生出的大量的小说，比如讲《倾尽天下》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1: 闽南之音，
0: 咱的乡音，咱的根。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4: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因为真多劳动者的奉献和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和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关麻花庄村，金色的麻花唔仅仅是村民介意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6: 听众朋友，劳动做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拢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伫咧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多劳动者的奉献和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和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
8: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9: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10: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呢、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1: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6: 这款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险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8: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6: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世贡是这款介绍的。
12: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适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6: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甲师傅丁世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咧师傅研团新界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伊便挑起了一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电文部提出了这款的改。

0: 来趟。
1: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那个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0: 多少点作业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在哪里得了？咱就以50万号个阿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个悬殊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定是公共。
2: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3: 嗯，
2: 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0: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够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苏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公，
4: 就是越将天儿，就是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什么的。
0: 苏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5: 过完年正月十五，这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0: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好一挂空中维修体恤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三，苏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1: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应该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3: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1: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10多年以后，
3: 就你们俩结婚10多年以后。
1: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3: 啊，这下做不开了。
1: 对对，天天我们就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3: 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1: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和厝内人放心，可也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加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邢建公讲：“
4: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发明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0: 多年来，张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加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自主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 利用他的遥控航模的新机挂线带两腿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腿摆渡各种的反应，新时间又个新难，解决了人员上他走线处理各种的元素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嘞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嘞国际上也处在嘞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2: 咱们国家的载人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工作30多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大岗，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先锋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人物称号。面对这挂人物，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剖析。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大岗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0: 张文武跟所有混进的那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作的这间相款。因在嘞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基地，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在嘞这地，咱个向这挂隔空为数功名输家致敬。张文武，
1: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花花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麻花庄的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飘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侍卫就提予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食。但是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予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宾馆，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而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3: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段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啊，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挲，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色，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钱，使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黑钱，必须经过地火钱的黑烤，和煎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形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

0: 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2: 所以往回村地内素村干部的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计钱，将零企业单给独好的手工作坊，就形成了村集体企业。民管会麻花镇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村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工细作，拍响了共麻花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麻花镇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3: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2: 记者在内供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弄个清起来。供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4: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2: 在内麻花镇村的供麻花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瓮。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麻花啊。宋明，
3: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2: 随着麻花产业愈来愈好，麻花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5: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2: 2021年，麻花镇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真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内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而村干部也是可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这个供麻花送入了地球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市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麻花镇村的供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赢得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内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供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6: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

0: 轻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鼓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一卖的专精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品酒师是应用感官来品评技术，评价酒体质量，指导酿酒工艺、储存加校对，进行酒体设计加新产品的开发的人员。品酒师呢，平均每年要品尝3000多种的这个新酒。点在伊个头壳内面，储存了10000种以上的味素。点在袂少人看来呢，品酒师是一个高端，甚至有一挂神秘的职业。好，点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咱就斗阵来三目一位女性品酒师，伊个名叫做高玲。听到没有？高玲呢，1970年出世，19岁入行，从事白酒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如今呢，伊为当当初入行的时阵呢，普通酿造工人，又成为安徽英甲酒体设计中心的高级高调师，也3度获得国家级的白酒评委的授荣。伊用20多年的坚守，甲人讲一个品酒师的刚强精神是如何练就的。2019年元月的一日呢，记者跟着高玲来到英甲酿酒基地，伊要为新酿造的原酒鉴定级别，这是伊每隔2日就要进行的例行测试。伊的手内面呢，摕到一个正做郁金香花蕊状的酒杯。高玲讲：“
2: 这个是专业的品酒杯，叫郁金香杯，就是我们在酒业协会了购买的。”它是专业的品酒杯，它的上面的口比较小，它的香气了集中在这个位置上，很立体的闻香。
1: 这是一个专业的品酒杯，叫做郁金香杯，是阮店的这个酒业协会购买。伊是一个专业的品酒杯，伊顶头的嘴呢比较细，伊的香气集中伫个杯口的所在，无容易散发，也。真有理有理来品这个香，一般的杯子呢无这种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高玲用这个郁金香杯呢对上这个酒，详细的端详到杯中之酒的色泽，然后轻轻啊摇2-3下，踮在鼻脚呢1到3厘米的所在，轻轻啊品到这个香气，然后呢拿起来这个杯呢小可品一嘴。让那个一小嘴的酒呢，沾在他的嘴里面打转。你说，
2: 这个酒品起来比较饱满，凉香较香，比较突出，酒体了比较丰富，它里面的微量成分又比较丰富。
1: 你说呢，这款酒呢品起来比较饱满，酿香加酒香比较突出，酒体呢比较丰富，它里面的微量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高玲介绍讲，品酒最基础的流程是目睭看伊的颜色，鼻腔呢品伊的香，嘴就品尝伊的味素，然后综合起来呢来看这个风格。这其中呢也有真侪讲究，比如讲伫个品的时阵呢，要对这个杯中的酒呢吸气，而袂使呼气，因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呢会破坏这酒体的醇香。品酒呢。也毋是一杯落肚，入口呢1到2毫升就会使咯。伊是铺满了各两个指压面，互即个味蕾充分地感受到杯中的即个酒的无上味素，然后则佫甲伊配出来，并由即个清水来洗嘴，以免呢干了对下一杯的判断。毋过呢，为了知影即个酒的花甜感，也着小可吞淡薄啊入咽喉。高玲讲呢，每一摆到即个原酒工厂来呢，伊拢着负责78段的原酒的级别鉴定。 那是拄着带着多地，将个品相里搁较侪，一直到枝头呢发麻，才不得不停落来休息。中国目前呢，也无相关的高等院校设立专门的品酒师专业。品酒师主要是踮个具体的工作当中成长起来的。高龄为大学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白酒的酿造工作。初入行的时阵呢，伊是普通的酿酒工人。伊讲，
2: 以后在2000年的时候了，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品酒师啊招人，和我们就进行那个一个星期的学习培训，然后考核，那成绩考得比较好嘛。
1: 伊讲呢，踮个即个以后，伫个2000年的时阵啊，当时就是阮即个品酒师招人，然后呢，阮就进行一礼拜的学习甲培训。然后考核，我的成绩呢考得比较好，然后就招过来了。经过系统的白酒培训加考核，高龄和作为五星馆的少年人呢进行重点培养。入行10年之后，高龄作为品酒师的生涯开始了。因为担心这个酒香之外的香气干扰到这个嗅觉或者是味觉。作为指尖顶头的工厂呢，高龄过去了，甲人无共有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伊讲，
2: 品酒师是这样的，平时不能擦香，用香水啊，香的擦脸的，有化妆品不能用，平时不能吃辣的东西，也不能酗酒，不能吸烟，就是他的要求比较苛刻。
1: 伊讲呢，品酒师是安尼吼，平常时是袂使抹香水的。这个香呢是去抹面的化妆品是袂使的，平常时呢也袂使食热的物件，也袂使啉酒，袂使点薰，就是伊的要求比较苛刻，而且你着保持充足的睡眠，着这个健康的体质，基本上拢是安尼的，要求也是比较严的。踮个你好一日个魔鬼训练当中坚持落来，高龄渐渐啊熟悉了粗糙细腻、单一、丰满、涩口、春耳，才会妙味口感个词汇。一年之后，伊正做了真真正正个品酒师，伫个英加酒体设计中心工作呢，拄拄酿出来无经过存储。无经过校对计的原浆，大概拢是踮个70度左右。原浆分级推度比较悬，容易找出各自的特点。真正难的呢，反而是校对正做成品的酒，毋干那着选择无相的时间、无相的酵池、甲无相的年份的酒，也着按照无同的比例、无同的时段进行调配，最终才有通踮个一片纷纷之中。找到背后那一片缤纷的菜，将你设计出一坛好酒来。你讲，
2: 因为我们品酒的人呢，品一口了，大部分了是吐掉，小部分了是吞下来。因为有的陈品酒，你要体会它的后味，要吞一部分，一点不吞也不行。经常吐，经常吐，结果我的胃就不好，就是胃经常就出现那种反胃啊。
1: 你讲呢？因为阮这个品酒的人呢，品一嘴。

大部分拢是配杀的，小部分是吞落去的。因为呢，有的成品酒，你着体会伊的后味，着吞一部分，一点啊唔吞呢也是袂使的。经常吞呢，经常吞，结果呢，我的胃就唔是真好，胃经常就会出现迄种反胃啊、小心啊，这就是职业病。阮平洲人90%拢有胃病，胃无偌好。尽管如此呢，高龄热爱平洲西的工作，作为一个平洲西呢，伊有通踮咧每一个细节当中体会种植的乐趣。伊所强一个应家酒业地处安徽省的核心关不主领镇，伊踮咧即地出世，踮咧即地大汉，爸母呢也拢是即地老员工。伊对即地一切拢是充满了感情。记者采访期间，伊执意要求记者参观即地的山山水水，好予记者感知一段即个酒是怎样伫个天地内面诞生的。2005年，高龄伊因伊的成绩考出了国家级白酒评委，成做中国敢若有诶160名国家评委之一。并踮诶2010年呢，甲2015年国家评委换届诶时阵，连续录音。为2005年开始，高龄开始带徒弟，接受对新进诶技术人员诶专业培训工作。伊先后甲柯冠生、张瑞丁52人签订师带徒协议。踮诶伊诶实习教授下，伊诶徒弟们诶专业素养也是不断的提升，陆续也是获得了安徽省轻工技师比武的状元、安徽省技术领袖、国家级白酒评委、安徽省江淮工厂等荣誉。伊的52名徒弟也拢陆续的成做公司的技术骨干，踮在各自的岗位顶头呢，独当一面。虽然科技发展较大，人已经呢，发射出白酒香味的成分达到1800多种，但是因之间微妙的平衡的变化，必须由品酒师通过家己敏锐的感觉器官，亲像目睭、鼻啊、舌啊、加口腔呢去完成。任何精密的仪器，拢是无法能替代的。高龄研发的产品，最卖迎合安徽省新产品鉴定。公关的项目呢，也是分别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的鉴定、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加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发明奖。申报使用新型专利4项。听众朋友，头拄仔呢为各位介绍的是质检成果，传递出工厂精神，即如品酒师高龄。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呢，囡仔们的寒假也开始了倒计时。在总结今年寒假新鲜代志的时阵，无论是用真实验收的囡仔们呢，拢会将这个戏剧排练作为重要的一项活动，郑重的写伫的记录本顶头。2014年，中国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5年来，传统文化进校园行动的影响力是日益显现，也是愈来愈多传统文化的载体正伫个互人关注、传播、甲弘扬光大。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舞式的地方剧种戏剧。目前，戏剧只是传统艺术形式正踮个新时代产生的有机反应，在地方文化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年戏剧晚会作为展现传统戏剧艺术的代表性晚会，检阅着传统戏剧踮个当代中国的传承佮发展成果。2019年的新年戏剧晚会，舞式杨占小的26位小学生就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个可爱又搁认真的舞式的囡仔呢，获得了大家热烈掌声。小舞会讲，台顶一分钟，台下10年功，有法通登上国家级的舞台，囡仔家长甲老师无一个无去付出这个努力的。舞式是杨占实验小学的音乐老师吴平，甲阮呢讲述了台下不为人知的故事。伊讲，有时阵呢，遮个小朋友拢发烧了，老师们呢也拢感冒了，即、这个咽喉也无法了。就是安尼呢，真正是特别辛苦，因为压力大。阮的导演也一直讲呢，毋知影恁呢是毋是有法通坚持到底？即、这个节目是毋是有法通上？因为有真侪节目，包括有的演员拢是一轮落来呢，有的可能就着倒去了，节目就互删杀了。咱呢，拢着是坚持，坚持到最后。囡仔们的坚持得到了回报。26个囡仔带来的戏剧表演，相推活长达1分外钟。伫踮的即个国家大剧院内面。一份外景的舞蹈时间却是来之不易。这一摆新年戏剧晚会，根据导演组的要求，也有16位1年级的小朋友参加表演。讲出来呢，有可能你唔相信，这个活泼可爱的囡仔呢，之前对戏剧可能是零基础。这个1年级的囡仔呢，经过短短15日的培训，就有法通登上舞台。配合着高年级的囡仔完成表演，难能可贵。伫这个之前呢，囡仔们将来无离开厝遮尔啊久。北京的气候也好，一寡囡仔是水土不服，每工6、7点就起床，因时啊呢彩排到11点倒去困，几乎是常态。就是安尼呢，披星戴月，经过6轮的大装彩排加新训，囡仔们。登上了国家大舞台，响亮的唱响了舞式的戏剧。舞式杨占的严家桥是戏剧的发源地，就是这间学堂目前已经有4名毕业的同学走上了专业的戏剧表演之路。2000年初，杨占实验小学就将戏剧确定为红领军校事业的发展方向。经过10多年的努力，2012年，杨占实验小学正做教育部头一批全国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堂。舞式是杨占实验小学校长卞敏华骄傲地甲记者讲：“杨占小学每一届的毕业生，拢有几段拿手的戏剧。如果呢，为了着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阮会开展真侪活动，现在比较固定的一寡活动，比如讲2年1届的戏剧节，是阮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也有一个是阮2年1届的戏剧大合唱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囡仔们呢来感受这种地方戏剧文化。
为了让孩子们呢更加直观地感受石桥的魅力，杨振实验室专门编写了石桥教材，摆入了一到四年级的校本课程当中，每礼拜一节的石桥课程，让孩子们呢为小孩就接触石桥，熟悉石桥。针对爱好石桥的同学，学堂内专门开设了小戏班，邀请无锡市文化艺术学堂的石桥老师到学堂来上课，进行普及提悬的模式，让石桥实实在在的踮在学生当中扎入了根，并开花结果。若是讲石桥立校园承担的是普及的任务，那呢文化艺术学堂开设的石桥专业所承担的呢？就更加多的是培养专门的石桥人才的任务。年近期尾，一二届石桥班的学生进行了专业课的期尾考试，这批总共十五名学生拢是宜兴石桥团定向委托培养的，毕业之后将进入宜兴石桥团工作。为无锡文化艺术堂的桂志良副校长迄代，阮知影为2007年开始。无锡文化艺术学堂恢复开设石桥专业班，已经有五届学生学成毕业，成为石桥艺术的继承人。一方面呢，无锡市政府每年拢会投入一笔资金，专门用在这个石桥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方面，石桥进校园的普及活动，也予出现短暂的石桥人才逐渐的恢复生机。国家一级演员、石桥表演艺术家郭国英，伴随着石桥的起起伏伏，伊见识过石桥所有物件即个鼎盛时期，也经历了石桥最萧条的阶段。如今呢，为石桥培养人才带出接班人，成做了伊后半世人工作的重点内容。伊带过石桥专业班的年轻学堂，也带过老年大学的石桥班。对石桥事业，伊捌安尼感慨过：每当加一个人爱这个石桥，就亲像是黑暗内面又搁点着了一粒灯。优秀的石桥演员无法通批量复制，需要师徒手牵手的甲伊带出来。过程是既漫长又搁枯燥。黄静是无锡市石桥团的青年演员，郭国英。甲伊是师徒缘分，是为文化艺术学堂的戏剧班开始的。黄静伫个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主动的找到郭国英，想要拜师学艺。面对黄静的请求，郭国英呢第二句话无讲，就答应落来了。郭国英呢也踮个无锡市老年大学教过戏剧班。学生们呢尽管年纪拢是比较大了，但对于戏剧的满腔热爱。却从来无拍折。一批老年学生毕业之后，就成做了一个又搁一个石桥的种子，踮个厝门下口，踮个社区组织的石桥团体练石桥、唱石桥，伫群众当中发扬光大石桥。对于唱了一世人石桥的郭国英来讲呢，经历过辉煌，经历过坎坷。但最后，伊锲而不舍的是，又搁看到了石桥的春天。

0: 好了，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